0: 王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我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活。
1: 来了来了，又到了娱乐海青青喝了阶段了。大家好，我是文化人苏苏啊。
0: 大家好，我也是非常有文化的龙仔
1: 啊。我们这是我企图自己成为的一个
0: 文化人
1: IP。
0: 对对对，我们当然来讲讲文化这个事儿，好不好？
1: 好的。
0: 先感谢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后老师呢，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1: 为什么刚进了8点档我们就可以自诩文化人了呢？因为咱们先来说，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在家不做饭就来吃怪味鱼吧，一天3顿饭、顿顿都有好味道。
0: 对，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就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节目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节目，
1: 是的是的，
0: 再加上呢两位主持人也可以说是学富五车，
1: 学富五车露底，
0: 才高八
1: 斗，哎，露米
0: 啊，好家伙，反正是有些文化艺术细菌在身上的，
1: 哎，
0: 所以我们的话题一般也比较高深哈，
1: 是
0: 想让各位来说看，如果可以和一位古人喝一杯茶
1: 啊，
0: 就一杯茶

0: 的功夫啊，你选谁？你想问问他什么事儿？
1: 我肯定想问问我祖先啊。
0: 哦，你想问问那个？
1: 我跟那个吉泰一样，就想和苏轼一起在云龙山上喝杯茶。
0: 嗯，
1: 就想让他一起来听听他原来眼中的云龙山和现在眼中的云龙山的一些变化。
0: 哎呦，对，想跟苏轼喝。
1: 对，苏轼，你最好带着你弟弟啊，因为毕竟他才是我的祖先。
0: 好，您按照那个家谱上的话，您是苏洵那一脉。
1: 是都是苏洵
0: 啊，不是苏
1: 辙
0: 啊，对，
1: 没有，还
0: 不好意思，
1: 文脉多来，
0: 苏辙那一脉，他弟弟那一脉，
1: 他弟弟啊，
0: 哦，
1: 就是我们
0: 明白了。
1: 就是为了捞哥哥，救哥哥。
0: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就希望跟祖先一起喝一杯茶。
1: 对，喜欢喝。
0: 但是我建议你跟他喝茶的时候，你别说太多话，免得引起他情绪波动，我们背不完。背不完，
1: 背不完，
0: 知道吧？对对对，天上宫阙啊，什么又恐琼楼玉宇的，这个
1: 挺好的嘛，就写给我祖先苏辙的呀。
0: 哦，对，
1: 你以为是个情诗吗？
0: 哦，来，各位，如果和一位古人可以喝一杯茶的功夫，你选谁呀？
1: 啊，
0: 太有文化了，我们真是。
1: 对啊，就这个话，大家一起来想一想。
0: 对对，这个他们，我觉得我们听友里面没有人答得出来这话题。今天
1: 你看，还有这个大猛婆婆就说，那必须是苏轼，我得劝劝他，少让苏的祖先给他操操心，
0: 是吧？
1: 少让弟弟操点心。对呀，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如果能够跟一杯跟一杯古人，跟一位古人喝一杯茶。
1: 喝一杯茶，这个茶，我们这个一杯茶可以是高盏的，就是主人杯的那种，咱能喝的时间长一点，
0: 对，
1: 咱就吸溜着抿着喝，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问他很多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就不仅仅是一个交酒中干了啊，
0: 对对对，他们说那个苏轼、苏辙和苏洵是不是最后
1: 三苏啊？
0: 三苏坟就是埋在一起了，对吧？好像在河南，好像是，是吧？
1: 对，但是他们我们都是眉山。
0: 哦，
1: 四川眉山啊，
0: 那一路走过来，
1: 那一脉下来的。
0: 对 对, 对。
1: 当然，刚才特别特别有意思，说和古人一起，要喝杯茶，然后德国就说，那我就要选择苏苏。
0: 哦。
1: 底下家护局特中说，说是古人，不是美人。
0: 就是。
1: 你们记混了，
0: 对对对，
1: 是和古人喝。
0: 跟他就别喝茶了，喝酒吧。真是啊。
1: 还有朋友想喝李白喝，让他少写两句。
0: 哦、对，少写两句是。来，各位，如果可以和一位古人喝一杯茶的话，那么你选谁？因为我们最近我们俩要硬凹文化人设，
1: 文化人设，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文化这条路上主打的就是硬凹。
1: 没办法，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呢，没有文化，我们可以应援。
0: 对，
1: 应援不是应援粉丝啊，就是硬给他圆起来啊。
0: 对，这个二哈呆兔子说，要是我选一位古人喝茶的话呢，可能不够。
1: 哦，
0: 我希望和唐朝所有的诗人搞一次团建。
1: 啊，那进去你都没话说。
0: 我带着任务去的，我绝对让他们多喝点酒，喝完酒直接睡觉。就不让他们喝晕乎的，就不要写那么多词了。
1: 你看你们这个就是这样
0: 子，带着任务去的。
1: 我其实就想让他们多写两首诗。
0: 哦，
1: 因为这些诗是和我们相关联的
0: 文化瑰宝、啊、
1: 接下来你想啊，咱们子孙万代开始背的时候，
0: 哎，
1: 就说当年有一个奇景。
0: 哦，
1: 哎，
0: 哦，
1: 然后这个我们的
0: 什么
1: 2026年文豪苏苏，
0: 哦，
1: 和公元107年的苏轼，他当时来徐州当知那个，他们俩来品茗，他俩共同写了一首诗，你俩都能背着，都能带着咱们背。
0: 啊，他来的时候他就跟你一起写，
1: 对不对？
0: 哦，对对，
1: 千年的一些对话。
0: 您是什么文豪？
1: 文豪，2026年当代大文豪。
0: 哦，你为什么要文阿豪啊？啊，
1: 我什么文阿、
0: 啊？你不是
1: 文豪、
0: 哦？
1: 文豪啊，
0: 文豪，
1: 大文豪啊！
0: 哦，我以为你要文我们台主持人这是。这个还好说，我想见一见王羲之啊。王羲之好像临沂人是吧？
1: 你别管他，
0: 是吧？
1: 咱不问出处啊。
0: 对，让他给我写一幅
1: 装品作品，
0: 写一幅字当那个传家宝。
1: 哎，王羲之的字是真不错。
0: 对对对对，
1: 真，因为有些字有，比如说草书啊，什么张旭的草，咱确实看不明白。
0: 哦。
1: 但是感觉到他的那种样的潇洒挥毫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但是羲之的字，我就是觉得是真爱。
0: 我跟你说啊，我当年写字儿啊，我写字为什么不好看
1: 啊？
0: 就是因为我进错班了，当时。
1: 你进的是？
0: 我进了一个书法班
1: 啊，
0: 但是书。

0: 法班呢，人家已经学到后期可以写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随便写了
1: 啊，
0: 不是楷书了
1: 啊。
0: 哎，我就跟着人瞎画了，反正。
1: 我想问一下，多少的小伙伴
0: 哎
1: 写临摹字帖的时候
0: 哎
1: 学的就是颜真卿
0: 哦。对对对对，
1: 哎，那个字太漂亮了啊！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如果可以和一位古人喝一杯茶，那么你选谁呢？这是
1: 有朋友说秦始皇，必须秦始皇。那你想问他啥呀？
0: 秦始皇，
1: 但秦始皇确实哦，
0: 啊，
1: 确实
0: 哦，
1: 我觉得和哪位古人一起聊都能聊到，
0: 都能聊
1: 很多。我甚至就是跟那个叫
0: 有好奇心
1: 镇家大院的那个大树，500年的大树，我觉得跟他聊，他但凡能回答我，我也觉得能学到。
0: 您还愿意跟树聊天？
1: 愿意啊。
0: 哦，
1: 而且有灵性，
0: 有灵性。这个老跟老秦喝一杯是秦始皇的意思吗？
1: 是是是
0: 啊。就是到底在不在宫殿里面大丹丹小丸丸，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就是这种样的说法啊。
0: 哎，
1: 对，有的是小说，有的是为了博流量的那种样的瞎说
0: 啊。啊，对，
1: 也有的呢是一些史实，但是一般你看现在是考古啊，
0: 哎，
1: 什么不太说秦始皇陵啊这些
0: 故事啊。对对对
1: 啊，
0: 先把说我买一本这个哈，准备研究研究。我看这什么呢，叫
1: 年少早识苏东坡。
0: 哦，这个就是小的时候
1: 一定要学。就是我觉得我年轻少的时候可能会喜欢苏东坡的，是以为他在哪摔倒就在哪吃饱的这种样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后来我觉得他面对挫折的那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感觉才是应该更是我们这个年纪该学的。
0: 对对对，哎，前段时间我还就是节目里面就分享了说那个就是苏东坡的遗言嘛，
1: 啊，
0: 就是拙劣极差嘛，
1: 啊，嗯，对
0: 对，四个字嘛，拙劣极差，
1: 极差，
0: 就你在很多事儿上，然后你如果说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1: 你
0: 要有的时候
1: 硬就是付出了所有，或者是硬撑的那种样的感觉。
0: 对对对对，我最近又在看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故事，我觉得也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那个王阳明的故事。
1: 哦，他也有很多，
0: 我觉得要是能够跟他喝一杯茶的话，我觉得就是也挺好的。
1: 你想和王阳明说什么？
0: 哎，我前两年看一个故事呢，说人啊，人总是想去登高，你看还有高空作业症什么的，
1: 登高望远，
0: 对不对？
1: 他们是工作啊。
0: 有一次呢，这个王阳明啊，他55岁的时候啊，
1: 嗯，
0: 然后他就带着他的弟子呢一起去爬山
1: 啊，
0: 这山也挺高的，一般还不好爬，
1: 没有像我们141米是吧？我们的这个非常险峻的云龙山，
0: 再加上呢，就是王阳明爬山的时候又没有这个夏尔巴人啊，又没有氧气瓶什么的
1: 啊，
0: 哎。但你说就爬下来，他带着他弟子去爬吧，你知道他弟子又都是读书人，
1: 是
0: 爬山有爬一半爬不上去了。
1: 哦，他可能不太运动，长期的就是文化人嘛，
0: 哎，对对，爬不上去，你说这咋着，但是他自己就爬上去了。
1: 嗯，
0: 然后呢他这些徒弟啊这些学生们就说，哎呦老师你看我们这么年轻
1: 啊，
0: 对吧，您都这是你怎么就能爬上去呢，
1: 能往上爬，我们怎么就爬不上去呢？
0: 对啊，这老师就给学生说了一句话，叫我记得不太清啊，大概意思应该叫山高万仞只登一步。
1: 哦，
0: 就大概意思是咱别在山底的时候咱就想着，哎，咱得爬那么高山，爬特别特别特别高，得多累的，不累死了吗？这是就跟我每年就站在那个麦田边上，我想我说割麦都割累死了。
1: 哎，是其实。
0: 哎，其实我们山即使再高，但咱们只要登那一步，
1: 是的，
0: 对，咱只考虑我走完这一步，走下一步，走完这一步，走下一步就行了。
1: 就是我们的低计划不要定的太宏大，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我要当广播台第一名
0: 啊！对对对，
1: 哎，不能太累了。
0: 对对对，嗯，不能，对啊，就是当副主任，当主任，别想这些，
1: 太累啊，
0: 太累，
1: 哦，
0: 太累，
1: 把今天节目做好。
0: 对对对，就当下有什么事儿就做什么事儿，
1: 哎，
0: 你就发现自己轻松很多，而且我后来想了一下，其实很有道理哈，啊。他们说，你看我有时候从这个徐州开车回新沂的路上，他们说这个你的灯光只能照50米，
1: 是，
0: 但你依然能够跑完全程，
1: 对，
0: 对吧？所以你有的时候你只是你只能看到眼前的这几步路，但是你跑完这几步，
1: 你把这几步路跑好了也行啊。
0: 哎，
1: 就是像五月说的，今天比昨天有进步不就行了吗？
0: 哎，有道理，啊。
1: 对呀，
0: 啊。哎，我最近反正看。我就发现这些古人他们真的
1: 很有智慧，哎，
0: 很有智慧，
1: 人家终极一生讲的这些经验，嗯，
0: 哎，
1: 你这是属于站在巨人肩膀之上，
0: 对对对，
1: 直接吸收了，
0: 哦，
1: 啊，
0: 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头疼的事儿啊，你在痛苦的事儿，纠结的事儿啊，
1: 先把前边的几点捋顺了，
0: 对，
1: 你不能抓手就抓得多跟毛线似的，你都查不清楚，
0: 哎，所以人很多时候啊，就是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你去书里找，哎，也能找到，
1: 都有答案，
0: 啊，
1: 其他还说我太太现在特别想的和陶渊明一起喝茶
0: 哦，悠然见南山吗？
1: 顺便问他一下陶。

0: 《桃花源记》里头的那个世外桃源、
1: 哦、
0: 是真的、
1: 哦、
0: 还是你的一场梦、
1: 哦、
0: 还是你的理想世界？
1: 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世界吧、
0: 哎、
1: 对吧，然后你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桃花源，
0: 对
1: 对吧，
0: 其实你就说、哎、就是你的舒适区，
1: 哎对对对
0: 啊、对吧，你比如说你特别爱喝茶品茗啊、
1: 哎、
0: 你就比如说一个下雨的天、哎、你不用上班、哎、
1: 对，
0: 一个人在家孩子不缠你啊，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你就坐在那个角落，你就看着窗外然后喝着茶、哎、那就是你的桃花源，
1: 对对对对对对，你这是您的桃花源、
0: 嗯、
1: 比如说宝姐桃花源是
0: 去米线店，
1: 米线店啊，对对对，
0: 是吧，吃到一个他最爱的肉酱米线，
1: 对对 对, 对，
0: 不绷衣服上悠点子，
1: 哎
0: 他的桃花源，
1: 对每个人桃花源都不一样，这是
0: 是
1: 啊、哦。
0: 小夏天说想睡前想想千条路，醒来睡醒 一觉走原路，就是很多的时候会觉得睡前的思维是
1: 对
0: 最最最最 最, 最活跃的、
1: 嗯。
0: 刚刚还有一朋友看了特别笑死，
1: 啊、
0: 他想跟潘金莲聊聊，喝点茶，就想问问他到底多大仇，至于给大郎下那么狠的手吗？
1: 真是你挺会挑人的，你挺会挑人的啊！
0: 你不能先问问大郎吗？
1: 真是啊！龙粉第三名说喝茶呢要跟陆羽喝，
0: 陆羽
1: 我还真不知道，这时候查了一下，
0: 陆羽他喝着
1: 唐代
0: 茶
1: 学
0: 家，对对对，
1: 哦，唐代茶学家。有这个专门喝茶的人，
0: 对呀、啊，
1: 是吧？他是《茶经》的第二作者，书我的名就行了
0: 啊。
1: 现在收版权费就行了。
0: 你这跟人喝茶，你动机都不纯、
1: 哦。你看，喝茶里边就有很多的门道，
0: 是啊，
1: 对不对啊？
0: 你们爱喝什么茶？因为茶不太一样哦。
1: 嗯，你现在喝的是什么？
0: 我还是喝绿茶比较多
1: 啊、
0: 嗯。我喝绿茶比较多呀、啊，主要是、
1: 哎、
0: 身形身形合一啊。我也有时候可以很绿茶的跟大家说话，对吧？啊，
1: 哎、绿茶首先。有前提是什么，
0: 就是不能用
1: 漂亮是吧，
0: 对
1: 啊，
0: 就是他们说了、
1: 哎、
0: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当绿茶的哦、
1: 哎、但你是了
0: 然后喝绿茶、
1: 哎、
0: 红茶呢也可以、
1: 嗯、
0: 但是红茶你一定要肚子里有食儿、
1: 哦、
0: 肚子里边没食儿你就容易晕茶，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白茶也是
1: 哎
0: 普洱、
1: 哦、
0: 啊黑茶，
1: 对
0: 啊老白茶、
1: 哦、
0: 啊
1: 哎，龙粉第三名说跟秦皇汉武
0: 啊
1: 喝茶的事儿呢、啊，我还真想过
0: 啊，
1: 但是我琢磨了一下啊，跟他们喝茶有点危险，
0: 他们好怒，
1: 伴君如伴虎啊，
0: 对呀、
1: 啊，对吧？很多连再把我给砍了，所以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0: 尤其是我们现在说话人，现在人说话他们不爱听。
1: 嗯，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如果要是和一位古人能够喝一杯茶的话，你希望和谁喝茶呢？
0: 嗯、
1: 啊。Passion 说了个路况消息，说的是这个现在北三环呢已经出现了一个全线拥堵的情况，不建议再上高架了。
0: 哦，
1: 北三环从
0: 刚入口由西往东全没，
1: 全部压车。
0: 我们这边还没有北三环，它只是到黄，嗯、它都不到红哎。
1: 对对对对、嗯、啊，那出现了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北三环目前不太好开啊。提醒朋友们，嗯、如果从这儿走的话，千万要慢一些或者选择绕道也
0: 可以。谢谢小伙伴们给我们做的一个路况提醒啊啊
1: 啊！来看一下，世界还是那么大，说。还是和我的祖先一起喝一杯吧。
0: 啊，
1: 给他说十二道金牌，要不就不听了吧。
0: 啊，
1: 是岳飞吗？
0: 啊，
1: 是不是岳飞啊？这个
0: 就是你们跟我们说清楚一点，有的是
1: 啊，
0: 岳飞十二道金牌，
1: 是不是岳飞啊？
0: 岳飞
1: 啊，就是紧急要把他召回是吧？他在前方正在打仗是吧？
0: 十二道金
1: 要班师回朝还怎么着？
0: 啊，
1: 是有这故事吗？
0: 对、
1: 啊、
0: 对、嗯，
1: 来各位，如果和一位古人能够喝一杯茶，那么你想和谁一起喝？
0: 嗯、
1: 哎，说说看为什么啊？朋友们，你们太会挑人了，这些人，一会儿金莲的，一会儿大郎的，真是。
0: 行了，那接下来我们进组广告 啊，广告的时候大家再想想，和古人喝茶，你想和谁喝？问他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嗯，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2: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兴眼科， 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

0: 峰斋境，圆梦前程。斋境详询6660000001。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就是补充自己的文化知识，学会了文化，又学会了品茶。
0: 是，当然了，品茶的时候呢，如果喝的有点醉了，还是推荐大家去灌味鱼吃个把子肉。
1: 对对对对，
0: 它这个把子肉也非常好啊，能让大家就觉得胃里有神儿。
1: 对，
0: 哎，胸中有墨。
1: 对，好好好，
0: 对吧？对不对吧？
1: 有道理。
0: 嘴出莲花，对吧？从下往上泛着的，对吧？先从
1: 嘴出莲花，
0: 口出莲花。
1: 你待会儿再这样的话，他们要撤资了。真是啊！
0: 那不是胃里有神，胸中有墨，口出莲花吗？这不是挺好的？
1: 挺好的啊！
0: 从胸口往外泛着这种样的文化啊！
1: 对，先感谢一下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
0: 嗯，
1: 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有老钱后老师的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咱们今天聊一点文化的事儿哈。
1: 嗯，
0: 如果让你和一位古人喝杯茶，不能喝酒，因为古人的酒啊，他们度数不高，
1: 是
0: 咱喝咱53、46的，他容易醉
1: 啊，
0: 问不出点什么东西，
1: 对，
0: 或者酒后出狂言。
1: 哎，
0: 咱们就喝茶，
1: 对，
0: 品茗。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想和谁喝，在哪喝，问他点啥啊？
1: 想问问什么
0: 啊？
1: 啊，各位来想想看啊，就是要能问一个问题呢，也挺好的。
0: 哎，你看这个小夏天说想找神农喝茶。就问他能不能猜出来，你就猜猜我这个茶
1: 哦，
0: 这个岩茶
1: 哦，
0: 出自哪个地方？
1: 跟神农
0: 尝百草的那个
1: 神农不会从兜里掏出些其他东西给你泡
0: 你敢喝吗？
1: 啊、哦，对对，
0: 你没事，他能救你。
1: 他们说神农好像是一个组织，对吧？不是一个人就尝了百草，是一帮人尝试了一些。
0: 他是有一个、
1: 嗯、
0: 我觉得他有一个
1: 对
0: 人具象化的一个人，因为你看咱徐州啊，还有那个神农的一个、
1: 哦、
0: 一个大的雕塑。
1: 对对对对，
0: 啊、就是他是好像把它具化成一个形象、
1: 哦、对，他们听说这个就跟我们二妮一样。二妮不是一个人，
0: 是个组织，
1: 是个组织，是一帮人哈、
0: 啊。而且那个时候他说的产地能和现在对得上号吗？他知道福建在哪儿吗？
1: 啊、对，爹爹说一杯茶的功夫呢，我想让诸葛亮挑战一下出师表。
0: 是，
1: 哎，要不苏总也来挑战一下，这什么事？
0: 我这个出师表啊，我看他第一段、啊、第一句啊，就是他在就还对啊、
1: 哦，
0: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啊、
1: 哦，
0: 这个是还是对的。
1: 哦。
0: 完事之后就开始啊、
1: 哦、
0: 今天下三分遍插茱萸少一人、
1: 哦、
0: 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假寐盖以诱敌。
1: 这是
0: 谁家新叶深谁家新叶着春泥，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哦、
0: 成本不一，躬耕于南阳，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1: 未
0: 叩、哦、面不夹兔、
1: 哦、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山城水复
0: 疑无路，尔来二十又一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
1: 哦、
0: 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
1: 这都查哪儿了？
0: 千里贵流行，月是故乡明、
1: 哦、
0: 春江潮水连海平，陛下亦
1: 亦宜自谋
0: 以自取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1: 哦、
0: 四季来财，五魁首，六六六啊
1: 你怎么还划上拳了呢？这是
0: 当今远离临表涕零、啊、不知所言，后遂无问津者、
1: 嗯、
0: 这行孙孙行者，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这是出师表吗？
0: 太棒了
1: 对对对、很好，这个叫什么出丑表是吧？
0: 对
1: 出糗啊，老
0: 还有朋友说你背别念，
1: 哎，
0: 他这个玩意儿你换谁谁能背出来？
1: 背不出来呀、啊、这是
0: 对
1: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如果能够跟一个位古人喝一杯茶、
0: 嗯、
1: 那么你想跟谁喝茶，讲讲原因好不好啊？
0: 哎，小小朋友，
1: 哎，小朋友说必须是李白啊，希望愿为你我愿为你我此杯茶作首诗、
0: 哎、
1: 流传世世代代。哦，此时此刻正在喝茶呢，是不是？
0: 对，
1: 哦，在家里面喝茶呢，
0: 喝一杯茶。
1: 嗯，
0: 战户局特工说颠颠这个诗啊，
1: 哎，
0: 有魏晋风骨，魏晋风骨你就说它融合的比较好是吧？唐宋诗情、
1: 哦、
0: 啊，潇洒明清白话、
1: 哦、
0: 居然还有聊斋
1: 哦，我的天哪，
0: 但是它还有英文呢， make 后面不加兔，
1: 对啊，
0: 沉醉不知归路， make 后面不加兔，
1: 这都行， 这都行，这是啊。
0: 还有异地尘埃，他比较厉害了，他说他也想和苏轼在我们徐州观景台上喝，给他科普航天知识
1: 啊。为什么要科普航天知识？
0: 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嘛。
1: 跟他讲一讲现代人的知识是什么。
0: 现在人的星辰大海和古人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啊。这个试试说，就是要选的话，可以选老子
0: 啊。
1: 对对对，
0: 选老子
1: 啊，跟他学《道德经》呢。
0: 啊，
1: 骑牛的，
0: 行吧？
1: 跟他学怎么骑牛是吧？
0: 行吧，行吧。
1: 哎，简历说要想找的话，找曹雪芹老师一起喝杯茶。
0: 跪求后四十回，
1: 都说那个。他写了前80回，后面40回不是他写的。
0: 对，就感觉到文风啊，这个剧情走向啊不对路子。
1: 对对对对啊，这个 Uncle 巴基说，你要这么说的话呢，那我就得问一下我们家老祖了
0: 啊，
1: 封神榜的时候咋不收会员费的呢？哦，姜姜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姜子牙。对，封神榜上面还得收会员费才能上封神榜啊。
0: 那个时候你不要998。不要698。
1: 对对对对，
0: 198先入会啊。
1: 啊，向阳而生说，要想喝的话呢，还真的想跟陶渊明好好的喝一杯茶，
0: 是
1: 问问他桃花源到底在哪儿，能不能带我去看看。我也想尽情享受一下叫不复出烟与外人间隔，
0: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那种感觉，不知
1: 对
0: 吧。
1: 就有的时候人自己就有自己的桃花源。
0: 嗯，
1: 我觉得你像刚才那个小小朋友，人家自己在家里面喝茶，那可能就是他的桃花源。
0: 对呀，
1: 对吧？
0: 不复出烟
1: 啊，
0: 不与外人间隔。
1: 对对对，安安静静的
0: 也挺好。还有这个庸人自扰说，我有个问题。李白，
1: 李白，
0: 人家是李白啊，你要不要打李白
1: 啊？
0: 李白，
1: 李白怎么了？
0: 李白不是个酒猫子吗？
1: 哎，人好喝，爱喝而已。
0: 人愿意给你喝茶不？人不得干干干呐。
1: 人得喝酒。再给他撸个串儿。
0: 李白喝酒诗百篇吗？
1: 人不爱喝茶反正。
0: 是，我刚才还给龙仔在广告期间说呢。我说如果我要是请李白喝现在的咱们的茶酒，他一想哇这么甘甜，对吧，再给他介绍一些现代的一些科技，他那个诗就得是云龙水诗。云龙湖水深百尺，不及苏苏送我情。
1: 那你就老有名了。
0: 对
1: 啊，老有名
0: 了，让后人背。
1: 对对对对啊！快乐说想跟李清照一起喝一杯
0: 啊，
1: 就跟他喝的时候什么也不问，
0: 这刚也说的吗？
1: 什么也不说，
0: 云龙那个
1: 静静的品，
0: 品40回嘛。李清照啊，
1: 李清照，
0: 李清照，我看成曹雪芹了啊。
1: 李清照，就静静的品。
0: 但是李清照，
1: 你是不是想跟古人？你是确实想跟美人喝茶。我发现了这个。
0: 李清照什么也不问，就静静的品，你就光看他
1: 啊。
0: 那他你怎么能给他一起来感受到这个争渡惊奇滩
1: 啊
0: 鸥鹭的那种感觉？
1: 不是，他自己不能张嘴，一张嘴显得自己没文化了。对，就静静的品就行了。如果可以和一位古人一起喝一杯茶的话，那么你选谁？

0: 你想问问他什么问题呢？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马上回来了啊。
1: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徐霞县从东向西方向，泰山路路口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7: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8: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和孩子在家也更放心啊。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有老年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学生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今天的这个文化修养题是：如果你可以和古人喝一杯茶，
1: 对，
0: 你想和谁喝？哎，你想问点他什么？
1: 对，你来说说看为什么？有好多朋友都给了我们一些很精彩的答案。
0: 咱们先来听听向阳而生
1: 啊，
0: 他说的是
2: 喝一礼拜的酒，
1: 哦，
2: 要看开杜甫的愁。
1: 哇塞！
2: 苏轼的明月几时有？但见彭王维的相思豆。
1: 哇塞！中年要饮，
2: 但要看开杜甫的愁。
1: 哇塞
0: 啊！
2: 年龄的陷阱心中留，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哇！
1: 哇！
0: 中年可饮李白的酒，
1: 但是要看开杜甫的愁。
0: 是陶渊明的仙境心中留，世界的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 哇塞，
0: 你们听不见是吧？
1: 对，
0: 很多抖音上的小伙伴听不见，因为我们这个是直接传送给广播端的小伙伴啊。
1: 对，哇塞，我觉得这个心境上真的要看开一点。
0: 这是我们小姐姐在给大家唱一首歌
1: 哦，
0: 啊，这里边要有一些话术，我觉得说的真不错。
1: 真好，啊，真是一大早的，我这脑子这些特别清醒，也提呼噜被你灌了酒。
0: 但是他还说呢，苏轼的明月几时有，但别捧王维的相思豆。
1: 哇，哇塞，你太会写太会唱了，真的啊。
0: 对，还有赵慧菊特工说，直播间虽然听不见，但从这一声，哎，这片哇哇的这种感觉，
1: 听起哇声一片，
0: 能感觉到那种心境。
1: 对，
0: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念了一下小姐姐唱的那个词。
1: 对，啊，真可以啊。Uncle 八七说，想喝茶的话，还是想见一见古代的四大美女啊。
0: 啊，
1: 我想挑战一下我的软肋。
0: 那你不用了，
1: 来，
0: 你就
1: 到主持人苏苏的抖音直播间，来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
0: 你就到那个《西游记》，你都过不了女儿国那一关。
1: 对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如果要是能够跟一位古人喝一杯茶、见见面、聊聊天的话，
0: 是，
1: 你希望跟谁在一起聊聊天、说话，好不好？每个人好像答案还真是不一样，
0: 都不一样啊。
1: 对，这个影视说想见见华佗呀。
0: 啊，
1: 把那个五禽戏学会，然后普及啊，现在带人一起练五禽戏。
0: 是，哎，
1: 啊，对啊，
0: 他们还说是不是什么虚乌，就这些音也能清一下五脏的一些浊气呢？
1: 他们好像是这样说的
0: 啊，
1: 说就是说你，比方说你要生活中你遇到烦心事的时候，你不要唉声叹气的，
0: 你要，
1: 哎，对，气要往上走，
0: 你要爱要往上。
1: 哎你看，
0: 都朝大家傻气。
1: 你看我们苏主任哈，每回在办公室就教我们这些。哎呦，听去，呜声一片，
0: 对不对？
1: 真是啊，
0: 哎，
1: 这气往上走。
0: 是，哎，还有刚才小伙伴说，我就喜欢看苏说自己那个漂亮的骄傲劲。
1: 嗯，
0: 我那个是用自己那种样的
1: 啊
0: 表情啊，
1: 哎，
0: 来掩盖自己内心的不安。
1: 啊，是吧？啊。哎，我头回发现直播间也是动物园，
0: 像猴子一样。
1: 哎呀，这个小白啊，他说我要是想见的话呢，我想见一见墨子。
0: 墨子，
1: 嗯，想拜他为师啊，学习这个墨家的机关术。
0: 哦，
1: 还想见见周公
0: 啊，哦，
1: 拜他为师，学习一下这个周易啊，
0: 哦，解梦。哦，
1: 对，机关术啊，
0: 那有以
1: 周易啊，
0: 以后我做什么梦来问问你
1: 啊。对，下回请教他就行了。
0: 对
1: 啊，这个方玲说想见一见徐霞客，
0: 哦，
1: 特别想知道他的抖音号
0: 啊，哦，想看他是旅游博主是吧？
1: 啊，旅游博主。
0: 刚才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刚才颠颠说的那个，出师表。就是很歪不拉几的出师表在哪看呢？在开吧，啊，
1: 开吧上可以看
0: 到，开吧可以看到。你看一下颠颠写的出师表。
1: 对，
0: 你问就问谁能背下来，还说你别念你背。
1: 对，
0: 那个是正常的出师表吗？
1: 回龙教教主说要我选的话，我选王莽。这是大家看过网文都说他是穿越者。
0: 是他怎么能够
1: 啊，有这么多
0: 把那个游标卡尺
1: 啊
0: 做的和现在一毛一样？
1: 对，
0: 而且他去做的那些制度上的改革真的很像穿越者做的事情，
1: 像穿越者哈，对，你看历史上有很多事情 就是那个特别的有意思哈。
0: 是的。
1: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咱们跟这些古人在一起聊天啊什么的啊，就会你发现他们身上有很多的一些智慧。
0: 是。刚才还有朋友说桃花源记在哪里，Uncle巴西给答案。泉山区黄河北路桃花源地湿地公园。
1: 桃花源湿地公园。
0: 嗯。
1: 啊，这就是陶渊明去的吗？
0: 要陶渊明梦想去的地方。他没去成，就在我们徐州啊。
1: 对。哎呦喂。我看了一下这个三哥这家里面还是这个名人之后。
0: 啊。
1: 对。这三哥他。
0: 我这好好说了，认字就念变不是吗？
1: 哦，
0: 啊，
1: 他说我们这支的祖先呢，
0: 啊，
1: 也是北宋名臣。其实我们能活到现在啊，这往祖上这么一翻 啊，都是名人名臣之后。
0: 对对对对。
1: 他说我们祖先就是北宋名臣，叫赵抃。
0: 哦
1: 哦。

0: 他说这个我也去看看，顺便呢也看看苏轼。
1: 哦，
0: 我就跟他说啊，你侄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女啊叫苏苏。
1: 我祖先得说。是啊，我们都姓苏啊。
0: 哦，
1: 这家人是不是起名都懒了？
0: 对对对，
1: 连名字都不起了。
0: 苏轼说：“我听说了，搁徐州名气比我还大。”
1: 哪有？可不敢，可不敢。这我神经
0: 啊！
1: 只为一时苏徐州，说的就是苏东坡在的这个苏徐州嘛。
0: 对，还真是这样啊。但是呢，你看他提到赵抃也是历史人物哈，这个
1: 嗯
0: 哦，谈何不必前世，铁面御史。
1: 这个和三海爹倒不太像，你没有遗传你祖先的这种样的品质、品格，
0: 对对对，
1: 作风。
0: 来，今天我们也跟着各位学到了很多新的历史人物。你看他说的这北宋名臣，我第一回听说，
1: 是
0: 对不对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如果要是能够跟一位古人能够喝一杯茶，你最希望跟谁见见面、聊聊天、说说话啊？
1: 哎，
0: 这个晚风。不渡哈
1: 啊，
0: 他说的是那个苏化龙啊，这你看啊，这叫平常的时候就是能够活力满满的，
1: 是
0: 这一到周三了哈，这一上班上了几天以后，班味儿太重了。现在
1: 那这周有没有做四休三
0: 啊？没有，
1: 哎，对对对，
0: 对不对啊？那如果说能够上午休二的话，希望大家就是。我们现在是上午休二
1: ，
0: 但一旦到了周三，班味就会很重，是不是？
1: 是啊，因为周末呢，它是个低功率充电，
0: 哎，
1: 周一呢就是欠费停机，
0: 对对对，
1: 周二开始强行启动，
0: 对，周三最恶心了，周三最恶心了，这次啊，没事啊，这个供完周三，明天就感觉希望就比较足了，
1: 对呀、就开始疯狂周四了、啊。
0: 蓝安说，要是我去见一位历史人物的话呢，我还真想见一见诸葛丞相。
1: 你问他咋想起来的草船借箭
0: 哦，对，
1: 但是他确实啊，看风向啊、那天有大雾啊，他才能成
0: 对
1: 这件事情，
0: 挺厉害的，挺厉害的、我前两天还专门跟豆包啊 AI 聊天，我还问他，我说三国的时候有很多故事发生在徐州吗？还真有很多故事，叫什么什么半部三国史，什么什么什么都在下邳，咱。徐州邳州不是有个下邳吗？对对对对对，这跟咱徐州的关联度还蛮多的。
1: 要不咱这怎么还会有刘备权呢？
0: 哦，是有道理，有道理
1: 啊！
0: 但是后来他听了诸葛亮的话，就三分天下嘛，去了成都嘛，这
1: 是。对对对，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如果要是想见一个历史人物的话，你想这个跟谁见面？然后这位叫做摆烂的朋友哈，他说苏化龙了，你也别说啊，这古人啊，他们就悠闲。
1: 对呀、他没有现在咱烦心事那么多，
0: 不像我们的班味这么重、一到上班时间吧还饿，而且想吃这种乱七八糟的小零食。
1: 我昨天还是问我的就是小伙伴们啊、我问他们，你们是因为我们前段时间特别忙，就是我们就会一段时间急剧的忙，
0: 对
1: 啊，忙的时候呢就是
0: 巨忙无比，
1: 这个时候我就问他们，你们是越忙越吃的类型还是越忙不吃的类型？
0: 您是哪个类型？
1: 我是越忙不吃的类型，
0: 越忙越不吃。
1: 对，就来不及，就是
0: 对，也没心情吃。
1: 我们同事呢那就是过劳肥，他们就是越忙越吃。
0: 我是忙和不忙都不太
1: 吃。你现在真的像一个低功耗的一个店。
0: 我不吃零食主要是哈。少，主要是。
1: 你连饭现在也不大吃了。
0: 主要是零食可能放我面前就行了。放我面前我可能吃。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可能白天吃的喝的都是给自己安排哄自己上班的一些东西。
1: 是的。
0: 来，各位说说看，如果要是能够跟一位古人喝一杯茶，那么你想选谁？为什么？讲讲原因好不好？
1: 好。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入广告啊，观众们。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3: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4: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这里是人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讲的是跟历史人物见面
0: 啊，
1: 就跟一位古人喝一杯茶。那么你会希望跟哪位古人见一见面，喝喝茶，讲讲原因啊？
0: 因为刚才看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猫砂的底下
1: 对
0: 留了很多的言，我们来做一个回复啊。
1: 对对对对啊，那各位如果说对我们的这个猫砂这个产品比较感兴趣的话，
0: 还没上市呢，我们还在测呢，
1: 先问问二妮儿到手。
0: 对，我们天天就是我们家都不开始不养闲猫了
1: 哦，
0: 给我测。
1: 对对对，弄得那猫现在哈、啊、不敢乱来，
0: 就现在它的班味也很重
1: 啊、哦、现在在家里面小叮当主打是听妈妈的话。
0: 对，就是、啊、去试试
1: 去试试去试试啊。来，各位说说看，你如果能够跟这个历史人物喝茶的话，你特别想跟谁喝啊？
0: 嗯，
1: 雨夜寒说想跟后羿喝一杯。
0: 嗯，
1: 我想问问他到底该怎么样出装，
0: 嗯，
1: 才能够射下那么多太阳？玩游戏呢，这是还出装？这是。
0: 一粒尘埃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也回复了，他也想和秦始皇喝。
1: 哦，
0: 他说他想给秦始皇说你加加油，
1: 嗯，
0: 我们不想学英语。
1: 啊，还有这个
0: 和孔明喝
1: 哦，
0: 就是他说我递上成都到西安的车票，
1: 嗯，
0: 丞相，
1: 哎，
0: 我们现在去西安很方便了。
1: 还有跟曹操喝，
0: 给他递上一盒布洛芬，憋了头疼了，当着他面先吃一粒，
1: 对，
0: 和范仲淹喝，和他一下探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对，
0: 和杜甫喝，
1: 嗯，
0: 让他看看我们现在建设的一栋栋的住宅怎么样，这样够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了吧？
1: 嗯，
0: 最后还要和一些大王们喝，
1: 对对对啊，
0: 嗯，
1: 盛世如您所愿哦、
0: 哎。
1: 谢谢朋友们啊，今天是很认真的在回复了这个话题啊。
0: 对对对，
1: 如果说能够和一位古人喝一杯茶，那么你选谁？你想问问他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0: 嗯，
1: 哦，来，还有朋友要找和珅喝，
0: 哎，对，
1: 哎，他最有钱，
0: 嗯，
1: 夏天最热的时候能够从冰箱里面拿出冰红茶，180一杯，我卖给他。
0: 哦，他愿意买哦。
1: 对，
0: 他在他眼里钱不是钱哦。
1: 啊，冰红茶现在年轻人那叫国窖是吧？
0: 对，1573。
1: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如果和一位古人能够喝一杯茶的话，你希望和谁一起喝茶？你来说说看，为什么要选择和他一起喝茶？讲讲原因、
0: 哎、
1: 好不好啊？
0: 哎，
1: 哦，每个人的想就是能够想见到的那个人不太一样。
0: 嗯。
1: 啊，行，没事儿。
0: 怎么了？不能念啊！
1: 我朋友的留言发到这儿，我一看，自来也，这不是动漫里面的角色吗？
0: 我们说和古人喝，
1: 对 对, 对，
0: 而且我们建议大家是和真实存在的人喝，
1: 嗯，
0: 并不是说就是、
1: 啊、
0: 什么动漫人物啊，
1: 对呀、
0: 啊，哦，或者是小说里的一些人物啊，
1: 对对对啊，来看一下情歌冠军啊，他说苏亚龙啊，这个到了这周，其实还是蛮期待过一过周末的哈，
0: 对，
1: 就因为这周为什么吧？有好多人过完这周以后啊，人的暑假可能就要开始了
0: 啊，
1: 对吧？
0: 对，是的，
1: 这周是小学啊、初中啊，他们开始考试，
0: 期末考试了，
1: 期末考试，
0: 对，
1: 忙完之后7月1号人开始放暑假了，
0: 那他们也太幸福了吧？
1: 对对啊，这很多人7月初开始可能已经安排旅游行程了，
0: 对，
1: 太幸福了。
0: 但是你们要知道，
1: 哎，
0: 他们现在在照片里笑得越开心，
1: 哦、
0: 上班的时候脸拉得越长，
1: 是。现在你看他笑得挺开心是吧？没事儿，那脸都是杵地上。
0: 哎、还有朋友想喝牛顿，
1: 嗯，
0: 在苹果树下喝，窃取他的专利，
1: 哦，
0: 自由引力，
1: 对，
0: 嗯，
1: 对，要是人牛顿人那个苹果砸他头上，人就研究出了万有引力，
0: 哎，
1: 啊、哦，
0: 还有那个我们家大哥说，
1: 哦，
0: 我觉得历史都是过去的，
1: 嗯，
0: 我现在呢就满眼都是盼望未来，
1: 哦，
0: 我想见见未来人，嗯，就明天回来了也行，
1: 哦，
0: 我想问他那个大乐透的那个中奖号码是多少啊？
1: 想中奖，
0: 对，
1: 对对对。想中奖那个以后呢，就是钱得交给你才行。
0: 交我，我这边容易中。
1: 哎，
0: 我有时候给你中个谢谢惠顾。
1: 对，
0: 有时候给你中个再来一瓶。
1: 哎，来各位说看，如果就是回到过去的话，你想和谁一起来见见面啊？这初玄说，我也不是那大家想象的那种人哈。
0: 啊，
1: 我想见见西施。
0: 你就是大家想的那种人。行文万里说，我想见见梅超风。我想问问他那个九阴白骨掌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
1: 你最近是被蚊子咬了吗？
0: 没事，
1: 像挠一下是吧？ 啊，古董先生说，那我能不能穿的早一点啊？我到底想看看那盘古开天的时候到底怎么开的。
0: 我还想看女娃她到底是她工作
1: 怎么造人的，
0: 她到底咋造人的？
1: 对呀、啊，
0: 她怎么有的造成那么漂亮？
1: 对，
0: 跟建模了似的，哎、怎么就有的造的这个样子？
1: 好，向右看齐说，我特别想去见一见包青天
0: 啊，
1: 我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苏苏的胳膊那么黑。没有没有，
0: 谢谢
1: 他
0: 啊。三海弟说苏、哎，你家大哥跟我一样俗。
1: 那
0: 就是太俗气了，
1: 太俗气了，太俗气了。但是我们喜欢，主要是你喜欢。
0: 太俗气了。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如果要是见一位古人的话，你希望见谁、嗯、啊？然后为什么啊？十年如一日，他说那个还是蛮想见曹雪芹的，
0: 是的，
1: 希望他能够把后四十回补全了
0: 啊！好多人都想看《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究竟是啥？那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去那个河北廊坊，
1: 对，
0: 然后去看那个只有《红楼梦》王朝歌导演的嘛，现在是全域开放，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还没有全域开放，里边有好多好多剧，当然里边有很多的剧和《红楼梦》关联度。不是特别的大，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进去那《红楼梦》感那确实有啊。
1: 牛哥说我想见一见历史，就是那个文化中的人物，想见一见鲁智深。
0: 哦，倒拔垂杨柳啊。
1: 他开始的时候不是为民除害呀、啊、什么的，最后也算是得到了善终。
0: 对，
1: 他应该是那个《水浒传》当中。为数不多的有善终结局的那个人，
0: 就还是人得活了鲁莽一点是吧？
1: 就是我曾经看过一个帖子分析，他说就是人的欲望本身也在救人，他的杀欲比较重、
0: 啊、
1: 但是他在那个欲望当中他中了之后他就触底反弹，他最后为什么就是要去那个吃斋念佛去了，
0: 太深了太深了
1: 啊，太深了
0: 太深了太深了
1: 啊，人的欲望有时候也你的欲望也在渡你，有的时候
0: 好吧好吧
1: 啊。
0: 我们今天主要想给大家说说，在平时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可以去书中找答案、和古人去对话，有的时候你连了茶都不用来摆正，他都可以给你答案啊、
1: 我觉得叫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有的时候你可能自己想不通的时候，也不是古人啊，可能是身边的人，或者说那个有一些有经验的人，
0: 他们都能给你，
1: 都会给你
0: 一句话就能点醒你。
1: 对对对对啊！看看时间，咱也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9: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8: 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2: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0: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1: 别管我，
0: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0: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0: 请你爱不释手。
5: FM 100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另外提醒大家，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请大家留意警报板的限速提示，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旬见，再见。
7: 主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8: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0: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9: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华英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以言说法，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问题。我们先把华英律师请进直播间。华律师您好。
1: 思达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华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林女士啊，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哈。她是在今年的1月25号通过一个短视频的二手车直播间看车，然后线上全款转账79600元购入了一辆小汽车。然后当时呢直播的时候，这个主播就在直播当中承诺无水泡。

0: 无火烧，无重大事故。车辆经过物流送达之后，第三方检测确认是全车是泡水的，发动机线路受损，维修报价是21300元。然后这个时候李女士就想联系卖家，结果被卖家拉黑了。平台呢仅协调退回了35000元，剩余款项呢现在是拒不处理啊，就说到这事儿就基本上没有下文了啊。想咨询一下，那线上二手车交易的维权渠道，平台是不是要承担连带的责任呢？
1: 嗯，我们首先是向大家说一下哈，就这个像林女士反映这个情况哈，当然了，林女士是买车哈，其实很多时候的我们大家都有这样一个经验，或者说有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就是当我们在线上购买这个相应的商品之后的话，那第一时间可以想到，如果说商家没有进行很好的售后服务，或者说没有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平台能够出面来处理问题，甚至想让平台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呢，就是在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平台啊，它实际上面它是这个并不是直接的交易的相对方，它很多时候提供的是一个这个应该说是一个交易的这样一个平台吧，它只是一个平台而已。所以说很多时候的话，这个里边的话，一般来说未必是要承担连带责任。
0: 嗯，
1: 连带责任。但是如果是说，比如说你这种情形，像他持续的在这个线上销售类似的这种产品哈，然后即便是有这个客户反应之后，或者有这个购买者反应之后，他仍然还拒绝去进行整改的话呢，有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嗯，
1: 但是不是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就看当时咱们通过这个平台去购买车辆的时候，平台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平台得到什么样的收益，是吧？这个是成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的。
1: 对，基本上是像很多的平台，像其实不光是提供这种像销售货物的这样一种平台，还有其他的类似一些平台，甚至发表一些不当言论的平台。包括这个线上的一些东西，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向相应的平台进行反映的话，平台第一时间其实是要进行一个甄别，来进行一个制止，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对于此前已经发生的一些事情的话，并不必然产生连带责任。
0: 嗯嗯，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林女士咨询一个事儿。林女士说呢，她是在今年的3月5号上午9点多，她是在小区内部道路去倒车的时候呢，不小心撞到了后方停放的一辆奔驰轿车。当时呢没有现场去报警，因为林女士肯定觉得自己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啊，只拍了几张现场的照片。对方现在呢一共找林女士主张34800元的赔偿款。林女士想了解一下，就当时也没有报警嘛，小区内倒车的事故没有交警的认定书，关于对方车损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必须都得承担？他可能现在是觉得34800有点多了啊，对方主张的这个费用呢，可能是超过林女士对于这个事故所造成损失的一个预期。
1: 其实我们想这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要不要承担责任。那么从林女士表述来看的话，对方的车辆是停放的，没有移动。这个事故的发生的话，就像林女士自己陈述一下，其实是她在驾驶车辆过程当中不慎撞到对方的轿车。如果对方轿车停放本身没有任何违法问题的话，那么本次事故的责任从林女士表述来看，应该是林女士全责。因为对方的车辆并没有移动。
0: 是。
1: 当然一般来说的话，其实像林女士这种情形，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警？我个人认为哈，老师可能是双方当时对这个事故的责任并没有太大的分歧
0: 啊，是没有意义。这事儿就是咱们就说日常生活当中蹭到别人车辆呢也很常见啊，咱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1: 对，
0: 然后联系对方车主，对方车主能够沟通的话呢，就说你先去修车，
1: 先修车，
0: 完了之后修完之后，我联系保险公司或者说我自己进行赔付，拍完照片，这个是双方共同认可的一个处理的一个结果，是吧？
1: 对。
0: 但是目前就是这个赔偿款的问题可能超出了李女士对于这个事故造成的预期，所以他们只是提到了当时你看只拍了现场几张照片，他应该是这种描述的方式，是他不能确认这么大的损失和财损的，就是30000多的这个后果是不是我当时撞击所导致的，但是又没有报警之后呢，就没有个佐证，现在是。
1: 对，所以说我们说第一个事情，其实当时没有报警的话，可能是李女士和这个奔驰车主哈，双方对这个事故的成因啊以及责任双分担并没有太大的分歧。那么之所以现在林女士有这样的疑问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基于赔偿款数额的高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甄别一下，因为即便是交警的介入，那么交警也是要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对事故的责任进行一个划分。事后当然也可以报警，事后还可以报警，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往往为什么事后报警，交警因为他没有现场了。没有现场，如果说是双方对事故的成因的陈述，对当时事的陈述是完全吻合的，哎，还有能够有其他证据相证实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当然可以对事故的这个责任来进行一个具体的划分。但如果是说没有相应的证据的话，可能双方当然了，双方如果都是承认有这样一个 事故的存在的话，可能交警会给你出一个事故证明，但是具体责任的划分的话，就双方如果协商不成，那可能呢通过这个法院，由法院来进行一个判断、
0: 嗯、
1: 第二个问题就是个车损的问题。这个车损呢，其实我建议林女士啊，就是还是要具体的甄别一下对方的一个这34800的由来，因为他只是主张啊，
0: 是
1: 有没有提供相应的凭证，比如说这个维修的
0: 维修清单啊，包括这个清单上面所列支的这些项目是不是和本次事故又呈现相关的关联，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林女士倒车，咱举个例子，
1: 嗯，
0: 撞的是这个奔驰车辆的前部，因为就只发生了一次撞击，
1: 嗯，
0: 那如果说它的侧面受损，或者说尾部受损，那这个维修清单可能跟林女士就关系不大，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来确认一下。而且，其实如果对方主张这个赔偿的话呢，只是说维修这块费用的话，咱们单纯就是讲这个维修，
1: 嗯、
0: 你到4S店也可以调取当时他进厂的一些资料。像这种维修，特别是牵扯到事故维修的话，
1: 嗯，
0: 他总会留下一些相应的证据的。
1: 会有。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大家知道，你像对方是个奔驰轿车，
0: 嗯，
1: 就是不同的
0: 零整比较高，
1: 哎，对对对、嗯，不同的车辆的话，它这个维修的这个成本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对于这个损失的问题，我还是建议李女士再甄别一下。如果损失确实是客观真实的，
0: 嗯，
1: 也是李女士这种撞车，这个撞击行为所导致的话，那么还是建议李女士和这个奔驰车主来进行协商赔付一下。
0: 是，那就是需要承担这个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啊。
1: 对对对对、嗯。
0: 好，咱们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咨询黄律师一个事儿，说在今年的1月18号的晚上11点多，他驾车正常行驶，然后呢，有位行人是横穿快速路的绿化带突然窜出来了。啊，那这个确实非常危险啊！他避让不及，将这个行人撞伤了，伤者呢是多处擦伤、挫伤。那，啊，伤的倒也不是太重，应该是啊。
1: 嗯，
0: 花费了21500元，后续呢有一个伤残鉴定费是2300元，各项损失呢现在是伤者找张先生共计索要是49200元。
1: 嗯，
0: 那交警部门也是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行人全责。那这个判定应该没有争议，是从快速路上那。很明显行人是不可以上快速路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是张先生是正常行驶，
0: 是
1: 没有什么交通违法行为。
0: 然后现在呢，对方依旧起诉张先生，要求承担10%的人道主义赔偿。他就想咨询一下黄英律师，在无责的情况下，就是交通事故没有任何责任的情况下，是不是必须得掏钱？最低的赔付金额是多少？
1: 嗯，其实这个10%它不是人道主义赔偿，
0: 嗯、
1: 它是这个。在交强险那边是有这样的，无责的话还是要承担10%，但是10%的话不是完全自己来承担，
0: 嗯，
1: 是由这个交强险的这个险额来，
0: 就是保险公司来承担、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不是我们张先生自己来承担。
0: 他就是主要是个人损这一块呢，其实有一个正常可以支付到。上限是18000元嘛，是吧？
1: 嗯、对对对，10%。
0: 嗯，那针对于张先生这个问题呢，可以建议张先生跟伤者沟通完之后呢，请伤者跟保险公司直接来协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事情的话，还是可以，其实可以通过理赔来进行一个处理的，不一定非要通过诉讼。
0: 嗯
1: 嗯，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咱们要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3: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2: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5: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6: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5: 车辆运行中，请抓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8: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以言说法，答疑解惑。再次把黄岩律师请进直播间。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周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周女士说呢，3月19号的傍晚7点多，她是开车途经一个乡村小路，压到了一个突然跑出来的小孩。小孩呢小腿骨裂，住院花费16400元，家长呢现在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加上伙食补助，一共呢目前找周女士索赔32100元。目前交警认定的是双方同责。那周女士是足额买了3折险，还有就是保险公司现在是情况是拒绝赔付精神抚慰金，那想知道精神损失费是不是要她个人来自行赔偿呢？
9: 首先我们看就是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孩子这种情况哈，我们不知道孩子是不是构成了伤残。一般来说的话，像这种情形的话，精神损害抚慰金，裁判的过程当中呢不一定支持，于是他主张10000元，其实也是比较高的一个数字。像这种骨裂的话，尤其孩子的骨裂的话，基本上不会造成残疾，不会造成残疾，尤其是小腿的骨裂，而且它不是骨折，它是骨裂。其实骨裂的话，它这个可能康复的会更快一点。那相应的其他的费用的话，住院费用啊，包括其他的费用，可能是或者补助费，这些都是需要列为这个是个赔偿的项目的，这是没问题的。但是精神损害抚慰金本身，孩子这种情形的话，可能未必得到支持，未必得到支持。同时的话，这个我想说，想给大家说一个理念哈，就是这个交通事故产生的这个责任的话，尤其是民事赔偿责任的话，肯定是要由我们的驾驶人员或者相关的民事责任主体来承担的。保险公司是不是承担，取决于两点，就是一个就是说有没有发生相应的这个有没有相应的保险合同基础存在。第二个就是说符不符合理赔的情形。这两个是一定要有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话，商业险可能是我觉得周女士谈到的拒赔的话，可能是指他的这个第三者责任险，就是他应该是指的是商业险。因为交强险的话不存在足不足额的问题。交强险是固定的，大家都只能买一样的。
8: 是
9: 这个律师说的，说这个周女士说的足额的话，应当是他指的是商业保险。
8: 商业三者险。
9: 对对对。商业三者险拒赔的话呢，可能是保险的条款里边有拒赔的这样一个情形。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交强险把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放到交强险来呢进行一个赔付。即便发生了，通过交强险来进行一个赔付，这是可以的。
8: 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郑女士。郑女士说呢，在4月11号的中午12点，她驾驶小轿车撞上路边停放的货车，自己车辆呢损毁严重。那车辆定损维修费是37900，对方的货车呢是违规占道停放，所以交警呢也是判定了对方有个次要责任，占个30%啊。郑女士的车呢只投保了交强险，没有车损险，对方呢目前只愿意承担30%的维修费，也就是一万一千。

0: 2370元，剩余费用让他自行来承担。想咨询一下黄洋律师，就这个责任划分对应的赔偿金额是不是合理呢？这样判定？
1: 一般来说哈，我们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的话，首先的话，这个整个的赔付啊，我们当然是建立在这个都有交强险和伤险的前提下哈。
0: 嗯。
1: 那么首先是有这个交强险，因为从郑律师的这个陈述来看的话，双方都有责任。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都要有对方的交强险先承担相应的这个赔付义务。那么超出交强险的部分的话，是由商业险来进行赔付。那么如果没有商业险的话，就由自己来进行一个承担。那么对方就是这次事故当中的话，郑女士的车损是37900，肯定是要扣除这个交强险的部分。
0: 嗯，
1: 那么扣除交强险的部分之后的话，再由商业险来进行一个承担。
0: 嗯，
1: 这个时候的话，然后不足的部分才有郑女士来个人进行一个承担。所以对方承担30%，这个实际上应该是没有扣除这个交强险。先扣交强险，
0: 是，这先把交强险那个财损那2000元先扣下来，是吧？
1: 对对对，扣完交强险之后，然后对方是应当是因为他这个是机动车对机动车嘛，
0: 嗯，
1: 主次应当是一般来是30%对70%，
0: 嗯，
1: 对对对，
0: 好的，那继续来关注王先生的咨询呢，是在5月12号的时候，在一家叫联众贵邦的汽车门店，是全款128000元买了一辆星辰轿车。那商家口头承诺是赠送全车贴膜和行车记录仪，提车之后呢拒不兑现赠品，想咨询一下黄洋律师，就是你这个能不能要求商家履行承诺或者折价补偿？那这口头承诺这个事儿吧，就不是太好来。
1: 嗯，其实最大的问题哈，
0: 有没有证据是吧？
1: 对对对，是我们有没有证据能够证实商家在这个出售轿车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个承诺？
0: 嗯，
1: 但如果我们能够证实商家确实存在这个承诺要送全车贴膜和行车记录仪这种情形的话，当然我们有权要求他继续履行这种承诺。
0: 嗯嗯，好的。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是秦女士咨询的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也是，她是4月30号下班啊，她提到了下班路上啊，
1: 嗯，
0: 这我觉得很具有普遍性啊，也跟大家来可以展开聊一聊。
1: 对对对，
0: 下班路上骑车被一辆小汽车给刮蹭了，
1: 嗯，
0: 门诊治疗花费呢是2360元，就是伤得很轻，
1: 嗯，
0: 休养14天，
1: 嗯
0: 啊，鼓楼事故呢认定对方是主责。那就说秦女士是次责，
1: 嗯，
0: 对方呢又去应该是事故大队去进行了复核，
1: 嗯
0: 啊，目前呢在上周那4月30号出的交通事故，那估计认定书出来之后，他又去复正好一个月时间拿到的复核结果啊，
1: 是是是，
0: 上周复核结果出来了，维持了鼓楼事故警方的一个认定啊，
1: 嗯，
0: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现在对方肇事车主呢只愿意赔付医药费。医药费目前就是这个2360元，
1: 嗯
0: 啊，拒绝赔付误工损失，他还休息了半个月，等于14天嘛，
1: 差不多了，
0: 嗯，
1: 对
0: 对，
1: 嗯，
0: 那现在想咨询一下，一个是人身损害赔偿包含哪些项目，
1: 嗯
0: 啊，那他这个人损实际上还有很多项目，对吧？等会儿可以展开聊一聊。另外就是这个是不是要按比例来进行一个要求对方那个赔偿啊，
1: 嗯？
0: 另外就是还有一个事儿，能不能报工伤？他因为提到了是下班路上啊，能不能申报工伤？
1: 是，我们先逐个来回答哈。第一的话，能不能申报工伤？这个是毫无疑问是可以申报工伤的。
0: 嗯，
1: 按照陈女士的这个表述事实来看的话，因为他是下班路上，
0: 嗯，
1: 同时的话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自身是承担非事故的主要责任，
0: 嗯，
1: 因为对方主要责任他是次要责任，
0: 嗯，
1: 所以这个是肯定是能够申报工伤，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再来回答他关于这个人损的赔偿项目的问题。一般来说，人损的赔偿项目包括。肯定要有医疗费用，如果有医疗的话，那么医疗费用；如果住院的话，有住院或者补助费用。如果需要这个在线营养的话，有营养费用。同时的话，如果是存在一个误工的话，因为受伤而不能够正常工作的话，它有误工费用。如果需要护理，相应的护理的话，有护理人员的护理费用。同时的话，如果是说伤情比较严重，经过治疗之后呢，仍然不能够恢复工作和生活能力的话，那么构成贫残的话，还有这个残疾赔偿金，以及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都是可以有的。当然，其中呢还会有往返救治而产生的这个交通费用，或者说特定条件下，比如说我要到异地去进行这个就诊的时候，还有一个住宿费用，这个都是可以列为这个赔偿项目的。那么秦律师的情形来看的话，他可能只进行了门诊治疗。
0: 嗯，
1: 没有，他说是门诊治疗费用花了2360元，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没有住院。虽然没有住院的话，他可能是因为伤情的需要，他休息了14天。
0: 嗯，
1: 这个14天的话，当然可以据这个14天来主张相应的误工费用，但前提是，因为秦女士的这个受伤休养，单位对她减少了工资的发放，那么减少的部分就是秦女士可以主张的误工费用。所以说，一方面是要有休养事实，同时的话还得因为休养而 使自己的正常的收入
0: 实际的就是
1: 减少了，
0: 收入受损了。
1: 对，因为秦女士是下班路上嘛，这一块的话就是秦女士可以主张的这样一个误工费用的。
0: 那也就是说，如果他正常还是给他开具这个工资和绩效的话，那他就没有必要主张误工费了，是吧？
1: 对对，就是没有损失发生了。只有是说因为受伤，他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因为受伤不能上班，第二因为不能上班导致自己的收入减少，那么减少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主张误工的损失。因为有的单位的话，他不一定是全额扣，他可能给你发基本工资会扣一部分，当然有的可能是全部扣，所以具体的损失的话要看实际发生的损失额来进行一个量化。
0: 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周女士想咨询的一个事儿。周女士呢是在去年的八月份的时候支付了4200元去一个汽车改装门店升级了车灯，2800元改装了避震器。改装完工之后不到半个月，车灯出现了短路烧毁，减震器也和车辆不匹配，行驶颠簸异常。然后呢又针对于这个减震器的问题再次检修，支出了1600元的维修费。现在的这个改装店呢拒不承担责任，就想咨询一下如果起诉的话需要准备哪些证据。
1: 其实我想先说一个题外话，就是类似这样的这个改装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这个相对来说
0: 正规的改装门店，
1: 同时
0: 吧，
1: 哎，同时的话，他这个应该说，我们对他的改装的能力啊、资质啊有了充分的了解的情况下，再去做一个选择，而不是只看这个价格。可能是首先我们所有的这样一个购买的商品啊、服务啊，都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求。那么在满足需求基础上，我们当然可以选择性价比高一点的。但是首先要确保它的质量，它的这个产品的品质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这个事件当中，不知道就是周女士有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哈？如果有书面的合同的话，这个合同是毫无疑问是要准备的。同时的话，因为这个改装之后出现的这种短路这个烧毁呀，包括减震器不匹配导致这个颠簸异常呀，包括检修呀，这一系列的这个证据也是要进行一个固定的。就是一方面我们要证实我们在这个店里改装店里边进行了哪一些的消费，进行了哪一些的改装，以及这个商家对我们承诺的改装的品质和质量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同时的话还要去证实在改装之后，那么车辆改装部位出现了异常，或者说这个或者说出现了这个故障，那么这些故障和异常是否和这个改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个都是这一系列证据都是我们需要去证实的。当然了，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最终会落实到责任的承担的问题，如果说给我们周女士造成损失的话，那么损失方面的证据周女士也需要去固定的。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周女士能够尽可能的跟改装门店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哈，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个从周女士这个陈述来看的话，损失数额不是特别大。如果起诉的话，可能会给周女士带来这个其他的一些处理事情的成本。能协商还是尽快的协商。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3: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2: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7: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 闭合呀。

0: 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5: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5: 那你说说看。
4: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5: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4: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5: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4: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5: 我怎么没发现呢？
4: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5: 没错，
4: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5: 哎，还是守规矩好。
4: 对了，加三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5: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4: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5: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今天要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力律所的黄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的问题。咱们来关注一下林先生咨询一个事儿。林先生说呢，他是5月22号两车的一个刮蹭事故，交警判定呢是同责，自己修车花了45500，对方呢迟迟不承担另外一半的维修费。林先生就咨询一下，能不能直接走自己的保险代位追偿呢？
11: 嗯，如果林先生购买了相关的保险的话，当然没问题。
10: 嗯，
11: 当然这个没问题，可以走，
10: 这个是可以的哈。
11: 对对对，是可以的。这个也是比较简便的一种方式吧。
10: 嗯，
11: 能够尽快的把问题处理掉。
10: 是，那咱们来关注一下方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方女士这个事儿呢，是在去年的12月10号，她是

0: 到了一点，堆放在公共车位上有一批货，是摩托车配件，放在公共车位上的，然后被一辆运达的个快递货车给撞坏了，那我估计他这应该是个物流厂区，应该是啊，
1: 对，
0: 有公共车位，你看这个，而且公共车位还放的货，货物的总值呢是35000元，现在如果说要打折去出售的情况下呢，货物的贬值损失预估是8000元，那也就是这个货物应该只能卖到27000元，保险公司呢就让方女士去做鉴定，然后呢目前看呢还拒绝赔付贬值费，就这个8000块钱，那他可能是不愿意赔，就这个这批货物的损失他不愿意赔，就想问一下，那这种贬值损失能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呢？
1: 其实我理解哈，因为保险公司首先是明确的说明是拒赔贬值损失的，那个保险公司去鉴定的话应当是鉴定他这批货物的损失数，因为你总值是35000元，因为撞损，因为这个撞击之后，那么它的损失是多少？其实需要去量化这个损失的。如果这个损失量化出来的话，那么当保险公司赔偿这个损失之后的话，那么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它就不存在这个贬值损失了。因为本身所谓的损失，就是因为它是新的配件嘛，新的配件如果不被撞毁的话，那么就没有损失。所以这个损失已经进行一个量化了。
0: 嗯，
1: 说我不可能赔你的直接损失之后再赔你贬值损失。是这样一个，
0: 就是说还是得确定好你这个它究竟是有没有产生多大的这个贬值损失。你说黄律师，每次就咱们一提到这个贬值损失，好像大家都觉得我很亏是吧，我东西好好的被人撞了，或者我车好好的被人撞了，然后我老想要点贬值损失，但这块呢你究竟这它不是，它关键它不是直接损失是吧，
1: 这个里边是有个什么问题呢，这里面有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撞击的程度哈，这个撞击可能有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完全撞毁了没有任何的修复价值，那么这个时候它需要去一个量化价值，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它撞毁了，撞毁了一部分，比如说有的掉了漆。
0: 黄律师，我猜这方女士的想法应该就是之前按照咱们所说，她认为她这是全新商品，她不说了，她是货，摩托车配件，她把它理解成为就跟全新商品车一样，那我是代售的这个商品啊，并不是某种这个行驶当中的车，然后你给我撞完之后呢，我导致我少卖那么多钱，你得赔我，是吧？
1: 对，所以她说的，因为她说这个贬值损失预估是8000，她就其实，因为我刚才就说两种情形哈，这个货的话，如果是说撞击的完全没法销售了，那么你这个货就没有修复的价值，那就是不存在贬值不贬值的问题，那么
0: 就是一个财损，
1: 就是个财损，
0: 是
1: 有多少就算多少，当然可能也需要去量化，另外一种就是说我们提到这个货可能撞坏了，但需要修复，修复之后到它虽然也有卖，但是呢肯定会有一定的折扣，一定的折扣
0: 就会有影响啊，
1: 对对对，有影响，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才会存在我们方律师说的，就是即便修复好了，我在二次销售的时候我也不能卖新件的钱了，这个时候才会存在，有可能存在一个贬值损失，因为我不知道保险公司他说去鉴定是鉴定什么哈，因为这个损失的话有可能包含这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直接的就不无法修复了，另外一部分就是修复，即便是修复了，修复的费用是一个部分损失要进行赔付，另外一部分呢我二次销售也会有这个有这个降价，就这个时候的话，就我们建议方女士能够最好是能够通过这个鉴定的过程，如果能明确的话，最好在鉴定过程当中进行一个明确，因为你只有明确数额之后的话，你才能为你主张权利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因为你这个价值如果不明确出来的话，其实很难去量化。因为法院的话，就我们很多的法院，它其实对于价值的量化，尤其是贬值损失这块的话，法院自身没有这样一个这个技术能力。也必须得委托第三方去进行一个量化。首先呢，另外我们还要说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事故发生之后，民事赔偿责任的主体他要承担损失。那么至于保险公司要不要承担，其实取决于他有没有购买相应的保险。但是保险公司不承担，不代表我们这个事故的责任方。
0: 对，
1: 或者说民事主体他不需要承担，
0: 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上一个事故也是这样的。
1: 对，
0: 不是说保险公司要承担你就要承担，保险公司不承担，很多人就是会有一个误区。就像咱们之前也提到的，你比方说营运损失这个问题，
1: 对，
0: 是吧？那作为当事人，你跟保险公司约定，保险公司并不承担这笔营运损失，但是你给其他人造成这笔营运损失，你作为侵权人，你肯定是要赔人家的，因为人家是正常是靠这个。咱们说白话点，就是这人吃饭家伙事儿，你给人弄坏了，然后你说我不赔啊，保险公司不赔我就不赔。那很多时候一些所谓的这种好像对于法官来看这种没有来由的诉讼就是这么产生的，只要是合理的他你就应该赔给人家， 对吧，大家还是要协商比较好一些。
1: 对对，其实或者说保险公司赔不赔在我们购买保险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
0: 是
1: 打个最简单的一个比方嘛， 我们买了100万的保险，我们就不可能指望保险公司赔150万，
0: 嗯，
1: 或者赔101万。
0: 对，这是你的保险合同约定的。
1: 对对对，所以保险公司它这种商业行为，它不赔，取决于合同里边有没有相应的合同义务。
0: 是，
1: 如果有合同相应的赔付义务，那么它当然要去履行。
0: 嗯，
1: 前提是当然了，有合同有同时不具备其他免赔的条件，免赔的情形。
0: 嗯，
1: 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当然要进行一个赔付，但否则的话，那保险公司当然不去进行一个赔付，但是。保险公司不赔，并不代表我们的民事责任主体就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了，这个是结论是不成立的。
0: 嗯，好，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蒲先生，他咨询一个事儿，说是在4月28号的时候停车，这个车尾呢是略微占用了邻居的这个住户的车库的出入口，然后呢，对方故意用硬物划伤车漆，现在这个补漆的费用是2100元啊，现在对方呢拒不承认，就不承认对方划的车，然后也不赔偿。蒲先生咨询就是凭监控录像能不能索赔，而且呢还有一个事儿，就能不能向公安机关报案立案拘留对方。
1: 嗯。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哈，就是所有的邻里
0: 之间，
1: 哎，对，还是尽可能的，以这个相互配合哈，或者说互利互惠来作为一个条件。就我们的民法典上面有相应的规定，其实就是主导的立法的主导的思想还是基于邻里这种特定的关系，
0: 嗯，
1: 因为大家都住在一起嘛，如果是说能够互谅互让，能够创造一个良好的共同生活的这个空间，这是最美好的一个情形。如果是说，即便是像蒲先生说的情形，如果说是车尾略微占用邻居的住户车库出入口的话，那么对方也不应该直接采取用硬物划伤车漆的这种方式。
0: 这个属于故意损坏他人财物的一个行为了。如果说属实的话，
1: 对，
0: 如果属实的话。
1: 对，其实即便是当然不是
0: 这个，我觉得咱们不说能不能构成这个入刑的标准啊，咱们先不谈。他这是起码，如果真的属实的是一个寻衅滋事的一个行为，是吧？
1: 其实对，因为这个我们不能用一种违法的方式来去针对对方
0: 别人的一个，
1: 即便是违法的行为，
0: 是，
1: 我们不能用违法来对抗违法。当然是特定条件下是可以的，比如智能防卫，那是法定的一个情形。但是对于蒲先生说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认为他邻居这个行为是不可取的。这我们首先说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如果对方拒不承认也不赔偿，那么能不能凭监控录像来进行一个索赔？那么如果监控录像能够完整的展示当时的事发的经过而且这个监控录像它是客观真实的话，那么当然可以凭借监控录像来主张相应的民事责任。那么是否能够立案拘留对方的话，这个拘留当然可能是两种情形，一种是治安拘留，一种是刑事拘留。
0: 是，
1: 这个权限就由公安机关来进行一个甄别，
0: 这是由公安机关来进行认定的哈，
1: 对，
0: 他这个行为的一个定性，是吧？
1: 对对对，当然我们觉得还是不建议大家把这个一个简单的问题把它复杂化，因为毕竟的话邻里之间还需要长期的在一起生活，最好是能够通过沟通协商把问题解决掉。如果这个事实确实如蒲先生说的这样的话，我们也建议他的邻居哈，能够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尽快的履行赔付义务。同时的话，对于蒲先生这种行为的话，那么当然也可以对他提出诉求，你不能无论什么原因你不能够占用我这个车库出入口。这个是蒲先生也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0: 是，你影响到其他人正常出入了，
1: 对对对对，
0: 那肯定是不行啊。
1: 对对对，
0: 大家邻里之间就是互相互谦互让，
1: 对对 对, 对、
0: 啊、而且呢自己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有个眼力劲儿，咱们俗话说是吧，不要给别人带来麻烦。就是很多时候黄律师咱们再多说几句吧。不是我们觉得不碍事儿就是不碍事儿，也不是人家觉得碍事儿就一定碍事儿。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它有个公论是吧，你那车停那个地方不是他能过得去就不碍人事儿，是吧？他过去是一把能过去还是三把能过去，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在小区里面经常会发生，有时候邻里之间的口角，或者说有时候会有一些气儿不顺的时候，是吧？
1: 对
0: 啊。你也有时候大家去沟通说，那你又不是过不去，那我能过去，你看我怎么能过去，是吧？
1: 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就停了一小会儿，
0: 对，
1: 我们还是走，
0: 对，
1: 几分钟的事儿，其实有可能那几分钟就有人确实有急事儿，就急等要通过，所以很多时候呢，只要是说我们能够在正常的情况下，就是合理合法的去停放车辆，基本上不会给交通通行带来麻烦，也不会给其他的道路参与者过来带来麻烦，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2。

0: 六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4: 爱丽丝，爱丽丝，
3: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5: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要说到的是呢，超载货车组团强闯通过，涉案六人全部被拘。那么货车超载危害大，如果再叠加其他交通违法，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最近呢，交警就破获了一起多辆超载货车组团强闯高速的案件。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指导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5月26日的早上6点钟左右啊，在吉林啊高速公路四平支队呢，也是接到了收费站的报警，称有多辆货车呢强行冲撞收费站的栏杆驶入高速，现场收费设备呢受损。接警以后呢，民警也是第一时间固定了监控影像和现场的物证，全面复盘了通行的轨迹，查清了完整的违法事实。五辆重型半挂车在收费站入口处统一冲撞收费栏杆，组团闯入高速公路，其中一辆货车闯卡过程当中，车体还刮蹭了收费设施，车厢的玉米包装袋破损，玉米粒沿路遗洒，影响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那么经过进一步的核查呢，五辆货车存在着多项违法行为，两辆货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两辆货车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号牌，五辆货车均满载玉米，单车载重80余吨，全部属于严重超载，按规定严禁驶入高速公路。车主周某指使驾驶人朱某、张某、陈某尾随其他两辆货车统一行动，集体闯卡，强行撞杆闯卡，造成了收费站收费设施损坏，涉嫌故意损毁财物，扰乱高速公路正常通行秩序。那民警也是依法传唤了全部涉案人员到案接受调查。那面对完整的监控视频、车辆的轨迹等一些闭环证据，六名涉案人员对组团闯卡、涉牌、超载啊，以及故意损毁财物等违法行为呢，供认不讳。那么最终呢，根据《道交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车主周某以及五名驾驶人作出如下处罚：驾驶人韩某、于某使用其他车辆机动车号牌，各罚款5000，驾驶证记12分；驾驶人朱某、张某车辆未悬挂机动车号牌，各罚款2200元，驾驶证记9分；五名驾驶人驾驶严重超载货车上道路行驶，各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6分。车主周某和这五名驾驶人因为撞杆闯卡、故意损毁财物，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到15日，并全额赔偿高速公路受损设备维修的费用，是吧？
0: 好的啊，非常感谢张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看看时间呢，
1: 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感谢您黄律师。
2: 不客气，
1: 咱们下期再会。
2: 再会。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3: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5: 来，我背你过去。
3: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0: 的去向。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十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五袋一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 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

0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到缓行方面，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缓慢的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8: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打开车窗吹吹风，行驶在路上，耳边响起舒缓的旋律。今天的开场曲是周迅《看海》。

周迅晴朗又松弛的嗓音就像赤脚漫步在海边，所有的烦恼琐碎都被海浪冲淡了。那继续跟着这个节奏，一头扎进闷热又浪漫的季节吧。李玖哲，夏天。

慵懒的 R&B 唱腔里好像藏着暗恋晚风和橘子汽水，聊完夏日的心事呢，换上一份俏皮轻松自然卷，灵动独特的女生送给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女孩，自然卷，像我这样的女孩。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任贤齐，我是一只鱼，温柔的唱腔诉说爱意里的依赖与奔赴，一首老歌，一段回忆，前奏响起，瞬间就能拉回到年少的时光，静下心来听一听藏在留言里的遗憾故事。刘若英，听说

奶茶的歌声总是能够戳中人心底柔软的角落，讲完遗憾的心事，切换复古爵士的氛围感。方大同标志性的慵懒曲风，一曲苏丽珍勾勒了朦胧暧昧的情愫。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9: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江湖气十足的国风旋律上线， Tank 经典的国风摇滚三国恋。

唐一博弦子的神仙合作不得不爱，轻快的节奏满是恋爱的甜蜜，合唱呢总是能够带来别样的感动。下面这一首合唱是充满着坚持与热血，陈楚生、王栎鑫、陆虎、张远、俞灏明，直到世界尽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

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跟着摇滚尽情的释放自我，炸裂的节奏驱散所有的不开心。那此刻继续来抛开所有的疲惫束缚，小甜歌能点亮好心情。阿四，热爱105度的你。

汽车夜 brunch， 我是雨晴。节目的尾声用一首唯美的国风来收尾，林俊杰唱腔婉转细腻，这是最赤壁。我们下期再见。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卢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卢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这我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借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受到扩建施工影响，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3: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越住越舒适的是一些好的设计，往往的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设计呢，可能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才能够发现它的亮点。下面的一些小设计呢，我觉得也是非常贴心，都非常的实用啊，也是推荐给很多为家庭一些收纳有一些苦恼的一些朋友啊。第一个是桌下的一个隐形抽屉式的一个收纳盒，这个呢是在入住之后呢其实是可以加装的，因为真正入住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台面上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好比餐桌上呢可能会有牙签有纸巾，显得非常的凌乱，那么在餐桌的下面如果说能够加装一个厚度约为5厘米左右的超薄抽屉的话，那其实能够收纳很多东西，不要看它薄，但是在生活当中实用性还是很高的，日常把餐桌的桌面上所有的零碎的小物件全部都收进去，让整个桌面能瞬间的清空，吃饭待客都变得非常的干净利落。同样呢，也可以借着这个思路，在化妆台的下面呢，也可以做一个隐形式的一个收纳，那么专门用来收纳化妆刷呀、小工具之类的，让台面呢始终是保持整洁。只要用强力胶就能够粘得住，完全不用担心会掉下来的这种想法。还有呢，就是孩子的大板书桌，没有抽屉，桌面上呢总是摆得满满的，尤其是那些小物件很容易遗失，在下面粘上收纳盒，收纳孩子的小件的文具，随拿随放非常的方便。如果觉得胶力不够的话，那么也可以用比如说这个瓷砖胶呀、免钉胶之类的，也可以给它很好的包裹和固定住。第二个呢，是在马桶旁边呢，可以做一个多功能的收纳架。通常呢，可能我们在马桶旁边也会装一个收纳架，用来装纸巾。但是呢，其实在卫生间，可能我们很多的一些物品都要放在这个架子当中。那多功能的收纳架呢，它分好多层，就能够放不同的，比如说卫生巾、卫生纸。掀盖的设计呢，也不用担心会被洗澡的这个水呢给它淋湿。台面上呢有木板，还能够方便我们放一下手机或者其他的东西，也是特别的一种贴心的设计。其实再好看的卫生间呢，都抵不过一个舒适的泡脚区。以前泡脚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种情况，就是端一盆水或者是泡脚桶放在沙发的边上，那在这边泡完脚之后呢，还要再把这个水呢倒进我们的马桶当中，如果凉了的话呢，也要起身再接水，给它不停的去加热水，其实还是有一点不方便的。如果说在装修的时候设计一个泡脚区，安装自由可以调节的冷热水的一个龙头，那我觉得对于喜欢泡脚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太贴心了，坐在这里呢就能够实现泡脚自由，底下呢还有排水系统，脚泡好了用脚掌一压就能够弹开这个排水的阀，能够很好的把这个水呢排出去。特别是到冬天的时候，很多的女生呢可能手脚冰凉，就希望能够泡泡脚暖和一下，那么泡完脚之后真的是浑身上下非常的舒爽，全身是暖和和的。第四个设计呢，是给孩子设计一个攀爬架，在阳台靠近这个客厅的地方呢，可以装一个攀爬架。那孩子呢，有了自己的一个小空间，也不再闹着大人，也不会说每天要看手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材料准备也非常的简单。比如说呢，有攀登的这个抓手，还有呢像波浪架。动手能力强的话呢，自己就能安装。如果说自己动手能力不强，不能安装的话，请专业的人员装修的时候呢，麻烦他们帮个忙，其实都是能够完成的。后期呢，也可以再加装什么秋千呀、吊环呀，打造一场亲子游乐场的一个圣地。

第五个呢是浴室柜抽屉里设计插座。一般人呢在设计卫生间的时候呢，都会在洗手台的墙面上来预留插座，方便使用吹风机。但是呢，其实在浴室柜里面，之前我也说过，设计插座的话会更加的贴心和好用。浴室柜里面装插座就能够解决台面上乱糟糟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呢，插座有些智能是联动的，也就是说打开抽屉才通电，关上抽屉的时候它会自动断电，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安全，不像

0: 以前传统插座既要拔掉吹风机的电源防止漏电，还要费心收拾吹风机的电源线，这个呢就有点麻烦了。那现在这种联动的智能插座就非常好啊，关上抽屉的话，电源那边也是没有电的。第六呢是开放式书架的设计。那开放式书架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会不会之前说到的会落灰啊等一些情况。当然这个开放式书架并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开放啊，如果说有大部分的书籍的话呢，还是能够有一个柜门或者是玻璃门给它遮挡一下。如果孩子比较小，每天想要拿取一些绘本，就不要给他设计障碍，最好是能够直接拿放，没有任何的遮挡。因为随着孩子步入小学，加上自己很多的一些时间呢要日常办公，开放式书架呢是可以满足孩子日常学习和读书，也能够满足很多人的办公需求。这些呢开放式的一个单元格呢可能只占到了20%，同时呢也是小部分啊，随拿随用的一些东西。正是因为把小书房变成了这个真正能够实用性非常强的一个书架，那整个家的读书的氛围可能会非常的高，而且呢更加的通透和明亮。第七个呢是各种抬高的设计啊，想想看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每天洗漱的时候呢低头要够这个水龙头，弯一次腰，做饭洗菜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从柜子里面取东西又要弯腰，到了晚上洗衣服拿取衣服的时候呢还得弯腰啊，这样一天下来其实怎么说可能也要十几次的弯腰。那如果说对于腰好的朋友来说呢没太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那对于说腰椎不是特别好每次弯腰可能都是带来一次的折磨。那其实有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可以在装修的时候做一些抬高的设计，比如说洗碗机、洗衣机，根据人体工程学来进行抬高，减少弯腰的动作，生活呢就能够轻松一大截。以前装修呢，很多人可能会纠结，到底是装中央空调还是风管机，或者说柜机、挂机呢？生怕自己以后住进去可能会后悔。特别是空调这样大件的东西，基本上来说都是在装修之前呢就要确定好的。其实最贴心的是要加装一台吊扇灯，因为不管是单独使用还是搭配空调来使用的话，吊扇灯都能够带来非常好的舒适性，而且也非常的节能。因为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时间都是需要开空调的，比如说这两天其实呢还是挺凉快的哈，但是有些时候呢外面凉快，进到屋内呢还是有一点点这个不通风，所以如果想让它更好的通风的话，也可以借助一下风扇灯。打开风扇灯呢能够让整个的一些循环的更快一些也可以提升空调呀它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能效，还能够改善一下空气的流通和质量，让居家环境更加的舒适宜人，可以说是非常贴心的一种设计。关键是呢它不占地方啊，如果说关上的话呢它是自动收进灯后面，不会对照明带来任何的影响。如果说想要使用的话呢，只要再打开一个按钮，灯和风扇可以同时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其实设计呢并不是越贵越好，但是关键它要贴心，能够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小麻烦。那这些设计呢希望大家能够参考一下。好了，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的这些视频，有一些使用过洗碗机的朋友呢，不断的在吐槽，说呢碗没洗干净得重洗，烘干效果太差了，得擦这个水渍，不拿出来的话呢还会长毛，而且呢手动去掏这些食物的残渣呢也是太糟心，到底好不好用呢？这个洗碗机呢，很多人呢可能会有这种两极分化的这种想法。那有些朋友买完之后呢后悔是买晚了，觉得很好用。有些朋友呢可能没有买对，觉得这个洗碗机是一种浪费。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这位朋友关心的洗碗机的问题好好的跟各位来聊一聊。首先呢，洗碗机该怎么选呢？洗碗机呢毕竟不像洗衣机一样家家都有，所以要先搞明白洗碗机使用的整个的流程，可以让我们瞬间清洗碗的时候呢能够知道它的重点是什么。洗碗机的使用过程呢是分为摆碗、洗涤、烘干、储存这几个阶段，所以呢一台好用的洗碗机呢至少要满足这几点，就是摆碗要方便，洗涤要干净，烘干呢要彻底，与整个洗碗的流程呢是相对应的。搞明白了洗碗的流程，那么接下来呢选购的技巧啊就非常重要了，洗碗机的参数也是要看清楚的。首先呢要看需求，根据家里人的人口的数量，安装空间的大小，选择合适的洗碗机的容量和洗碗机安装的方式。安装容量呢主要是看洗碗机的套数，一套呢是包括一个餐盘、一个碗盘、一个汤碗、一个玻璃杯、一副筷子、一个勺子，这个呢是一套啊，整个的每个一个就是一套。一般家庭呢人口稍微多一些的话呢，10套以上15套以上可能才够用，套数越大越好。不过洗碗机的套数越大也是要求水压是越高的，如果说你家始终水压不是很正常，不是特别好，可能也会影响到洗碗机的使用的效果。第二呢要看一下类型方面，安装洗碗机呢要有一个充足的空间，那如果说空间够的情况下，就选择大容量的落地款的嵌入式的洗碗机。空间如果非常的紧张，或者说基本上已经装修差不多了，想后期再来添加洗碗机的话，可能只能考虑水槽洗碗机、灶台下的这个洗碗机，或者说台式的洗碗机，这个呢是后期加装，还有针对就是空间比较小的厨房来使用。

第二呢，是要看一下使用的便利性，这里呢主要关注的是碗篮以及是否有中式碗架的这种设计。不少的洗碗机呢，参数呢没有输过啊，那体验也没有赢过，只不过是碗篮设计方面呢，可能被吐槽的是比较多的。洗碗机作为一个舶来品来说呢，早期的碗篮设计也都是以西方的饮食文化来设计的，更适合浅碟刀叉摆放来使用。而中国人的这种饮食呢，可能有碗有深盘有汤盆，这就要求碗篮对于中式的餐具要有专门的设计。比如说顶部专用的筷子的托架，可以省去底部的筷笼，释放底部碗篮的空间，放炒锅呢也是更加的方便。另外呢，洗碗机的这个碗篮内呢，也可以增加弧度的一个碗尺，来可以折叠碗架，用来摆放碗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方便，餐具的这个适配性呢可能也会更高。

第三呢，是要看一下洗涤性能。洗涤性能的好坏呢，主要是有电机、这个喷淋臂等等。电机呢是决定了洗碗时候的水压，电机越强，这个喷淋的这个水压是越大，冲洗力度也会越大，对于污渍的洗涤的能力呢，当然也就越强。电机

的类型呢，当然也是有这个两种啊。当然优选的是那种更符合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些主流的电机，喷淋的这个水压呢，则是越大越好。喷淋臂呢，也是分为普通的喷淋臂和这个万向的喷淋臂两大类。基本独欠两用的呢，都是万能的这种喷淋臂。选择的时候呢，至少要选上中下三层的这种设计，独立的水路的设计呢，会可能会更加适合我们很多的一些家庭。而双孔喷淋的这种清洁效果呢，也比单孔的可能会更好一些。

第四个呢，就是要看一下烘干的性能。洗碗机的烘干的技术呢，有自动开门烘干，有热风烘干，有惊雷烘干，以及余温烘干四种。每种的优缺点呢，都是这个很明确的。像余温烘干，利用洗涤后的余温自然蒸发水分，烘干效果呢有限，可能会残留部分的一些水珠，容易滋生细菌。第二种呢，就是热风烘干，通过呢内直风扇吹出来热风，加速餐具的一个烘干的效果。这种效果呢还是不错的，也不用会受到一些地域呀、一些影响。目前呢主流的一些烘干机呢，基本上是用的这种烘干的效果，也就是热风烘干。缺点呢，可能是会有轻微的噪音和耗电。第三种呢是开门烘干，洗碗机呢会在洗涤过程当中呢，这个快结束之后啊，自动将这个机门打开一条缝，利用空气对流加速洗碗机内部一个水分的蒸发，效果呢也是不错的，而且呢能耗比较低，没有什么噪音。有很多新型的一些产品的这个洗碗机采用的就是这种烘干的方式，不过缺点就是这种烘干方式依赖于洗碗机内部的一个湿度差，南方回南天的湿度差比较，这个比如说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第四种呢，就是多项烘干来结合，那有的呢是采用四面加热、双风还有自动开门的一个组合，弥补了单热的这种烘干时间比较长的一种缺点。结合自动开门烘干程序高效呢，也是非常的节能。建议呢这个多功能的这种多项组合的烘干模式呢，是速度比较快，比较能够节省时间，但是呢可能会多加一定购买方面的一些费用。第五呢，是要看一下烘干机的储存的性能，这里呢主要是看消毒抑菌的方式啊，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餐具呢是最容易在封闭潮湿的环境当中滋生细菌，所以想长时间能够实现餐具存放存储，那么烘干和抑菌的能力呢就非常的重要了。消毒抑菌效果的好坏，一是要看洗涤时的水温，二是要看热风烘干时的一个温度和效果，三呢是要看洗碗机内部是否增加了UV 的一个紫外线啊、光等离子，这个除菌、银离子的除菌等等一些额外的消毒的模块。那么在消毒模块上呢，紫外线除菌的缺点是辐射的范围可能有限，被遮挡处的一些地方呢除菌的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银离子呢则是只能够抑菌，杀菌的效果呢比较低。光等离子在很多的医疗公共场所除菌都是采用的，长期消毒抑菌效果会更好。另外呢还有除味的功能，也是最佳的一种选择。第二呢是要看一下认证报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比如说水效、干燥的指数、清洁指数等等，选超国标一级的这个消毒，选五星认证的是最好的。另外呢洗碗机参数呢都有标注最长的一个储存的时间，也不能够过长，比如说它有的是几天或者是一周，我们最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呢是储存，如果时间过长的话呢，可能对我们整个的一个碗碟呢储存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0: 那刚刚说完了是洗碗机的选购的技巧，其实呢在很多的一些网络平台上呢也有对洗碗机的一个测评，大家呢也不妨看一看。因为在市面上呢很多大牌洗碗机呢它这个旗下的品牌种类还是非常多的，我们一定要结合很多的一些不同的参数啊，以及消费者的真正的使用体验之后我们再选择。因为有些洗碗机呢可能不是它的主流的这个产品，它可能一个电器它一个品牌它生产好多的东西，厨电也有，生活的家电也有，洗碗机呢只是它其中的一项。那要看一下它这个洗碗机整个的一个测评下来的这个口碑到底怎么样，那在多方面的一个关注之后呢再选择一款比较符合自己家的。因为在所有的洗碗机当中它可能不同的型号会带来一定的偏差，有些呢是它的主流款，有些呢只是在这个稍稍改变了一些，比如说这个附加功能就会大好几千块钱，这种附加的功能我们要看一下是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那么在挑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去关注一下，比如说家里面是几口人，那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增加人口的一个数量，比如说会要了这个又要了一个孩子，或者说呢父母可能要过来长期的居住，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尽量的把这个洗碗机的这个容量买的稍微大一些。还有呢像刚刚说到的有一些储物方面的一些需求，还有除菌方面的一些需求，那洗碗机最长这个能够储物的标准是多长时间呢，以及它的耗水耗电量是什么样的。还有呢就是洗碗机用到了一些耗材，有的洗碗机呢用洗碗粉啊，这个晾碗粉啊，还有普通的一些等等都有。这个呢其实耗材可能很多人也是比较看重的，就觉得洗碗机我已经买了，但是每次洗碗的时候呢这个耗材也不便宜，虽然说单看一包不是很贵啊，但是如果说长期下来的话呢可能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个呢也要看一下。因为有的洗碗机它里面的耗材呢是通用的，有的呢只能够用它专属品牌的，所以这个在购买的时候也要了解清楚。如果说你买的这个洗碗机呢容量比较大，它有的是那种上下两层洗的，就是说在人口少的时候呢我只是开上层让它上层去运转就可以了，下面呢是用不到的。那如果说这个洗只有平时呢可能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来的人口比较多，平时呢可能只有两口之家，那我要买一个大一点的洗碗机，每一次呢都是要耗电耗水，这个工程量也挺大，或者说呢每一次我都要积攒很多的碗，好几顿的碗才能够放在一起去清洁，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是给家庭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困扰。那你想想这个碗吃完饭之后呢要存好几顿的才放在一起洗，其实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健康整洁的效果。好了，那关于洗碗机的介绍呢就到这里，大家在使用方面还有哪些的一些问题呢，也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前来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

0: 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五刹。
1: 谁等你回家？
2: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装修呢，其实不是千篇一律的，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可能做了一些反骨的设计，比如说客厅不要电视，洗衣机呢放在走道，沙发呢没有靠墙，那这个厨房呢做开放式的，不做衣柜，只用挂杆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非常贵的装修的方法。这些装修可能在父母的认知当中，可能就是一种瞎胡闹、瞎折腾，就是在浪费钱，早晚可能也是不实用，要拆了重新装。可是年轻人不管这些，他们不认同父母那种中规中矩的装修的理念，他们信奉自己的家自己做主，他们更认为家是要让自己舒服的地方，而不是一个随大溜的一个水泥的盒子。于是呢，经济能力自给自足的一些年轻人呢，根本是不会听父母的叨叨，于是呢，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装修了。而那些需要父母资金支持的一些年轻人呢，可能也会这个左耳进右耳出，他们呢也会虽然答应了这个父母的想法，但是还是按自己的这个想法最后是拍板了，主打的就是我不信我装好之后你还能都给我拆了吗？只要你不怕浪费你的钱。其实这么说呢，新家装好，父母来验收，批评唠叨可能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其实毕竟这个房子可能是年轻人来住，他们呢只是说一下了自己不同的想法，也可能会挑各处各样的一些毛病，但是入住时间长了，如果这些反骨的设计真的很好用，没有随大溜的话呢，可能慢慢慢慢的这个父母也能够去接纳，反而会觉得哎呀，当初的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不会再指责你，而是会在亲戚朋友面前会大肆炫耀你的这种决定。其实呢，这也很简单，就是看似离经叛道的装修，确实非常贴合日常的生活；看似瞎胡闹的设计，却让房子显大好看；看似不合理的做法，却拥有着非常舒服的一种生活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哪一些可以说是这个比较反常的反骨的设计和装修。首先呢，就是半开放的厨房。父母人呢，为了这个减少炒菜时的油烟飘到客厅，绝对是要装全封闭的厨房门，因为满屋都是炒菜的味道肯定不行，而且可能也会把油烟吸附到客厅，到处都是，很难打理啊。于是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居住的体验。但是年轻人认为，现在房子呢本来就不大，厨房呢很小，再隔成一个这个方方正正的样子，其实不是特别好用。但是他们也不想让油烟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也不想清理油烟机的时候呢占据自己宝贵的时间，于是他们在封闭厨房和开放厨房之间呢找到了平衡点，就是做半开放式的厨房。什么是半开放式厨房呢？其实非常好理解，该砸的墙呢一个都不少，在原来的墙的地方呢可以做一组地柜，然后在地柜上面呢可以做一个折叠窗，最后呢在厨房门这个地方呢可以做玻璃的推拉门。经过这样一个小小的改动，完美实现了功能与美观的平衡。平时不做饭或者说做饭不爆炒的时候呢，那么就拉开推拉门，打开折叠窗，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这样的话，房子瞬间就变大了很多，视野也就开阔了，厨房里面做饭的人就能够和客餐厅的人来交流互动了。可能有人会说，做饭的时候要与客餐厅的人交流什么呢？这恐怕这个有孩子的家庭可能才能够理解到啊，因为有些时候呢，孩子可能你一个转身，他就不知道有哪些小举动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呢，他才能够这个比较有安全感，你自己才能够更加的放心操作整个的厨房。没有经历生活体验的人呢，可能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吧。 然并不是所有的户型都能够把厨房两边的墙给拆了，也并不是这两边的墙全拆了就适合所有家庭。有的时候呢，储物啊是要留一部分墙的，因为你但凡需要储物的话，就需要做墙体来依靠做柜子。这个时候呢，也可以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在厨房餐厅之间呢开一个窗户，在这个窗户下面呢设置一个操作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当有了这个窗户之后呢，往往这个炒菜传菜就不需要绕路了，这两三个人的一个早晚餐呢也可以直接在这边就解决掉了。窗户呢不单单是这个拓宽了家用的这个通用性，更增强了室内的一个空气的流通，不但让家更加的流动好用，还增加了啊我们能够一个互动交流观察宝宝的这样一个空间。第二个设计呢，就是不放阳台的洗衣机。假如说父母装修房子的话，那不用说哈，洗衣机绝对是要放在阳台的，因为阳台洗衣晾晒对于他们来说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至于阳台本该有的休闲功能呢，在他们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然而年轻人的看法就不一样，他们认为阳台就是休闲的，虽然说同样封阳台的时候能够把阳台纳入到了客厅，但他们在阳台上休闲，哪怕就是让阳台空着，可能看着也是很舒适的。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需要考虑一下洗衣机的位置了，毕竟年轻人也是离不开洗衣机的。年轻人呢，会依据房子的户型结构，做最适合自己生活习惯的拆改，在拆改的过程当中呢，给洗衣机找到属于他们的位置。比如说有些户型这个走道的墙体是可以改动的，就拆掉了走道的墙体，缩小并不需要的太大的客厅或者是太大的客房，然后在走道里面呢规划一个功能齐全的洗衣区。这个洗衣区呢配备了洗衣机、烘干机，还有专门用于囤积物品的收纳柜，可以说是功能方面非常的强大。有的户型的走道墙体不能动啊，客厅客房也不大，不能够给这个客房面积这个让给洗衣机，让给整个的洗衣房。于是呢，他们就在卫生间的干区给洗衣机找了一个位置，结果发现呢，这里不单单能够放下洗衣机，还能够给这个洗地机、扫地机器人来安一个家，同样呢其实也是用着非常的方便。还有一些人呢，在不需要的这个主卫洗澡啊，于是他们把主卫的这个洗澡功能舍弃了，在主卧放了一个洗衣区和熨烫衣服的一个操作台，可以说是别出心裁的一种设计了。

第三个呢，就是不用木头做衣柜。很多的一些这个长辈们呢，他们会非常的看重柜子，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呢是经历过用木头啊，自己买木头请木工来做柜子的，更经历了各种定制的柜子。他们认为木质的这个柜子呢才叫衣柜，但是很多的年轻人不这样认为。年轻人看重的是储物的合理性和方便性，而不是储物的这个柜子啊到底什么材质的。年轻人认为省钱环保，能够满足自己的储物需求就可以了哈，就是好衣柜，哪怕这个柜子呢没有一点点的木头。于是不少人呢纷纷使用的是铝合金的一种金属的衣柜，更是有不少人呢连铝合金的金属衣柜都不用哈，直接用砖来砌成一堵墙来做柜子，然后呢架一个钢结构的一个隔板，再加几根不锈钢的钢管，最后呢再买一点这个比如说铝合金的

收纳抽屉之类的，挂上厚重的帘子，直接就宣布衣柜大功完成了。这种做法可能在父母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根本不认同这种做法。然而入住之后呢，其实也会发现这种简单的衣柜也有它的好处。首先是它非常灵活，虽然上面挂衣服的地方这个固定了啊，不是可以调节的，但是下面储物的这个铝合金的抽屉十分的灵活，可以根据冬夏不同的季节来做一下调整。同时这个衣柜呢也是十分的好打理，只需要把下面带轮子的铝合金的抽屉呢抽出来啊，里面就能够轻松的打扫卫生了。最关键的是它省钱，更加环保。相比传统衣柜动辄这个上万块钱的价格，可以说是这种非常便宜。至于环保的话呢，也是吊打所有的定制品，因为即便再便宜的不锈钢，那也比这个可能木头含的甲醛要少很多。第四个呢是这个改动卫生间的整体的结构。在父母的眼中呢和他们的观念当中，装修呢能简单就简单，能不砸墙就少砸一些，因为他们觉得砸墙改墙不但浪费钱，更是破坏了房子原有的承重的结构，住着不安全，住着不放心。那父母认为卫生间只要把瓷砖贴好，防水做好，再买一个好一点的马桶就完事儿了，最多呢就是在中间加一个隔墙，能够做一下干湿分离。而年轻人呢认为是不一样的，他们认为房子呢是给人服务的，要让人住着舒服，功能呢要合理，于是他们尽可能的让功能的多样化，这样呢不可避免的就要拆除很多的墙体。首先呢就是很实用的三分离的卫生间，卫生间呢要想做三分离的话，可能就需要我们稍稍改动的多一些了。三分离的卫生间在功能上是独立的，洗漱上马桶、洗浴都是分开的，互相不打扰，那利用率呢也是提高到了极致。虽然说这种做法呢耗费时间花钱也不少，但是能够让洗漱和马桶圈呢保持干燥，更是减少了异味，这对年轻人来说呢其实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但凡条件允许，不少年轻人还愿意这个就是哪怕是多花钱多花时间也要做成三分离。那父母很多是刚开始对三分离呢不理解，认为每个地方都变小了，而且很局促，认为这样的话花钱是浪费。而实际体验之后，其实呢不用因为这个卫生间里面有人，那个要再等一段时间，也不会因为这个打理不方便而有一些争执。除了三分离的卫生间呢，还有不少人这个不喜欢传统狭小的卫生间，认为卫生间呢不是单单的生理需求，而是淋浴、泡澡、清洁等等很多的生活都要在这边去完成。所以很多的人呢，他们如果说是常住人口只有三个人的话，两个卫生间又是背靠背的，毫不犹豫的会将他们合二为一，将两个狭小的卫生间改成一个大大的一个卫生间。这种舒适性哈，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各有各的一些功能，而且呢卫生间大了其实也是非常幸福感的，给我们的这个情绪有一个附加值的一个地方。

五个呢是入住比较简洁的这个房子，在父母眼中家呢应该是干净明亮的，铺完砖刷完墙是必要的，墙上呢不要看到一些管道啊，不然的话有点像仓库，就不像家。但是年轻人的个性和审美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不拘一格的一些想法，希望能够把这个地方装成有工业风啊，或者说半成品。那虽然说其实花钱也不少，但是呢这种工业风确实很多的年轻人喜欢的，但是在父母的眼中呢，水泥墙好像就是没有装修完，就是一种没有这个很上档次的一种感觉。亲戚朋友来的话呢，都给人感觉你是不是一种穷装，装了一半没有钱了。虽然说花了不少钱，但是一点看不出来 一种高级，把家呢好像就是感觉像是一个工地一样。其实这种独特的工业风的装修并不是普通的毛坯房的入住，也是有很多的讲究的，审美不够的人呢还真是做不好。

0: 他们这种粗犷的这种地方呢也是有的，该精致的地方也是有的。虽然说呢可能刚开始不太受爸妈待见，但是稍微入住时间长了，其实这种工业风看起来也是非常大气的。刚刚说到的这几种设计呢，有一点点特立独行，有一点点反骨，不是适合所有人，但是呢，却是另外的一种装修的方案，让房子呢使用的功能和个人的审美呢能够进行一个激烈的碰撞。碰撞的结果呢，就是装出又好看又好用的一个房子，功能性提高了，这也是很多的父母可能没有想到的。体验之后呢，可能也会慢慢的被你去说服吧。好了，稍时间呢，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与差。
8: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接下来呢，我们跟各位聊一聊哈，这个很多人出门都是要使用到的一个出行的工具，就是电动车。在很多人的眼里呢，电动车是一个早出晚归的一个交通的神器，而且对于市区不是特别大的一个地方哈，我们这个买个东西呀、逛个街呀，其实还是很方便的哈。但是呢，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他们也想把这个电动车好好的给它装修一下。毕竟呢，电动车的一些小配件啊，装修完了之后其实还是很亮眼的。我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就是电动车的头盔锁，一盔一戴实施了很久了哈。那现在大家出门都很自觉的戴上头盔了，但是买了头盔，如果说是那种很贵的话，又担心啊、没有这个时时刻这个拿在手中去逛街了，万一被偷了该怎么办呢？那其实呢，就出现了头盔密码锁的这个小东西，告别了以前那种大锁链，现在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锁呢，只要把这个头盔锁在我们的把手上，就不会有丢失的这种可能性。那如果说觉得输入密码很麻烦的话，又出现了第二种叫做头盔的指纹锁啊，真的是非常的佩服这个商家哈，有需求就有产品，这句话呢简直太对了。你看这种头盔的指纹锁的设计出来，就随手我们一个手指头就能够把这个锁打开，锁到我们这个篮子当中就可以了。把头盔放进篮子里面，直接用指纹锁把它锁上，别说头盔了，我觉得但凡在篮子当中框子里面放点东西也都是很放心的。第二个呢，就是电动车一次性的防雨罩，不要瞧不上这个东西，我觉得用起来还是很好的，我也是买了哈。我觉得有些时候特别是像这个季节啊，不知道哪一会儿可能就会下雨，如果说你这个防雨罩没有套上的话，湿漉漉的这个坐垫你该怎么样才能够把它骑回家呢？骑完之后可能你整个裤子和裙子上都是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电动车，有那种一次性的防雨罩，主打的就是一个实用。每次如果说你看到天气预报是要下雨，或者说你觉得天气不太对，都是可以把这个防雨罩给它套上，就不会怕有湿漉漉这个把坐垫给淋湿的这种可能性了。第三个呢，是电池防偷的护甲。电动车的电瓶，尤其是那种铅电池啊，都是好几块拼起来的。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很多人也是担心可能会被偷。那于是呢，我们也是看到了有很多这种防被偷的这种护甲，我觉得用起来还是很实用的。可能买的时候呢，需要花大几十块钱给它这个保护一下，但是毕竟如果是新买的电动车，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一套电池还要好几百块钱呢。第四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就是电动车的杯架。骑电动车上班出游带杯水的话呢，不用直接放在筐子里面，那一个杯架就能够完美的解决。甚至呢，还有放手机款式的，就是杯子和放手机能够叠在一起来使用，无形当中也是提升了电动车的一个收纳的能力。很多的一些女生呢，可能喝这个奶茶喝到一半啊，要骑电动车去另外一个地方。那如果说没有一个支架的话，只是放在电动车原有的这样一个小筐子当中，很容易洒掉。那如果有这个支架的话，其实还是很方便的，它能够牢牢的去固定一下我们这个奶茶杯，这个设计还是非常的人性化的。第五个呢，是电动车的收纳筐。有时候呢，这个恨不得电动车能够塞下一堆的东西，但是呢，东西多了，电动车筐却是有限的，该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可以在它的这个后座上来放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小筐子。那如果说是自行车式的话呢，放在前面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你是那种像摩托车式的电动车，前面因为有一个大灯，那你可能放一个筐子就不是很方便，于是呢就有很多人买了一个倒置的筐子放在了一个尾座上。当然我也 也看到了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不想花钱，甚至拿一个凳子倒挂在了这个后座上来充当一些放置东西哈，很搞笑，但是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这个脑洞哈，确实也能够放很多的东西，但是只是不美观。如果想要美观一些的话，现在的筐子的样式有很多，颜色也很多，有的是那种藤编的，有的是那种不锈钢的，我们可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来购买一下，放在尾座上面就可以了。第六个呢是电动车的记录仪，不管你是想记录行车的路程，还是单纯的想要安全的话，我觉得记录仪也是一个可以买的一个小配件。这样的话呢，你只要把这个记录仪固定在电动车的一个车把上，按下开关键，它其实就可以开启了，也用不着说就是每一次想着要把它打开，其实它也是挺方便的。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他有家里不用的手机固定在电动车上，直接当一个行车记录仪也有，但是呢要知道啊，比如说对它安全性要有一个捆绑，另外呢这个万一有这个下雨的情况的话，对它也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你看其实电动车的一个配件的小物品还是挺多的，除此之外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配件没有说到的地方。虽然说电动车不是什么大件，但是呢很多人每天都在使用，如果说能够买一些好用的有趣的小配件安装上的话，可能也会让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当然不止这些配件，还有很多一些好用的东西在我们平时逛街的时候也能够看得到，大家呢也可以及时来分享一下你觉得电动车的配件有哪些，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好了，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是第一房产，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午餐时间到了，这时依然在高速上行驶的车们可以到就近的服务区就餐休息，以免疲劳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6: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7: 别管我，
6: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5: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8: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5: 爱不曾释手。
6: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9: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6: 请你爱不释手。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0: 最近呢，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0: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欢迎大家来锁定节目啊，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还有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通过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房地产的知识啊。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金融方面的内容啊。6月22号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今年2026年6月22号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之前是有效的。那这也是自2025年5月份两个期限 LPR 各下降10个基点之后 ，LPR 连续13个月按兵不动。广发证券资深宏观分析师钟林南就指出，他说目前我国的企业的债券的融资的利率与贷款的利率的利差已经是明显的拉开，直接融资对于信贷的代替作用呢越发的明显。为了跟上债券的利率的下行，越来越多的贷款以 LPR 减点的利率来发放，所以2026年一季度 LPR 的减点的发放的贷款比重已经是接近了50%。所以这个比重还是比较高的啊，明显是高于了2019年 LPR 改革时候的水平，也是为了适应能够直接融资的发展，保持 LPR 的引导作用，促进社会综合融资的成本的低位运行。所以未来我国贷款可能也会逐步的转向多元的基准利率的定价。不过呢，央行在2026年一季度货币政策的执行报告当中也明确的提出，下一阶段将继续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着重的提高 LPR 的报价质量，更加真实的去反映贷款的市场的利率水平，同时要督促金融机构坚定坚持风险的定价原则，理顺贷款利率与债券收益利率等一些市场的利率关系等。那这也是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 ，LPR 仍将为我国的贷款利率的定价体系发挥非常重要的核心主导作用。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接下来来了解一下今年第25周整体的楼市动态。典型的城市的商品住宅成交的总面积环比是增加了13.41%，在第25周监测的20座典型的城市的商品住宅的成交的面积达到了187.84万平米，环比呢增加了13.41%。一线城市当中，除了深圳的成交量较上周微涨外，均有所下滑，跌幅呢均不超过10%。其他城市当中呢，9座城市的成交量呢环比增加，武汉成倍增长，其次呢重庆、嘉兴也涨幅明显，超过了90%。另外，杭州、烟台的涨幅超过40%。7座城市的成交量环比减少，成都、莆田的跌幅居前，减少了30%左右。8座城市的成交量呢高于前4周的平均的水平，武汉增长了63.69%居首。12座城市的成交量呢低于前4周的平均的水平，莆田呢减少了63.29%，跌幅居首。所以从成交量上来看，第25周武汉是明显领先了其他的城市为35.63万平米，其次呢，上海是超过了20万平米，杭州、广州等5座城市在10万到17万平米之间。这是在第25周整体的一个全国的楼市的动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各地啊，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都出台了哪些的政策。昨天呢是和大家讲了呢这一段时间咱们国家的相应的政策。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典型的城市，他们发布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政策，和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在房地产方面都发布了哪些政策。北京印发了深化建筑规模管理激励城市更新的管理规定，建立了设计指标激励城市更新的工作机制，鼓励各区先到先得，先干先得，加快推动城市更新落地实施，保障城市更新由点扩面全面推动。另外，市级的指标用于支持城市更新的重大项目，重点保障危旧楼的改造以及老旧小区改造等一些排危解难，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隐患类的一些项目，公共服务的设施的补短板，居住环境改善等一些民生领域的项目呢，以及重大的产业更新项目也在其中。规定明确了1000万平米的激励的指标，要按年度来进行投放。
那这一次呢，北京也是大力来去发展城市更新啊，对于一些老旧楼、危楼的改造建设呢，也是有一个很大幅度的一个改善。那相信呢，这样的一个好的案例，又是在北京的一线城市啊，在首都，那也会给很多的其他的城市带来一些借鉴的作用。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广东。广东呢印发了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要因城施策的去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提高住房的供应的适配性，优化购房补贴的精准度，持续开展商品房的展销促销，鼓励赴外省推介，有序的推进好房子建设，完善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共的服务配套，积极促进商品房卖旧买新、卖小买大，推行二手房的跨行代押过户，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呢收购二手房，打通一二手房的置换的链条，推动商业办公房改住宿、商场、医院、养老等一些用途，促进商业办公用房的去库存。另外还要加大力度推动城市更新，持续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完善社区的建设，支持老旧住房的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在新的模式当中，还有就是城中村的改造的方式呢，也在进行房票的安置的推广模式。所以由此可见，广东这一次出台的一些政策呢，它是把一些限制性的范围给它扩展了，减少了很多的一些限制性的内容，也可以让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呢，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和限制的条件啊。再来看一看重庆。重庆最近发布了好房子技术导则，也就是城市更新住房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内容，要构建具有山地特色的一加 N 的住房住区的体验体系，将边坡安全、内涝风险、燃气隐患、高空坠物等一些山地高频的安全问题列为了整治的优先级，引导推动建立25年首检、10年复检的房屋的定期的体检制度，为房屋的生命的安全周期要理清和夯实基础。商品住房呢，则要围绕六房六部、三省三省，优化居住体验等。所以为什么说很多政策它是需要因城施策，因为不同的城市它的地理位置、它的空气条件、生活的这种舒适度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重庆，他们就将山地啊居住的这种频发的一些危险呢放到了最高级，因为他们是山城嘛，很多房子是依山而建的，那对于这样的房子的建设其实有更多的一些要求啊，所以他们也是有定期体检、给房屋体检的这样的一个新政策出台，也是加强了当地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整顿治理。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西安。西安发文鼓励投保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的缺陷保险，围绕投保承保以及保障的范围、主体权责、行业自律、监督管理等方面呢，细化制度的安排。承保的范围呢，就包括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工程、保温工程和防水工程等，整体或者是局部的一些倒塌、地基的沉降，还有建筑物的保温层的脱落、外墙渗透、供热与供冷的系统的常见等一些质量问题，都是在这一次的保障范围之内。另外呢，还要求承保机构呢，要制定保险理赔的应急预案，要明确保险理赔应急预案启动的具体的情形、应急的流程和采取的应急的措施等，并且要规定对于影响基本生活而且属于是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索赔的申请，还有保险公司在收到索赔申请之后，要依据应急预案先行组织维修。西安出台的这一个相应的政策，其实对于这个保险理赔方面，尤其是在房屋质量问题上呢，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险的一个保障的作用啊。那也是为其他的城市呢，在这方面的保险理赔呀，包括它的一些应急预案、组织先维修等等啊，有一个很好的参考的意义啊。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各地出台的一些关于楼市方面的政策。每个地方呢都有自己的特点，也有自己的这个需求，所以呢出台的相应的政策呢都是不尽相同的。
相同的，因为城市的特点也不同啊，和大家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好，这是我们今天分享到的楼市快听，稍后呢会为大家来到今天的话题环节，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房地产当下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我们来探讨一下啊。如果各位呢也有比较感兴趣的一些房产的问题啊，出现了一些疑惑，甚至说你现在在买房和卖房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或者是我们的线上的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大家也可以在这里留言，我们一起来学习啊，一起来普及关于房地产的知识。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聊聊房子。

0: 海吉利银河岛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4: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4: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啊，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还有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大家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在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来留言，留下您的问题。同时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2，十二点半之后呢，也会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先来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啊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话题了。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近两年豪宅的价格呢快速的冲高，几乎是没有一个缓冲的。上海十万家的项目的销售呢，但是却明显的减缓了。豪宅的客户越来越挑剔，各个维度呢都不能够有短板。3000万元以上的产品相对流速呢会慢一点，近期呢基本上是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那近期上海部分高端住宅的项目的一些相关负责人就向记者啊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些反馈。那这些项目呢，其实均跻身了今年前五个月上海商品住宅销售金额前十的行列，项目的套均的价格呢2000万元起步。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实豪宅也不一定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好卖。好的，曹老师。
5: 嗯，好的。从全国的市场来看呢，今年前五个月曾经抗跌的这个高端住宅市场呢，罕见的出现了这个跑输大盘的情况。根据科尔瑞深度咨询和普瑞地产研究院联合发布的数据啊，2026年1到5月份全国重点30城总价1000万元以上的这个高端住宅成交了13986套，同比下降了 19%。 这个跌幅呢超过了整体的这个新房市场。上海呢作为这个高端住宅市场的一个风向标啊，也走出了一条分化的曲线，就是单价超过10万元一平方米的这个住宅整体的热度不及预期。部分项目的这个去化率仅仅维持在50%左右。不过华润云起滨江绿

0: 从朝明外滩还有这个斐云乐府啊，还有这个前滩云境这些豪宅项目呢，仍维持了90%以上的这个高区化率啊，
1: 是的，
0: 这个现在触发了这个积分摇号。就这个问题呢，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陆维希表示，这个豪宅去化慢啊，也并不是最近才出现，从2025年开始，部分项目呢就不再开盘即售罄了啊，到了去年下半年，这一情况呢就越来越明显了。只有豪宅当中的这个红盘啊能够实现开盘售罄，其余项目的这个销售速度呢啊也开始变慢了。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呢，2026年的这个前五个月，上海商品住宅销售金额前十的项目当中，单价超过100,000元一平方米的项目达到了9个，其中呢华润云起滨江销售了349套，销售金额呢达到77.5亿元，位列第一。
1: 没错，那么位于上海北外滩板块的朝明外滩项目啊，今年3月份的时候和5月份的时候呢，它是分两次来进行了开盘，认购率呢约130%和138%，开盘的去化呢是达到了90%。所以这个项目的相关负责人就和记者说啊，他说客户的群体呢由上海北区本地的自住的客户，还有呢全市的改善客户，以及江浙的异地购房的客户三大来源来构成。那其中呢，上海全域以及江浙沪的客户呢，它是以核心的滨江房产作为长线的资产避险增值配置的一个载体来进行投资的啊，它不一定说我非得就住这个房子了。
0: 是的，
1: 嗯，
0: 有豪宅项目的负责人说呢，他说这个豪宅的客户啊，现在是越来越挑了。
1: 是，
0: 需求还在，但是这个客户呢越来越理性，越来越谨慎，这购买的这个逻辑呢通常是核心城市、核心板块、核心资产配置，从这个地段、产品啊，还有开发商的品牌，到项目的配套、户型、精装等多个方面都不能有短板。
1: 是的啊，
0: 这个外滩瑞府项目相关负责人就向记者说了，说在上海主流市场，预算1500万到3000万的客户占了非常大的比例，所以说这个项目124平和165平的这种户型现在是一房难求，但是3000万元以上的户型相对这个销售速度呢，就会慢一些。近期豪宅市场的这个流速啊，基本持平。和这个顶豪项目的热度形成对比的是啊，今年前五个月，上海单价超过100,000元一平方米的住宅整体销售减缓。数据显示呢，上海新房的这个供求关系从2024年开始逆转，进入到了供大于求的阶段。
1: 没错啊，那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吧。所以呢，进入到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像刚需还有刚性改善的项目呢，又重新回到了榜单。根据上海中原地产的统计，五月份上海市场的主力呢是回归到了刚需以及刚性的改善的户型，3万到6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呢，首次改善的项目占到了新房成交排行榜的前十的半数的一个席位，单价超过每平米10万的高价的楼盘呢仅有2个上榜，而且呢排名是比较靠后的啊。那另外呢，不仅如此，顶豪成交量在总量上呢也是不及2025年。中指研究院的数据就显示啊，其实在2026年的前五个月，上海呢一共成交了3500万元以上的住宅呢是达到了640套，较2025年同期的915套呢是减少了大约30%左右。所以呢，也是有专家分析啊，说此前的这个豪宅的热度呢，已经是持续了1年多了，市场呢也是需要有一个喘息的机会。那另一方面呢，近两年市场上的豪宅的价格呢，也是在一个进入到了一个冲高，很快速的冲高的一个状态，它几乎没有一个缓冲的阶段。上海市区的新项目呢，开盘每平米呢17到18万元啊，已经是常态了。所以这个价格顶上去之后呢，它的销售慢慢的降下来，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市场呢，其实还是需要由供需关系来进行决定的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就是说到了为什么这个豪宅在冲上去快速的增长之外呢，它慢慢的放缓了，原因是什么，和大家简单的来分析了一下。那这可能和短期内的供应的土地的

太快，或者是土地的价格太高，以及加上这个置换链条暂时还没有传达到这种购置豪宅，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来进行释放，这个方面它还是需要一定的修复的时间啊。我们简单的来分享了一下，豪宅的价格呢不菲啊，所以它如果持续快速的增长，那也是需要有一个缓冲的时间的。好，这是和大家分享到今天的话题，稍后呢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呢想要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0: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 最近呢，关于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 高新区新建设了，
0: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3: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2: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那如果说朋友们在房地产方面有一些疑问啊，遇到了一些购房或者是卖房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的电话呢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关注度比较高啊热点的一些房产的问题，包括最新的一些政策的解读，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到。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
0: 嗯，
1: 我们来看一看啊。
0: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比较热点的房产的这个内容啊。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听友问呢，他说买房子，这个房东啊说这个要急用钱啊，价格呢可以再让一些啊。他说，但是让我先打给他首付。应急啊，说过两天呢再去过户，说这样做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0: 嗯，
1: 啊这是在买房过程当中是吧，哎，遇到了一个付款的一个问题。我的回答呢非常明确啊，这样做不合适啊，有问题，问题还有可能非常严重啊，坚决不能这么做啊。其实呢，我经常在节目里呢给大家强调，说二手房交易呢，为了保证这个交易的安全啊，最好呢走这个资金监管，是吧？哎，不要和这个买房人呢直接呢进行这个账户往来。
0: 是的，
1: 哎，那又不用说为什么要经过这个公共账户进行资金监管呢？直接转给房主，这岂不是更省事儿吗？哎，是省事儿，但是它不省心。啊，
0: 嗯，
1: 今天呢，我就把这个话题给大家说明白。
0: 好的，
1: 很多人买二手房呢，第一反应就是我直接给房主交易，把钱打给他，然后过户。哎，你这样多简单，为什么非要走那个什么监管账户呢？多一道手续，还多等几天，钱还被他们扣着，很麻烦。我想说的是啊，这个想法，有可能会把你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啊，说个最近的一个真实案例。那上个月一对小夫妻去办理资金监管，男的就特别不耐烦，一直是在说不用那么麻烦，咱把钱直接给房子不就行了吗？人家说了收到钱马上过户。那女方呢就比较谨慎，说还是走资金监管吧。两个人差点在柜台前吵起来，后来男的挺生气，拽着他老婆就走了。七天之后，哎，房东在收到他们的128万的首付款之后，说房子被法院查封了，过不了户。钱也不退，现在人也找不到了，啊，128万，一个家庭攒了10年的钱，加上两面父母做了一辈子的积蓄，就这么没了，是吧？
0: 嗯，
1: 教训比较深刻。这里有一个数据啊，某产权交易中心在2025年处理的这个二手房交易的纠纷当中，有37.6%是因为资金直接支付给房东引发的，其中房主收到钱后不配合过户的。占一半多，房子存在抵押或查封的，但房主隐瞒的占了将近40%。这些案子呢，大部分都是买家觉得走监管太麻烦造成的。其实很多人对这个资金监管他有误解，觉得他像是个黑箱子，那钱进去了就不那么好容易出来了，有可能还要交各种费用。其实不然，大家在这个平台上买东西。是吧？看中了某个商品，付了。

0: 钱，这种情况大家觉得挺正常是吧？其实这个钱呢是先付给平台的，是吧？等你买收到了货，确认没有问题了，这个钱呢才会转到卖家手里，
1: 就等于是有了一个多一层的保障。
0: 对，
1: 嗯，
0: 资金监管账户呢就类似这个作用。
1: 是的啊，
0: 哎，你付的房款先打进那个公共账户里，等你房子过户到你名下了，工作人员确认所有手续都办完了，哎，钱呢再释放给房主。如果中间出现了任何问题，比如说房子被查封了，房主反悔不卖了，贷款批不下来了，钱原路退回来，一分不少。
1: 嗯，
0: 说白了，这个账户呢就是一道防火墙。
1: 是的，
0: 哎，它挡住的不是你的钱，而是你被骗的这个风险。
1: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越省事儿越方便啊，
0: 哎，
1: 其实还是有些流程还是要走的。
0: 对，这个账户呢，它是国家监管的，银行和房管部门双重监控，谁想动这个账户里面的钱，比动你这个保险柜里面的钱还难。房主拿不到钱，拿什么骗你？
1: 嗯，
0: 有个离谱的案子啊，一个买家直接把200万房款打给了房主，结果发现房主的身份证是假的，房子根本就不是他的，200万打给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房主，你说这钱还能追回来吗？当然追不回来。
1: 是的，
0: 因为那个房主收到钱之后当天取了现金，人就消失了
1: 啊。
0: 如果做了资金监管，那个假房主根本拿不到钱，因为要释放资金需要房主拿本人的身份证、房产证到窗口去亲自确认，一个假身份证在系统里一刷他就露馅了。这就是监管账户的第一个功能，核实身份。有时候买家呢也知道有资金监管这事儿，但是他有侥幸心理，出了事之后会说同样的话，我当时看着房主人不错啊，挺靠谱的，不像是个坏人
1: 啊。这个都是看着不错，对，他这不能完全靠这个演员，
0: 是
1: 啊还是得要有一层保障。
0: 对，骗子不会在额头上写我是骗子，
1: 嗯，
0: 而且很多让你血本无归的情况根本就不是骗，不是诈骗，是什么？是意外。你说什么叫意外？房主把房子卖给你，收了你的钱，结果房子被法院查封了。为什么查封？因为他欠了别人的钱，人家起诉他了。
1: 嗯，
0: 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查封，对吧？他怎么知道别人起诉他了？你能怪他是骗子吗？他可能真不是故意骗你，但你的钱就是没了，对吧？房主把房子卖给你，结果房子呢是夫妻共同财产，他老婆就是不同意卖，你钱都打给他了，他老婆就是不签字，房子固保两户，你怎么办？还有更离谱的，房主收了钱，第二天出了车祸，人进了 ICU， 没办法配合你，你说你找谁去？
1: 嗯，
0: 房主老婆说我不知道这事，房主儿子说我爸现在在昏迷不醒呢，你的钱就被卡在哪里了？还有一个例子啊，买家把180万打给房主，房主拿到钱之后，第二天赌博给输了个精光。
1: 好，你看这都是一些意外，但是谁也无法预料。
0: 是啊，房主是个60岁的老太太，儿子欠了赌债，他为了帮儿子还债，把自己的房子给卖了，把钱给儿子去还债，结果儿子拿了钱立马又去赌了，砰，又给输了。
1: 嗯，
0: 老太太自己现在也拿不出钱来退给买家了，180万你到底找谁要去？
1: 是的，
0: 这些它都不是诈骗，它都属于意外，但意外造成的后果就跟诈骗一模一样，你的钱没了。而资金监管账户呢就是用来防这些意外的，因为钱在账户里房主拿不走，就算出了车祸，就算进了 ICU， 甚至人没了，钱还是你的，等他家人来办手续或者等法院来判，钱原路退回。
1: 嗯，
0: 有人觉得这个资金监管要多花好几天3到5工作日呢，没错，确实呢，要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工作人员呢要核实双方身份，是吧？确认房产的状态，等待过户手续完成，最后呢才释放资金。但是我要告诉你，等待这几天绝对是值的，它可以避免因小失大。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一个普通人买房首付最少的几十万，多的几百万。你把这些钱直接转给房主，省了几天的时间，但如果出了问题，你知道你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要回来吗？咱们简单的算个时间啊，如果你不走资金监管，钱直接打出去了，出问题了，跟房主协商，最快的1周，最慢，没有期限，去法院起诉，立案开庭，至少3个月，啊，一审判决再等3到6个月，如果对方上诉，再加3到6个月， 申请强制执行，看对方有没有钱，还是再等。整个周期下来，没有一年半载你的钱回不来，而且你能不能拿回来是个巨大的问号。如果钱被挪用了，那这个时间就没法算了。
1: 嗯，
0: 如果你走了资金监管，出了事儿，提交申请当天审核确认一到两个工作日，钱原路退回3到5天工作日到账。买房这个事儿呢，利益关系很复杂，房主呢想快点拿到钱，就想你呢想快点住进去，中介呢想赶快做成这一单生意，银行呢想放贷，每个人呢可能都有自己的算盘，但这里面有个底线，你的资金安全应该是所有人当中最重要的，因为那是你的半个身家，甚至是全部的身家。有人说我运气好不会出事儿，哎，我告诉你，运气这个东西啊，在买房这个事儿上是不存在的。每100个不走资金监管的人，就有将近40个出问题。你非要赌这40%的概率。还有人说，监管账户放进去，利息谁拿？利息归买家。你钱放进去这段时间，银行是按活期利率给你计息的，虽然不多，这也是你自己的收益。你不走监管，钱直接打给房主的，利息还是人家的。说白了，走资金监管唯一的损失就是你多等了几个天，你等的这段时间钱是安全的，你省掉的这段时间钱有可能就没了。
1: 嗯，是的啊，就是说不要在乎这一两天的时间。
0: 对，就这么说吧，出问题拿回钱的概率是走监管，出问题拿回钱的概率是100%，你不走监管，出问题拿回钱的概率是10%不到。资金监管制度呢，不是哪个房产交易中心自己搞出来的啊，这个呢是国家住建部推行的一个制度啊，全国呢统一在执行。国家监管部门也知道，大部分买房的人呢不知道这房产交易里面的水有多深，是吧？
1: 嗯，
0: 有些人是小白，因为买房就像菜场里买萝卜白菜一样，哎，那么容易，大错特错。房产交易的特点就是什么？交易金额巨大。专业性强，遵循严格的流程，不容出半点过错，也不能有侥幸心理，否则的话就会让你倾家荡产，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有个小伙子带女朋友来买婚房，因为钱不够，父母呢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凑足了首付直接打给了买房，结果房子出了问题，钱没能要回来，房子没买成，女朋友就和他分手了。
1: 嗯，
0: 他父母也无家可归了，这个教训就太深刻了。
1: 是的。
0: 说到底，很多人可能就要问了，我们怎么做才能避开这个深坑呢？第一步，签合同之前先到房管部门查册调档，就我平时给大家说的查调，对吧？这个呢我已经强调好多遍了，是吧？我也不给大家详细说了，是吧？里面有什么被查封，有没有抵押，有没有什么那个什么什么房子的全是具不具备交易条件啊，这个呢一查就能查到。第二步就是签合同，约定资金监管。正规的中介都会跟你说要资金监管，如果中介跟你说不用监管，直接转给房主就行了，那这个中介你可以立刻把他拉黑，他要么是不专业，要么是跟房主有猫腻，已经不值得信任了。
1: 就还是得多长个心眼啊。
0: 对，
1: 嗯。
0: 第三，把钱打进监管账户，你在签合同之后跟房主一起去窗口开监管账户，然后把你的首付款打进这个账户。注意，打款的时候一定要核对账户的信息，确认是监管账户，不是房主的个人账户。
1: 嗯，
0: 啊。第四就是办理过户。钱进账户之后，你拿着相关材料去办过户。整个过程呢，一般不会超过7个工作日内。你要在咱们徐州这一块儿，可能当天就能办结。啊，这段时间呢，钱是安全的。第五步，过户完成。释放资金，房子过户到你名下之后，工作人员确认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了，再把这个钱呢释放给房主，这时候房主拿到钱，你拿到房证，交易完成。整个过程下来比直接打钱给房主多花了几个工作日，但你的钱全程都在国家的监管的账户里，出了任何问题钱都还是你的，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是这一步呢不要省啊。当然呢，还有几种情况啊，看看时间呢，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1: 好的。
0: 啊，以后有时间呢，再继续给大家补充。
1: 好，那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当然如果大家对于我们刚才聊的这个问题啊，你正在经历这个事情，也有一些疑惑啊，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0: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3: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2: 有。
4: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2: 可以。
5: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2: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6: 喂，我要买房。
7: 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将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留言的问题啊。那当然，热线电话96889801依旧是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朋友们在线上都留言了哪些问题。好的，曹老师。
8: 嗯，好的。
7: 嗯，
8: 听友发信息问，他说老师，这个军情湖畔小区怎么样，能不能买啊？军情湖畔，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对这个小区有印象啊？这个小区呢，应该，这个是位于这个开发区啊，金融湖边上啊，这是一个高层社区。其实实事求是的讲呢，金陵湖畔这个小区的位置还是不错的，是吧？一线湖景啊，和这个金融湖也就是一路之隔，是吧？居住环境非常好，你看东边呢还有那个荡口公园。是吧？门口呢就是金龙湖公园，北面呢就是这个环球港的这个商业，是吧？南面呢还有这个地铁一号线，周边的话呢，交通、商业、这个景观啊，各类的配套呢，应该说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啊。从那刚第一个走板块第一个校区建设到现在，也得有小20年了，所以周边呢已经成熟了。显现出了一个成熟的一个状态，
7: 嗯，
8: 是吧？你要说缺点的话呢，就是这个小区呢，建的时间相对比较早，房龄有点长，是吧？优点呢，就是现在价格不算高，啊，周边呢配套比较全。对于买房呢，可能个人有个人的需求，因为呢你只是问到这个小区啊，也没有说你的这个购房需求，是吧？我们正常买房呢，肯定奔着自己的这个需求去。因为如果说要是改善，那我们当然首先是以这个怎么说呢，叫新的为主，是吧？但如果说你说我就是不想走远，就想在这附近，那可能你只能买一个什么呢，就是相对房龄稍微长一点，然后这样价格的话呢能下来。目前的话呢，它的这个价格呢并不算高啊，目前的话可能也就是在6000上下整体的均价。
7: 还是可以的啊。
8: 对，
7: 嗯，
8: 这个呢是军陵湖畔。
7: 嗯，
8: 听友问他说，老师，云龙湖周围啊，这个150万的预算，要求环境好，物业好，最好未来降价空间不大的，不考虑学区，这要求还行。
7: 嗯，
8: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们就好比较好推荐了，是吧？你说的越细啊，我们。

0: 这个目标就越精准，是吧？
1: 对，
0: 哎，最怕就是一句话，
1: 对，还是要更详细一些。
0: 对，一句话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从哪里下嘴了，是吧？只能就全面都说。
1: 嗯，
0: 你这个的话，你150万的话，如果是在云龙湖北岸的话呢，可能就相对来讲的话呢，就困难一些。但在云龙湖南岸，环境好，物业好，建建空间不大，150万以内，啊，现在可以买个洋房的，150万基本上都可以拿下，对吧？嗯，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考虑什么呢？第一个万悦城，第二个海悦南山，啊，离这个云龙湖这边都不远，处在这个板块，因为你又不考虑学区，要求物业好，环境好。嗯，我觉得这两个项目呢应该比较适合你。因为你要是150万预算的话呢，要买个洋房也绰绰有余，对吧？因为这周边这两个小区呢，目前的价格呢也就是在8000到10000上下。你要买个130、140的这种洋房，150万完全可以拿下，对吧？建议呢到这两个小区里面呢先去看一看，因为靠近南三环，离云龙湖都比较近。周边的话呢，环境山多啊，又靠这个云龙湖也比较近，周边的环境也不错，对吧？
1: 比较适合居住啊，
0: 对，
1: 生活的体验感会比较好。
0: 对，可以先去看一看。
1: 嗯
0: 嗯，听友问老师，中海华悦怎么样啊？中海华悦，华悦的话呢，这个呢可能已经卖了几年了，是吧？从这个整体来看呢，华悦产品应该是做的不错，产品的定位设计，因为它是妥妥的一个怎么说呢？哎，比较标准的一个三代产品，
1: 嗯，
0: 对吧？小高层啊，一梯一户，从开发商，从物业，从产品啊，你要放眼全徐州的话呢，你不能说它是这个什么最好的，但是你要是在北环以外，就北三环边上这几个产品里面，它应该是个顶流，
1: 啊，
0: 是吧？其他的产品可能就做不到的这种情况，
1: 就是有一个范围啊。
0: 对，因为它处在北环以外，北环以外呢，其实也有，比如说有客运站板块，有港丽，还有它这一块要一些新盘，对吧？那么要在北环这一块的话呢，它是妥妥的排在第一位，对吧？当然呢，可能你也没有说其他的，只是说产品。你要单说产品的话，我觉得中环华悦在整个区域内，应该说呢，还是能够数得上的。
1: 嗯嗯。那这个呢也是曹老师给大家的一些推荐啊。
0: 嗯，
1: 当然通过这几个项目的分析对比呢，如果说你正好也在看这几个项目的一些房子，那也可以给到大家一些经验啊。那除此之外呢，买房子还是那两点，一个是看你自己的需求，还有就是看自己的预算，找到合适自己的房子。好，这是和大家回答了一下朋友们线上的提问。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要到这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提问，也感谢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好的，朋友们，再见。

0: 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不到叠石桥四公里发生一起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第一车道，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需通勤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晨见，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真实案例，
5: 生动故事，
4: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5: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4: 欢迎收听
5: 法律讲堂。
6: 接到政府500万救灾物资订单，老板可以拒绝吗？食客吃的太多，自助餐馆老板能拒绝食客进门吗？购房合同条款密密麻麻，看不过来怎么办？临时缩短预定租期，租客能否要回定金？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我们为您解读合同编第494条到496条，强制缔约、预约合同和格式条款。周友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教授。黄燕，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7: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高总公司发生的一件事儿。这高总啊，开了一个口罩厂，接了一个大单，哎，500万的口罩制作订单。原本这是好事儿啊，可是这高总啊，却高兴不起来。
8: 刚来的国家部委的订单，500万的口罩都是给灾区做的。按说呀，这对咱们中小企业来说，500万是个大单了。但是现在国际市场上口罩价格正在上涨，咱们的副总老赵正在欧盟谈判呢，如果谈成了，我们能够打开通往海外的渠道。
9: 哎，可是高总，咱们的产能终归是有限的呀。
8: 哎，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按照咱们现在的产能，国际市场部委订单，咱们只能二选一。
7: 一个是政府订单，另一个呢是海外订单，哎，究竟怎么选择呢？让高总很是头疼。但是作为一个企业主啊，一个商家，当然是以逐利作为第一要务啊。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周教授，政府订单能推吗？
10: 民法典确立了一个制度叫强制缔约啊，就是强迫你、强制你必须来签订这个合同。民法典第494条第一款明确就是说，如果国家因为抢险救灾啊、疫情防控啊等国家利益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需要啊、需要进行国家订货或者完成一项指令性任务的，这时候呢有关的个人呢、企业啊必须来签订这个合同。依据这一条的规定啊，高总他负有强制缔约的这样一个义务。
7: 合同的这个标准呢，是以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出于自愿的原则。可是你看，在缔约前面加了一个强制，哎，这不是有点矛盾了吗？为什么缔约还要强制呢？
10: 在特殊情况下啊，主要是为了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啊，像我们刚才这一条里面规定是吧，国家订货指令任务，然后就是为了国防军工啊、重点建设啊或者国家战略储备等需要而做出了一个合同自由原则的例外性规定。
7: 同时我们也关注

0: 到了啊，高总的口罩厂接到的这个订单是来自国家部委发出的订单，也就代表着国家，代表着中央人民政府。哎，如果换一个主体，不是部委的这个订单，而是一个省级人民政府的订单或者市级人民政府的订单，也就是说发出的这个订单的主体变化了，层级不一样了，有没有这个强制性强制力的变化？
1: 省级人民政府发出的订单，如果也是基于国防啊，然后国民经济呀、或者是救灾防疫这样一些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然后是按照法律或者是行政法规的要求而下达的一个订购任务，那么就具有强制力。而且呢，这个强制缔约的权利，无论是这个国家部委的级别，还是省厅级别，或者是市县级别，只要它符合公共利益，有法可依，就可以行使。
0: 那另外，这个强制缔约有没有一个地域限制？您比如说，山东省人民政府向河南省某一个企业发出了一个强制缔约，可以吗？作为河南的商家，是不是要坚决执行呢？
1: 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政府采购它是不存在这个地域限制的。
0: 还有一种情况，您看啊，比如说这个咱们设身处地的替这个高老板啊，高总想一想，如果他在收到政府的强制缔约的时候已经和另外一家公司签订了合同，也要生产一批口罩，而且的这个交付时间啊也大致相同，都在一定期限内，这时候让高总有点为难了，我哪做得出来呀？我肯定要做一个舍一个，那到底舍谁呢？刚才又说到了强制缔约，那我肯定要舍这个已经签约的这家机构，那肯定要产生违约行为，由此造成的损失到底谁来承担？那政府的这个强制缔约算不算是不可抗力呢？
1: 如果因为履行政府的订单而耽误了其他订单的交货，那么可以从不可抗力的角度，根据具体的情况，全部或者是部分去免除没有办法履行的订单的一个违约责任。因为对企业来说，政府下达订单往往是在面临疫情或者是抢险救灾这样一些突发事件的情况下来做出的，所以企业是没有办法预见的。而且呢，企业他也没有办法选择接这个单还是不接这个单，所以对他来说，他只能没有办法避免去承诺履行政府的订单。
0: 那么说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很关心这个高总收到的500万订单到底怎么样了呢？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2: 明天我就进京了，这一次啊，要和部委的领导具体商量一下生产的细节。
3: 高总，这是国家部委发来的预订书，您别忘了。
2: 这个是上次随着下订单一块发过来的，这里边呢，对于这批口罩的数量、型号、选用的材质都说得很清楚，我们到时候按这个执行就可以了啊。
3: 好的。
2: 这次进京啊，我的心情还是很不一样的，接受国家使命，非常的光荣。
0: 在刚才的小片当中，我们看到了高总拿出了一份预订合同。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看到的是签署各种各样的合同啊，书面的呀、电子的呀、口头的合同，怎么又出现了一个预订合同？怎么来理解预订？
4: 民法典第495条呢，它新增了一个制度，就叫预约合同或者叫预订合同。民法典啊，这个创新性的设立了一个预约合同制度啊，在此前的合同法里面并没有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呢也是总结我们实践经验啊，然后确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预约合同的规则。
0: 预约合同需要有什么满足的条件吗？
4: 预约合同它的核心就是当事双方就我们将来要达成一个正式的合同，就这一点达成协议就可以了。
0: 可以是口头的。
4: 对，
0: 也可以是书面的，
4: 对，可以是任何形式的，原则上是没有形式上的要求。
1: 这个预约合同呢，它在商品房买卖、土地使用权转让、股权转让、大宗采购、租赁，包括借贷这些领域都是可以适用的，而且形式呢也比较灵活，包括认购书、意向书、承诺书，包括框架协议。那么预约合同它的一个内容主要是得包含在将来的一定期限之内订立正式合同的约定。那么就正式合同当中可能涉及的交易的标的、价款，包括这个履行的期限、方式等这些内容，它也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去进行一定的预先磋商，但是这种磋商的程度呢，又达不到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程度。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今年年初，深圳的王女士看中了一套出租屋，起初房东刘先生答应租3年的话，每月租金5600元，不涨价。王女士表示也可以接受，于是就转账5600元作为定金。谁知接下来双方在谈租赁合同时，王女士提出未必能住满3年，刘先生就提出必须1年或者2年起租，租金将有调整，而且首年租金要上涨。王女士一听就不干了，提出要求刘先生返还定金。刘先生则表示王女士违约了，不予退还。双方协商未果，王女士一纸诉状将刘先生告上法院。
3: 王女士呢，在明确了租期3年，租金标准每个月5600元，而且不递增的情况下，向这个房东刘先生呢支付了定金。但是双方又没有去确定起租期，包括租金的支付方式和期限，违约责任，包括这个物业费怎么来承担，这一些其他正规的房屋租赁合同的基本内容。像这样的合同，它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预约合同。那么王女士的这个定金最后到底能退还还是不能退还，实际上取决于她的这个行为构不构成预约合同的违约。那么具体来说呢，她提出了一个新的租期的意见，而房东也相应的提出了2年租期以及相对应的一个租金的新方案，由他来进行选择。也就是说，这两方都进行了关于租期还有租金标准的新一轮协商，但是呢最终没有协商一致。那么这种情况下，正式的租赁合同没有成立的原因很难归咎到王女士单方，所以说应当认为他没有构成违约，他的定金应当向他进行返还。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的解答。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高总的这500万订单完成的怎么样了。
4: 高总，咱们500万的口罩已经全部发往灾区了，咱们肯定是保质保量啊。
5: 哎呀，太好了，咱们总算是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托付啊。而且我告诉你啊，这个部委的尾款也已经到账了
4: 啊，
5: 我准备用这笔钱啊再租一片厂房，把我们的海外市场搞起来。
4: 搞起来，
5: 哎，而且啊我们家这个老二也要出生了，我准备呀换个新房子扩大一下生活空间。
6: 可是你说开发商给了我这么大一堆合同，这里面的密密麻麻的条款，你说哪看得过来呀。可是你说你不看，万一这里边有个啥陷阱你掉进去可咋办。
7: 房屋买卖合同的订立过程中啊，往往都是开发商一方事先拟定好了就厚厚的这个合同合同书啊，这个在我们民法典第496条第一款呢，就把它规定为叫格式合同。所以格式合同就是这个当事人一方啊事先拟定的啊，可以重复使用的，而且在订立合同时候，跟对方当事人不商量的这样一个条款。格式合同呢，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比较便利，但是呢，也可能这个拟定条款的一方啊就趁机这个塞进了一些有利于自己的条款啊，所以法律上要对他进行规制。
2: 那所以高总如果想保障自己的权益，还是应该仔细的阅读一下这个购房合同，甭管再多你千万不能嫌麻烦啊，毕竟他是真金白银交给人家，但凡有一些问题没法保障自己的权益，到时候打官司到法院，你签了字了啊，那没法保障。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说很多老百姓啊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合同，其中呢不乏有一些格式条款。哎，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这王某啊准备去买套房子啊，在这个
8: 开发商拟定的合同当中写到了啊，这个房屋啊全是封闭式的阳台啊，装修的很好，而且是这个精装修。但是真到了这个看房的时候，他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封闭阳台，不封闭，和他合同上签的内容完全不一样。但是经过协商啊，开发商说了啊，我可以给你适当的补偿，而且呢可以做一些稍微的调整。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消费者来说，王某能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
3: 实践当中，像这个业主遇到的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应当是可以以样板间为准的。
8: 嗯，
3: 虽然这个开发商啊，在他的合同当中有这么一个格式条款，说以实物交付为主，但是呢，这样的格式条款它实际上是减轻或者是免除了开发商的一个责任。那么如果开发商在事前又没有去告知业主说你这个样板间和未来交付给你的阳台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这样的一个格式条款就属于民法典上无效的格式条款。所以呢，业主仍然可以要求开发商按照样板间的标准去交付房屋。如果说实际交付的房屋标准不一样，可以要求继续按照样板间的标准去进行装修，当然他也可以选择要求赔偿损失，酌情去减少他的价款。
8: 好的，那其实不光刚才我们说的购房这种大额消费，还有一些小额消费其实也会出现类似的格式条款。
9: 我被保证欠费了，我前几天才交的手机话费，不行，我得去营业地看一看。
10: 麻烦帮我查一下我的手机号码，怎么今天突然停机了？
11: 好的，请稍等啊。哦，是这样的，那套餐是预付费吗？目前手机停机是因为手机的话费余额已经不足以划扣下个月的固定费用。
12: 不对呀，这两天我在充一百块，当时你们在搞活动，赠送了50元，为什么才过了几天，连80元的套餐费都没有？
11: 先生，活动期间充值赠送的话费在月底前没有用完就是清零的。
10: 那这个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呢？
11: 错，付协议上都写了的。
10: 这密密麻麻的协议，谁还独自租房去看呢？你们这是坑人吧？
8: 这个时候我们就产生疑问了，这可是我真金白银购的话费，这是你的附赠产品，为什么你说作废就作废？我们的权益怎样才能得到保障呢？王律师，
3: 对于用户来说，通讯公司赠送的话费也属于花钱购买的通信服务的组成部分。那么通讯公司直接月底清零的做法就限制了用户的主要权利。那么这样的格式条款不能够说我简单在入网协议当中写了就尽到这个义务了，它是不可以的，还需要以合理的方式事先对用户进行说明。
8: 嗯，
3: 那么如果没有说明的话，这样的格式条款它也是无效的，按照我们现在民法典的规定。
8: 嗯，
3: 那么从法律后果上来说，用户完全有权利要求通讯公司继续保障这个没有用完的话费的后续使用。
8: 那么通讯公司在合同当中拟定的所有解释权一切归通讯公司，那这样的条款在合同当中是不是说，哎，最终我怎么说怎么是，你作为消费者应该听我的，我有最终解释权吗？
7: 我们民法典第3946条第二款呢，它确立了一个规则，就是说拟定这个格式条款的一方，你要遵循公平原则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而实践中确实有很多这种解释权归一方所有这种约定啊，在实践中法院呢也觉得比较难处理啊。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认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违背了以公平原则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这个规则啊，它属于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这样一个条款，应该是无效的。
2: 在刚才的讲解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国家根据抢险救灾、疫情防控或者其他需要下达国家订货任务、指令性任务的，有关民事主体之间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合同，不得拒绝。这就是所谓强制缔约。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5: 吃嘛嘛香，干嘛嘛不成的，尤其是小时候的喝啊，尤其是7、8岁上下时候的喝，人嫌狗不待见，学习还跟不上趟，哎，
6: 可不是嘛，就那回和和的老师在一念之间阴差阳错的救了和和。
5: 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在大概小30年前的某一天里吧，啊，我们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当时还很小。

0: 他呢在一次数学考试当中啊发挥的相当稳定，考了32分，于是乎呢很没有悬念的就被又请了家长。
1: 一到老师办公室，这老师就把一摞试卷咚一下放在和和爸爸面前，让他爸爸找自家儿子的试卷看看。和和他爸回到家呀特别生气，
2: 你们老师也真是的啊，考32分就请家长啊，我看你们班还有考19的呢。
3: 可不是吗爸爸？
2: 你不许起哄啊，呵呵，我刚才跟你那么说意思就是啊，你虽然不是全班最差的，但是也不能太骄傲了，明白了吗？
0: 但那老师也许是真的无心的啊，一念之间就这么一错神儿，把一摞卷子放在和他爸面前，让他找自个儿子的卷子，没想到却是这结果。
1: 哎呀，和和算是捡回点小命。
0: 这是一念之间的事儿啊，接下来再讲一和和的事儿啊，这回也是和和一念之间出的事儿，不过呢有所不同的是，这回我们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长大了。
1: 那这回是谁一错神儿啊？
0: 他自个儿
1: 啊。
0: 话说有天晚上啊，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跟几个所谓的兄弟吃吃喝喝，喝着喝着喝高了就开始犯浑，那哥几个吧就凑一块儿商量了一馊主意，说把人小超市玻璃砸了，然后等人家店家出来了呢，他们就都说是自个儿砸的，想看看对方怎么办，你说这讨厌不讨厌。从店里出来的人大声质问，我说谁干的谁砸的啊？当时和和醉醺醺的说道，
4: 我砸的。
0: 没错，和和的话就是接得相当紧，非常遵守哥几个的约定，非常够义气。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转脸再看他另外几个好兄弟，此时只见他那几个好哥们齐刷刷的举起了手指向了和和，并且干脆利落的说道，
2: 对，就是他砸的。
0: 一念之间呐，冷暖人间呐，说好的手足情深都哪儿去了？
1: 和和就是这么一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再这么把和和的事说下去，咱非得给他默哀不可了。
0: 我看也是，那咱别说和和了，
1: 对，换个人，
0: 那咱
1: 说郭子。
0: 林北当大的这一念之间全是默契啊，
1: 可不是吗？跟你说郭子那事儿我知道。
0: 行，那你说
1: 说郭子陪媳妇儿逛超市结账的时候42.4块，这郭子媳妇儿啊掏出100块钱给收银员，收银员呢先给找了50块钱递过来，郭子没接，又找了个5块钱递过来，郭子还是没接，接着呢又找了2个1块的递过来，郭子依然不接，最后找了6枚1毛钱硬币递过来，郭子毫不犹豫一把夺了过来，口中念念有词，
0: 这就对了吗？这才是我的。
1: 哎呦，你说这大庭广众之下，郭子也不想想周围人怎么看呢？
0: 6毛钱，这么多零钱，不是总有机会让郭子捡着漏的呀。
1: 哎呀有效，听你这么说你是深有体会呀，看来你媳妇儿和郭子媳妇儿都是那育夫有道的成功女性啊，我得好好学学，我好取取经呢。
0: 你取哪门的经啊？我媳妇儿跟郭子媳妇儿那底子都是相当温柔的啊，加上点强悍正好，你下啊，你那底子就是强悍，那要是再学点强悍，那完喽，彻底嫁不出去喽。
1: 有效，你有意思吗？咱俩不是说好了吗？不相互挤的，你怎么又来了？
0: 行，我跟你说啊，我这人那一直都是想一念为善的，你可倒好，老一念作恶。我作为男的，我不跟你计较，咱也别老互相攻击了啊。接下来你爱说谁都行。
1: 这还差不多。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说说小明。
0: 小明？
1: 在电光火石的一瞬间，我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想起小明那事儿了。哎，咱就先说小明吧，刘向，你的事儿呢可以往后放放。
0: 不是，咱先说明白了，哪个小明？
1: 就是那个结了婚的夫妻恩爱的小明。
0: 啊，都结了婚了还夫妻恩爱？不是，那要是媳妇儿让陪他逛街，这事儿该怎么处理啊？
1: 行，我帮你问。哎，小明啊，要是你媳妇儿让你陪她逛街，你怎么办呀？
0: 啊，准备好张信用卡啊，逛到满意为止呗。
1: 小明，你媳妇儿特爱唠叨， 你怎么办？
2: 那就严格按照老婆大人的要求改变自己。
1: 小明儿，你老婆脾气暴躁，打你家常便饭的事儿，你怎么办？
2: 哎呀，这个好办，她打累了你就过去帮她揉一揉手，捏一捏脚，缓解一下她的压力嘛。
1: 哎呀，小明儿，你这也忒没男子汉气概了吧。
2: 哎，这你就不懂了啊，你不信你娶个会武术的老婆你自己试试。感觉那一切的顺从都是有原因的呀。
1: 我觉得吧，小明当初娶媳妇儿的时候那也是一念之间的事儿，不知道怎么他就短路了。
0: 是是是是，我们衷心的希望啊，米夏不会遇到小明那样一时脑子短路的男的啊，一个想不开就把米夏给娶回家了。
1: 嘿，刘晓，你来劲是吧？说完小明就该说你了。
0: 我又怎么了？
1: 说刘晓啊，那还是好些年前的事儿，在饭馆啊跟那媳妇儿吃饭啊，不，那当时呢还是女朋友，是求婚。
0: 亲爱的，你能嫁给我吗？啊，
1: 凭什么呀？
0: 就因为这顿饭呗。
1: 这之后吧，俩人沉默三秒，三二一，只见平时只吃小半碗饭的女朋友连着扒拉了三大碗米饭。
0: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别往下说了行吗？
1: 干嘛不说呀？眼瞅着刘笑这女朋友再抬起头的时候，哎呀，那表情啊，疑惑、不解、期待、愤怒等等等等都在脸上。然后他这女朋友带着哭腔对刘笑说道：“你真的没往饭里藏戒指啊你？”
0: 不是，你这人有的时候完全没法沟通。你算了，等我下去再慢慢开导啊。今儿欢乐挣钱方，时间也快到，感谢各位收听。

0: 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4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

0: 燕子间。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天天想你，张雨生。随着《我的未来不是梦》时的张雨生被大众所熟知，他也决定进入音乐行业。1988年，张雨生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天天想你》。这首抒情摇滚的歌曲沿袭了张雨生一贯的清新风格，情感真挚，成为了张雨生的代表作之一。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奇遇，飞鸟与鱼。

飞鸟与鱼，齐豫。齐豫写的歌词有着中国古曲诗词的意境，他用飞鸟与鱼这样一组不可能相恋却相恋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心底潜藏的一种对爱情的理解。现实的爱情有着许多人们不可逾越的限制，而这样的界定应该存在吗？它是不是永远存在？齐豫的声音表达是超然的，然而心情却是无奈的。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九月，许巍。在这

忽然之间，来自莫文蔚。有人觉得这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但其实它是为纪念台湾921大地震而创作。其实现在听这首歌，对于处于灰暗时刻的朋友来说，也可以带来希望，给人慰藉。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来自任贤齐。

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来自任贤齐。有没有发现这首歌的歌词特别适合作为情书来表白呢？有多少朋友中学时代真的这么做过呢？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儿。我是小彤， You've got a way， 你总有办法，来自 Shania Twain。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看吧，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爱相随，来自周华健。我们总以为爱就是要朝夕相伴，后来才慢慢懂，有些爱即便隔着距离，隔着时光，也能一直留在心里。就像有的人虽然不在身边了，但他教给你的勇敢，给过你的温暖，会变成你前行的力量，会永远是生命里的光。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私奔到月球，来自五月天，陈绮。

问到月球，来自五月天陈绮贞。到底是怎样的甜蜜热烈的恋爱才会想要双脚腾空私奔到月球呢？这是一首适合恋人对唱的浪漫情歌，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听风的歌，来自万芳。

苏慧伦 Lemon Tree。当年苏慧伦的 Lemon Tree 并非昙花一现的另类曲风，而是在苦情歌之外另辟蹊径，包括后来的鸭子还有傻瓜这几部作品，融入对外文歌曲的中文化演绎，摇滚元素的非常规编排，先锋另类的编曲尝试，在苏慧伦随性松弛的演绎里都成了独一份的风格标签。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 Roy Orbison Pretty Woman，风月俏佳人。

Pretty Woman 风月俏佳人，来自 Roy Orbison。 1990年，茱莉亚·罗伯茨和理查·基尔共同出演卖座电影 Pretty Woman， 曾选用这首1964年的老歌作为主题曲。风月俏佳人的浪漫爱情故事让这首歌被更多人熟知，成为浪漫爱情的象征。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情路太难，来自邝美云。

0: 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 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前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5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

0: 相伴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华英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以言说法，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问题。我们先把华英律师请进直播间。华律师您好。
1: 思达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华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林女士啊，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哈。她是在今年的1月25号通过一个短视频的二手车直播间看车，然后线上全款转账79600元购入了一辆小汽车。然后当时呢直播的时候，这个主播就在直播当中承诺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车辆经过物流送达之后，第三方检测确认是全车是泡水的，发动机线路受损，维修报价是21300元。然后这个时候林女士就想联系卖家，结果被卖家拉黑了，平台呢仅协调退回了35000元，剩余款项呢现在是拒不处理啊，就说到这事儿就基本上没有下文了啊。想咨询一下，那线上二手车交易的维权渠道，平台是不是要承担连带的责任呢？
1: 我们首先是向大家说一下哈，就这个像林女士反映这个情况哈，当然了，林女士是买车哈，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大家都有这样一个经验，或者有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就是当我们在线上购买这个相应的商品之后的话，那第一时间可以想到，如果说商家没有进行很好的售后服务，或者说没有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平台能够出面来处理问题，是想让平台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呢，就是在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平台啊，它实际上面它是这个并不是直接的交易的相对方，它很多时候提供的是一个这个应该说是一个交易的这样一个平台吧，它只是一个平台而已。所以说很多时候的话，这个里边的话，一般来说未必是要承担连带责任。连带责任。但是如果是说比如说林女士这种情形，像她持续的在这个线上销售类似的这种产品哈，然后即便是有这个客户反应之后，或者有这个购买者反应之后，他仍然还拒绝去进行整改的话，那有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不是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就看当时咱们通过这个平台去购买车辆的时候，平台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平台得到什么样的收益，是吧？这个是成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
1: 对，基本上是像很多的平台上，其实不光是提供这种像销售货物的这样一种平台，还有其他的类似一些平台，甚至发表一些不当言论的平台，包括这个线上的一些东西。那么如果我们向相应的平台进行反映的话，平台第一时间其实是要进行一个甄别，来进行一个制止，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对于此前已经发生的一些事情的话，并不必然产生连带责任。
0: 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林女士咨询一个事儿。林女士说呢，她是在今年的3月5号上午9点多，她是在小区内部道路去倒车的时候呢，不小心撞到了后方停放的一辆奔驰轿车。当时呢没有现场去报警啊，因为林女士肯定觉得自己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啊，只拍了几张现场的照片。对方现在呢一共找林女士主张34800元的赔偿款。林女士想了解一下，就当时也没有报警嘛，小区内倒车的事故没有交警的认定书，关于对方车损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必须都得承担？他可能现在是觉得34800有点多了啊，对方主张的这个费用呢，可能是超过林女士对于这个事故所造成损失的一个预期。
1: 其实我们想这是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要不要承担责任。那么从林女士表述来看的话，对方的车辆是停放的，没有移动。没有移动。这个事故的发生的话，就像林女士自己陈述一下，其实是他在驾驶车辆过程当中不慎撞到对方的轿车。如果对方轿车停放本身没有任何违法问题的话，那么本次事故的责任从林女士表述来看，应该是林女士全责。因为对方的车辆并没有移动。
0: 是。
1: 当然一般来说的话，其实像林女士这种情形，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警？我个人认为哈，当时可能是双方当时

0: 这个事故的责任并没有太大的分歧
1: 啊，是没有意义。这事儿就是咱们就说日常生活当中蹭到别人车辆呢也很常见啊，咱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然后联系对方车主，对方车主能够沟通的话呢，就说你先去修车，
0: 先修车，
1: 完了之后修完之后我联系保险公司或者说我自己进行赔付，
0: 是
1: 拍完照片，这个是双方共同认可的一个处理的一个结果，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目前就是这个赔偿款的问题，可能超出了李女士对于这个事故造成的预期，所以他们只是提到了当时你看只拍了现场几张照片，他应该是这种描述的方式是他不能确认这么大的损失和财损的，就是三万多的这个后果是不是我当时撞击所导致的，但是又没有报警之后呢，就没有个佐证，现在是。
0: 嗯，对对，所以说我们说第一个事情呢，其实当时没有报警的话，可能是李女士和这个奔驰车主哈，双方对这个事故的成因啊以责任双分担并没有太大的分歧。
1: 嗯，
0: 那么之所以现在李女士有这样的疑问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基于赔偿款数额的高昂。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甄别一下，因为即便是交警的介入，那么交警也是要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对事故的责任进行一个划分。
1: 嗯，
0: 事后当然也可以报警，事后还可以报警，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往往为什么事后报警？交警因为他没有现场了。没有现场，如果说是双方对事故的成因的陈述对当时事的陈述是完全吻合的，哎，还有能够有其他证据相证实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当然可以对事故的这个责任来进行一个具体的划分。
1: 嗯，
0: 但如果是说没有相应的证据的话，可能双方，当然了，双方如果都是承认有这样一个事故的存在的话，可能交警会给你出一个事故证明，但是具体责任的划分的话，就双方如果协商不成，那可能要通过这个法院，由法院来进行一个判断。第二个就是这个车损的问题，这个车损呢，其实我建议李女士啊，就是还是要具体的甄别一下对方的一个这34800的由来，因为他是主张啊，
1: 是
0: 有没有提供相应的凭证，比如说这个维修的
1: 维修清单啊，包括这个清单上面所列支的这些项目是不是和本次事故又呈现相关的关联，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如果说李女士倒车，咱举个例子，撞的是这个奔驰车辆的前部，因为就只发生了一次撞击，那如果说它的侧面受损或者说尾部受损，那这个维修清单可能跟李女士就关系不大，是吧？
0: 对对对，
1: 来确认一下。而且其实如果对方主张这个赔偿的话呢，只是说维修这块费用的话，咱们单纯就是讲这个维修，你到 4S 店也可以调取当时他进场的一些资料，像这种维修特别是牵扯到事故维修的话，他总会留下一些相应的证据，
0: 会有。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都你像对方是个奔驰轿车，就是不同的
1: 零整比较高，
0: 哎，对对对，不同的车辆的话，它这个维修的这个成本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对于这个损失的问题，我还是建议李女士再甄别一下。如果损失确实是客观真实的，也是李女士这种撞车，这个撞击行为所导致的话，那么还是建议李女士和这个奔驰车主来进行协商赔付一下。
1: 是，那就是需要承担这个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啊。
0: 对对对对。
1: 好，咱们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咨询黄律师一个事儿，说在今年的1月18号的晚上11点多，他驾车正常行驶，然后呢有位行人是横穿快速路的绿化带突然窜出来了，啊，那这个确实非常危险啊，他避让不及将这个行人撞伤了，伤者呢是多处擦伤挫伤，那啊伤的倒也不是太重，应该是啊，花费了21500元，后续呢有个伤残鉴定费是2300元，各项损失呢现在是伤者找张先生共计索要是49200元，那交警部门也是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行人全责，那这个判定应该没有争议，是从快速路上，那很明显行人是不可以上快速路的，是吧？
0: 对对对对，而且是张先生正常行驶，
1: 是
0: 没有什么交通违法行为。
1: 然后现在呢，对方依旧起诉张先生，要求承担10%的人道主义赔偿。大家想咨询一下黄英律师。在无责的情况下，就是交通事故没有任何责任的情况下，是不是必须得掏钱？最低的赔付金额是多少？
0: 嗯，其实这个10%它不是人道主义赔偿，它是这个在交强险里边是有这样的，无责的话还是要承担10%，但这个10%的话不是张先生自己来承担，是由这个交强险的这个险额来承担，
1: 就是保险公司来承担啊。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不是我们张先生自己来承担。
1: 他就是主要是个人损这一块呢，其实有一个正常可以支付到上限是18000元嘛，是吧？
0: 对，
1: 潘律师，
0: 10%，
1: 那针对于张先生这个问题呢，可以建议张先生跟伤者沟通完之后呢，请伤者跟保险公司直接来协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事情的话，还是可以，其实可以通过理赔来进行一个处理的，不一定非要通过诉讼。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咱们要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庄交通广播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5: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以言说法，答疑解惑。再次把黄岩律师请进直播间。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周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周女士说呢，3月19号的傍晚7点多，她是开车途经一个乡村小路，压到了一个突然跑出来的小孩。小孩呢小腿骨裂，住院花费16400元，家长呢现在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加上伙食补助，一共呢目前找周女士索赔32100元。目前交警认定的是双方同责。那周女士是足额买了3者险，还有就是保险公司现在是情况是拒绝赔付精神抚慰金，那想知道精神损失费是不是要他个人来自行赔偿呢？
6: 首先我们看就是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孩子这种情况哈，我们不知道孩子是不是构成了伤残。一般来说的话，像这种情形的话，精神损抚慰金，裁判的过程当中呢不一定支持，于是他主张10000元，其实也是比较高的一个数字。像这种骨裂的话，尤其孩子的骨裂的话，基本上不会造成残疾，不好讲的残疾，尤其是小腿的骨裂，而且它不是骨折，它是骨裂。其实骨裂的话，它这个可能康复的会更快一点。那相应的其他的费用的话，住院费用啊，包括其他的费用，可能是或者补助费，这些都是需要列为这个是个赔偿的项目的，这是没问题的。但是精神损害抚慰金本身孩子这种情形的话，可能未必得到支持，未必得到支持。同时的话，这个我想想给大家说一个理念哈，其实这个交通事故产生的这个责任的话，尤其是民事赔偿责任的话，肯定是要由我们的驾驶人员或者相关的民事责任主体来承担的。保险公司是不是承担，取决于两点，就是一个就是说有没有发生相应的这个有没有相应的保险合同基础存在。第二个就是说符不符合理赔的情形。这两个是一定要有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话，商业险可能是我觉得周女士谈到的拒赔的话，可能是指他的这个第三者责任险，就是他应该是指的是商业险。因为这三险的话不存在足不足额的问题。精神险是固定的，大家都只能买一样的。
5: 是
6: 这个律师说的，说这个周女士说的足额的话，应该是他指的是商业保险。
5: 商业三者险。
6: 对对对，商业三者险拒赔的话，那可能是保险的条款里边有拒赔的这样一个情形。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交强险把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放到交强险来进行一个赔付。即便发生了，通过交强险来进行一个赔付，这是可以的。
5: 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郑女士。郑女士说呢，在4月11号的中午12点，她驾驶小轿车撞上路边停放的货车，自己车辆呢损毁严重。那车辆定损维修费是37900，对方的货车呢是违规占道停放，所以交警呢也是判定了对方有个次要责任，占了30%啊。郑女士的车呢只投保了交强险，没有车损险，对方呢目前只愿意承担30%的维修费，也就是11370元，剩余费用让他自行来承担。想咨询一下黄岩律师，就这个责任划分对应的赔偿金额是不是合理呢？这样判定。
6: 一般来说哈，我们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的话，首先的话，这个整个的赔付啊，我们当然是建立在这个都有交强险和商业险的前提下哈。那么首先是有这个交强险，因为从郑女士这个陈述来看的话，双方都有责任。那么这个时候都要由对方的交强险先承担相应的这个赔付这个赔付义务。那么超出交强险的部分的话，是由商业险来进行赔付。那么如果没有商业险的话，就由自己来进行个承担。那么对方就是这次事故当中的话，郑女士的车损是37900，肯定是要扣除这个交强险的部分。那么扣除交强险的部分之后的话，再由商业险来进行一个承担。 这个时候的话，然后不足的部分才有郑女士来个人进行一个承担，所以对方承担30%，这个实际上应该是没有扣除这个交强险，先扣交强险。
5: 是，就先把交强险那个财损那2000元先扣下来，是吧？
6: 对对对，扣完交强险的时候，然后对方是应当是因为他这个是机动车对机动车嘛，主次应当是一般来是30%对70%。
5: 嗯，
6: 对对。
5: 好的。那继续来关注王姓，王姓的咨询呢，是在5月12号的时候，在一家叫联众贵邦的汽车门店，是全款128000元买了一辆星辰轿车。那商家口头承诺是赠送全车贴膜和行车记录仪，提车之后呢，拒不兑现赠品，想咨询一下黄律师，就是你这个能不能要求商家履行承诺或者折价补偿？那这口头承诺这个事儿吧，就不是太好来。
6: 其实最大的问题哈、
5: 有没有证据是吧？
6: 对对对，是我们有没有证据能够证实商家在这个

0: 售轿车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个承诺，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证实商家确实存在这个承诺要送全车贴膜和行车记录仪这种情形的话，当然我们有权要求他继续履行这种承诺。
1: 嗯嗯，好的。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是秦女士咨询的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也是，她是4月30号下班。啊，他提到了下班路上啊，
0: 嗯，
1: 这我觉得很具有普遍性啊，也跟大家来可以展开聊一聊。
0: 嗯，
1: 下班路上骑车被一辆小汽车给刮蹭了，
0: 嗯，
1: 门诊治疗花费呢是2360元，就伤得很轻，
0: 嗯，
1: 休养14天，
0: 嗯
1: 啊，鼓楼事故呢认定对方是主责，那就说秦女士是次责，
0: 嗯，
1: 对方呢又去应该是事故大队去进行了复核，
0: 嗯
1: 啊，目前呢在上周那4月30号出的交通事故，那。估计认定书出来之后他又去复正好一个月时间拿到了复核结果啊。
0: 是是是。
1: 上周复核结果出来了，维持了鼓楼事故警方的一个认定，
0: 嗯，
1: 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现在对方肇事车主呢只愿意赔付医药费。医药费目前就是这个2360元，
0: 嗯，
1: 啊，拒绝赔付误工损失，他还休息了半个月，等于14天吧，
0: 差不多了，
1: 嗯，
0: 对
1: 对，
0: 嗯，
1: 那现在想咨询一下，一个是人身损害赔偿包含哪些项目，
0: 嗯，
1: 啊，那他这个人损实际上还有很多项目，对吧？等会儿可以展开聊一聊。另外就是这个是不是要按比例来进行一个要求对方那个赔偿啊，
0: 嗯？
1: 另外就是。还有一个事儿，能不能报工伤？他因为提到了是下班路上啊，能不能申报工伤？
0: 是，我们先逐个来回答哈。第一的话，能不能申报工伤？这个是毫无疑问是可以申报工伤的。
1: 嗯，
0: 按照陈女士的这个表述事实来看的话，因为他是下班路上，
1: 嗯，
0: 同时的话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自身是承担非事故的主要责任，
1: 嗯，
0: 因为对方主要责任他是次要责任，
1: 嗯，
0: 所以这个是肯定是能够申报工伤，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再来回答他关于这个人损的赔偿项目的问题。一般来说，人损的赔偿项目包括。肯定要有医疗费用，如果有医疗的话，那么医疗费用；如果住院的话，有住院或者补助费用。如果需要这个加强营养的话，有营养费用。同时的话，如果是存在一个误工的话，因为受伤而不能够正常工作的话，它有误工费用。如果需要护理，相应的护理的话，还有护理人的护理费用。同时的话，如果是说伤情比较严重，经过治疗之后的人不能够恢复工作和生活能力的话，那么构成贫残的话，还有这个残疾赔偿金，以及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都是可以有的。当然，其中呢还会有往返救治而产生的这个交通费用，或者说。特定条件下，比如说我要到异地去进行这个就诊的时候，还有一个住宿费用，这个都是可以列为这个赔偿项目的。那么秦女士的情形来看的话，她可能只进行了门诊治疗，
1: 嗯，
0: 没有，她说是门诊治疗，不用花了2360元，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没有住院。虽然没有住院的话，她可能是因为伤情的需要，她休息了14天，
1: 嗯，
0: 这个14天的话，当然可以。据这个14天来主张相应的误工费用，但前提是，因为秦女士的这个受伤休养单位。给他减少了工资的发放，那么减少的部分就是秦女士可以主张的误工费用，就是一方面是要有休养的事实，同时的话还得因为休养而使自己的正常的收入
1: 实际的就是
0: 减少
1: 受损了，
0: 对，因为秦女士是下班路上嘛，这一块的话就是秦女士可以主张的这样一个误工费用的。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他正常还是给他开具这个工资和绩效的话，那他就没有必要主张误工费了，是吧？
0: 对对，就是没有损失发生了。只有是说因为受伤，它有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因为受伤不能上班，第二因为不能上班导致自己的收入减少，那么减少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主张的误工的损失。因为有的单位的话它不一定是全额扣，它可能给你发放基本工资会扣一部分，当然有的可能是全部扣，所以具体的损失的话要看实际发生的损失额来进行一个量化。
1: 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钟女士想咨询的一个事儿。钟女士呢是在去年的8月份的时候支付了4200元啊，去一个汽车改装门店升级了车灯，2800元改装了避震器。改装完工之后不到半个月，车灯出现了短路烧毁，减震器和车辆不匹配，行驶颠簸异常。然后呢又针对于这个减震器的问题再次检修，支出了1600元的维修费。现在呢这个改装店呢拒不承担责任，就想咨询一下，如果起诉的话需要准备哪些证据。
0: 其实我想先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对于类似这样的这个改装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去这个相对来说
1: 正规的改装门店，
0: 同时
1: 吧，
0: 哎，同时的话，它是一个应该说，我们对它的改装的能力啊、资质呀、有了充分的了解的情况下，再去做一个选择，而不是只看这个价格。可是，首先我们所有的这样一个购买的商品啊、服务啊，都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求。
1: 那
0: 在满足需求基础上，我们当然可以选择性价比高一点的。但是首先要确保它的质量，它的这个产品的品质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

0: 这个事件当中，不知道就是钟女士有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哈？如果有书面的合同的话，这个合同是毫无疑问是要准备的。同时的话，因为这个点灯时候出现的这种短路、这个烧毁呀、包括减震器不匹配导致这个电波异常呀、包括检修呀这些的这个证据也是要进行一个固定的。就是一方面我们要证实我们在这个店改装店里面进行了哪一些的消费，进行了哪一些的改装，以及这个商家对我们承诺的改装的品质和质量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同时的话还要去证实在改装之后，那么车辆改装部位出现了异常，或者说这个或者说出现了这个故障，那么这些故障和异常是否和这个改装之间是的因果关系，这个不是这一系列证据都是我们需要去证实的。当然了，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最终会落实到责任承担的问题，如果是给我们周女士造成损失的话，那么损失方面的证据周女士也需要去固定的。当然我们还是也希望能够周女士能够尽可能的跟改装门店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哈，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个从周女士这个陈述来看的话，损失数额不是特别大，如果起诉的话可能会给周女士带来这个其他的一些处理事情的成本，那协商还是尽管的协商。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2: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2: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0: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1: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今天要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毅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的问题。咱们来关注一下林先生咨询一个事儿。林先生说呢，他是5月22号两车的一个刮蹭事故，交警判定呢是同责，自己修车花了45500，对方呢迟迟不承担另外一半的维修费。林先生就咨询一下，能不能直接走自己的保险代位追偿呢？
0: 如果林先生购买了相关的保险的话，当然没问题。当然没问题，可以走，
1: 这个是可以的哈。
0: 对对对，这是可以的。这个也是比较简便的一种方式吧。能够尽快的把问题处理掉。
1: 是，那咱们来关注一下方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方女士这个事儿呢，是在去年的12月10号，她是提到了一点，堆放在公共车位上有一批货，是摩托车配件，放在公共车位上的，然后被一辆韵达这个快递货车给撞坏了， 啊，那我估计它这应该是个物流厂区，应该是啊，
0: 嗯，对，
1: 有公共车位，你看这个，而且公共车位还放的货，
0: 嗯，
1: 货物的总值呢是35000元，现在如果说要打折去出售的情况下呢，货物的贬值损失预估是8000元，那也就是这个货物应该只能卖到27000元，
0: 嗯
1: 嗯，保险公司呢就让方女士去做鉴定。然后呢目前看呢还拒绝赔付贬值费，就这个8000块钱，那他可能是不愿意赔，
0: 嗯
1: 啊，就这个这批货物的损失他不愿意赔，就想问一下，那这种贬值损失能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呢？
0: 其实我理解哈，因为保险公司首先是明确的说明是具备贬值损失的，
1: 嗯，
0: 那个保险公司去鉴定的话应当是鉴定他这批货物的损失数，
1: 嗯，
0: 因为你总值是35000元，因为撞损，因为这个撞击之后，那么它的损失是多少？其实需要去量化这个损失的。如果这个损失量化出来的话，当保险公司赔偿这个损失之后的话，那么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它就不存在这个贬值损失了。
1: 嗯，
0: 因为本身所谓的损失就是因为它是新的配件嘛，新的配件如果不被撞毁的话，那么就没有损失。
1: 嗯，
0: 这个损失已经进行一个量化了。
1: 嗯，
0: 就是我不可能赔你的直接损失之后再赔你贬值损失。
1: 嗯，
0: 是这样一个，
1: 就是说还是得确定好你这个它究竟是有没有产生多大的这个贬值损失。你说黄律师，每次就咱们一提到这个贬值损失，好像大家都觉得我很亏是吧，我东西好好的被人撞了，或者我车好好的被人撞了，然后我老想要点贬值损失，但这块呢你究竟这它不是，它关键它不是直接损失，是吧，
0: 这个里面是有什么问题呢？这里面有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撞击的程度哈，这个撞击有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完全撞毁了没有任何的修复价值，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它需要进行一个量化价值，
1: 嗯，
0: 另外一种呢就是它撞毁了一部分，比如说有的掉了漆。
1: 但是我猜这方女士的想法应该就是之前按照咱们所说，她认为她这是全新商品，她不说了，她是货，不能是配件，
0: 嗯，
1: 她把它理解成为这个全新商品车一样，
0: 嗯，
1: 那我是代售的这个商品，
0: 嗯，
1: 啊，并不是某种这个行驶当中的车，然后你给我撞完之后呢，我导致我少卖那么多钱，你得赔我。是吧？
0: 对，所以他说，因为他说这个贬值损失预估是8000，他就其实，因为我刚才就说两种情形啊，这个货的话，如果是说撞击的完全没法销售了，
1: 嗯，
0: 那么你这个货就没有修复的价值，那就是不存在贬值不贬值的问题，
1: 嗯，那么就是一个财损，
0: 就是个财损，
1: 啊，是，
0: 有多少就算多少，
1: 嗯，
0: 当然可能也需要进行量化，
1: 嗯，
0: 另外一种就是说我们提了这个货可能撞坏了，但需要修复，修复之后呢，它虽然也有卖，但是呢，肯定会有一定的折扣，
1: 嗯，
0: 一定的折扣
1: 就会有影响。啊，
0: 对对对，有影响。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才会存在我们方女士说的，就是即便修复好了，
1: 嗯，
0: 我在二次销售的时候，我也不能卖新件的钱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才会存在有可能是一个贬值损失，因为我不知道保险公司他说去鉴定是鉴定什么哈。
1: 嗯，
0: 因为这个损失的话，有可能包含这两部分。
1: 嗯，
0: 一个部分就是直接的就不无法修复了。另外不就是修复，即便是修复了，修复的费用是一个部分损失要进行赔付。另外一部分呢，我二次销售也会有这个有这个降价。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建议方女士能够最好是能够通过这个鉴定的过程，如果能明确的话，最好在鉴定过程当中进行一个明确，因为你只有明确数额之后的话，你才能为你主张权利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
0: 因为你这个价值如果不明确出来的话，其实很难去量化。因为法院的话，就我们很多的法院，它其实对于价值的量化，一是贬值损失这块的话，嗯，法院自身没有这样一个这个技术能力，也必须得委托第三方去进行一个量化。
1: 嗯，
0: 首先呢，另外我们还要说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事故发生之后，民事赔偿责任的主体他要承担损失。
1: 嗯，
0: 那么至于保险公司要不要承担，其实取决于他有没有购买相应的保险。
1: 嗯，
0: 但是保险公司不承担，不代表我们这个事故的责任方。
1: 对，
0: 或者说民事主体他就需要承担，
1: 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上一个事故也是这样的。
0: 对，
1: 不是说保险公司要承担你就要承担，保险公司不承担，很多人就是会有一个误区。
0: 嗯
1: 啊，就像咱们之前也提到的，你比方说营运损失这个问题，
0: 对，
1: 是吧？那作为当事人，你跟保险公司约定，保险公司并不承担这笔营运损失，但是你给其他人造成这笔营运损失，你作为侵权人，你肯定是要赔人家的，因为人家是正常是靠这个。咱们说白话点，就是这人吃饭家务事儿，你给人弄坏了，然后你说我不赔啊，保险公司不赔我就不赔。那很多时候一些所谓的这种，好像对于法官来看，这种没有来由的诉讼就是这么产生的。只要是合理的，他你就应该赔给人家，对吧？大家还是要协商比较好一些。
0: 对对，其实或者说保险公司赔不赔，在我们购买保险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
1: 是
0: 打个最简单的一个比方嘛，我们买了100万的保险，我们就不可能指望保险公司赔150万，
1: 嗯，
0: 或者赔101万。
1: 对，这是你的保险合同约定的。
0: 对对对，所以保险公司它这种商业行为，它不赔， 取决于合同里边有没有相应的合同义务。
1: 是，
0: 如果有合同相应的赔付义务，那么他当然要去履行。
1: 嗯，
0: 前提是当然了，有合同有同时也不具备其他免赔的条件，免赔的情形。
1: 嗯，
0: 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当然要进行一个赔付，但否则的话，那保险公司当然不去进行一个赔付。但是保险公司不赔，并不代表我们的民事责任主体就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了。这个是结论是不成立的。
1: 嗯，好，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蒲先生，他咨询一个事儿，说是在4月28号的时候停车，这个车尾呢是略微占用了邻居的这个住户的车库的出入口，然后呢，对方故意用硬物划伤车漆，现在这个补漆的费用是2100元啊，现在对方呢拒不承认，就不承认对方划的车，然后也不赔偿。蒲先生咨询就是凭监控录像能不能索赔，而且呢还有一个事儿，就能不能向公安机关报案立案拘留对方。
0: 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哈，就是所有的邻里之间，哎，对，还是尽可能的以这个相互配合哈，或者说互利互惠来作为一个条件。就我们这民法典上面有相应的规定，其实就是主导的立法的主导的思想还是基于邻里这种特定的关系，
1: 嗯，
0: 因为大家都住在一起嘛，如果是说能够互谅互让，能够创造一个良好的共同生活的这个空间，这是最美好的一个情形。如果是说即便是像蒲先生说的情形，如果是车尾略微占用邻居的住户车库出入口的话，那么对方也不应该直接采取用硬物划伤车漆的这种方式，
1: 这个属于故意损坏他人财物的一个行为了。如果说属实的话，
0: 对，
1: 如果属实的话，
0: 对。
1: 嗯，
0: 其实即便是当然不
1: 是这个，我觉得咱们不说能不能构成这个入刑的标准啊，咱们先不谈。他这是起码如果真的属实的是一个寻衅滋事的一个行为，是吧？
0: 嗯，其实对，因为这个我们不能用一种违法的方式来去针对对方一个
1: 别人的一个，
0: 即便是违法的行为，
1: 是，
0: 我们不能用违法来对抗违法。当然是特定条件下是可以的，比如智能防卫，那是法定的一个情形。但是对于蒲先生说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认为他邻居这个行为是不可取的。这我们首先说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如果对方拒不承认也不赔偿，那么能不能凭监控录像来进行一个索赔？那么如果监控录像能够完整的展示，当时的事发的经过，而且这个监控录像它是客观真实的话，那么当然可以凭借监控录像来主张相应的民事责任。
1: 嗯，
0: 那么是否能够立案拘留对方的话，这个拘留当然可能是两种情形，一种是治安拘留，一种是刑事拘留。
1: 是，
0: 这个权限就由公安机关来进行一个甄别。
1: 这是由公安机关来进行认定的哈，
0: 对，
1: 这个行为的一个定性，是吧？
0: 对对对，当然我们觉得，还是不建议大家把这个一个简单的问题把它复杂化，因为毕竟的话，邻里之间还需要长期的在一起生活。
1: 嗯，
0: 最好是能够通过沟通协商把问题解决掉。如果这个事实确实如蒲先生说的这样的话，我们也建议他的邻居哈，能够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尽快的履行赔付义务。同时的话，对于蒲先生这种行为的话，那么当然也可以对他提出诉求，你不能无论什么原因你不能够占用我这个车库出入口。这个是蒲先生也需要注意的
1: 事，你影响到其他人正常出入了，
0: 对，
1: 那肯定是不行啊。大家邻里之间就是互相互谦互让，
0: 对
1: 啊，而且呢自己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有个眼力劲儿，咱们俗话说是吧，不要给别人带来麻烦。就是很多时候黄律师咱们再多说几句吧，不是我们觉着不碍事儿就是不碍事儿，也不是人家觉着碍事儿就一定碍事儿。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它有个公论是吧，你那车停那个地方不是他能过得去就不碍人事儿，是吧？他过去是一把能过去还是三把能过去，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在小区里面经常会发生，有时候邻里之间的口角，或者说有时候会有一些气儿不顺的时候，是吧？
0: 对
1: 啊，你也有时候大家去沟通说，那你又不是过不去，那我能过去，你看我怎么能过去，是吧？
0: 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就停了一小会儿，
1: 对，
0: 我们还是走，几分钟的事儿，
1: 嗯，
0: 其实有可能那几分钟就有人确实有急事儿，就急等要通过，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呢，只要是说我们能够在正常的情况下，就是合理合法的去停放车辆，基本上不会给交通通行带来麻烦，也不会给其他的道路参与者过来带来麻烦，
1: 嗯，
0: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嗯，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要说到的是呢，超载货车组团强闯通过，涉案六人全部被拘。那么货车超载危害大，如果再叠加其他交通违法，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最近呢，交警就破获了一起多辆超载货车组团强闯高速的案件。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斌。张警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5月26日的早上六点钟左右啊，在吉林啊高速公路四平支队呢，就接到了收费站报警，称有多辆货车呢强行冲撞收费站的栏杆驶入高速，现场收费设备呢受损。接近以后呢，民警第一时间固定了监控影像和现场的物证，全面复盘了通行的轨迹，查清了完整的违法事实。五辆重型半挂车在收费站入口处统一冲撞收费栏杆，组团闯入高速公路，其中一辆货车闯卡过程当中，车体还刮蹭了收费设施，车厢的玉米包装袋破损，玉米粒沿路遗洒，影响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那么经过进一步的核查呢，五辆货车存在着多项违法行为，两辆货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两辆货车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号牌，五辆货车均满载玉米，单车载重80余吨，全部属于严重超载，按规定严禁驶入高速公路。车主周某指使驾驶人朱某、张某、陈某尾随其他两辆货车统一行动，集体闯卡，强行撞杆闯卡，造成了收费站收费设施损坏，涉嫌故意损毁财物，扰乱高速公路正常通行秩序。那民也是依法传唤了全部涉案人员到案接受调查。那面对完整的监控视频、车辆的轨迹等一些地方证据，六名涉案人员对组团闯卡、设牌、超载啊，以及故意损毁财物等违法行为呢，供认不讳。那最终呢，根据《道交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车主周某以及五名驾驶人作出如下处罚：驾驶人韩某、于某使用其他车辆行车号牌，各罚款5000，驾驶证记12分；驾驶人朱某、张某车辆未悬挂机动车号牌，各罚款2200元，驾驶证记9分；五名驾驶人驾驶严重超载货车上道路行驶，各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6分。车主周某和这五名驾驶人因为撞杆闯卡、故意损毁财物，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到15日，并全额赔偿高速公路受损设备维修的费用。是吧？
0: 好的啊，非常感谢张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好，看看时间呢，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感谢您黄律师。
2: 不客气，
0: 咱们下期再会。
2: 再会。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6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依旧是在过江通道中的

0: 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4，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24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啊，我们也是再一次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今天呢是我们家有儿女温暖的树洞系列节目，感谢指导单位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所聊的一个话题啊，是一个最简单最日常却拥有着最治愈力量的亲子话题，拥抱。不知道我们家长朋友们有没有体会过，坚持啊，咱们每天给孩子3个拥抱，很多时候呢，是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那如何把拥抱这个小小的暖心动作延展成贯穿孩子整个成长过程高质量的亲子陪伴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再次邀请到了老朋友资深心理专家李霞老师共同来分享。那么节目厅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2: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4: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5: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4: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5: 鞋扔锅里了，
4: 怎么还不写作业？
5: 去厕所罚站。
6: 爸爸妈妈，别生气。
5: 宝贝，

0: 妈妈爱你。
1: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家有儿女，教子有方。今天呢是周三，温暖的树洞系列。今天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样一个主题：爱孩子就从一次次拥抱开始。那么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咱们有的时候会经常思考啊，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孩子？是给孩子最好的物质条件吗？是报最贵的补习班吗？还是那种严苛的管教，还有事事的督促？今天呢，我们把所有复杂的教育道理先放下，回归最朴素最温暖的教育本质。今天的主题也是非常的温柔，也非常有力量，爱孩子就从一次次拥抱开始。那么接下来呢，带大家读懂拥抱里的教育智慧。今天呢，我们也是再次邀请到了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的李霞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请进李老师。你好李老师。
2: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再次来到家有儿女教子有方这个栏目，非常的荣幸。正如主持人刚才所说，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发现一个很扎心也很真实的现象，很多家长用尽所有的力气爱孩子，拼命的赚钱，拼命的付出，拼命的唠叨，却唯独吝啬呢最简单的一个动作，拥抱。我们总觉得孩子长大了不需要抱，男孩子要独立不能娇惯，犯错了不能抱，听话呢才值得抱。但今天在这里，我和主持人要探讨孩子的安全感、自信、善良、底气，从来不是来自成绩，而是来自父母无数次无条件的拥抱。我们不谈高深的大道理，只想告诉为人父母，我们习惯性的纠错，习惯性的解决问题。看到孩子闹情绪出状况，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要讲道理，立规矩，找原因。可我们常常忘了，孩子在需要被教育之前，首先是一个需要被看见、被安抚、被偏爱的小生命。很多亲子隔阂，孩子的不安、敏感、脆弱，根源都不是我们不爱孩子，而是我们爱得太理性，太缺少温度和肢体陪伴。而拥抱就是弥补这份温度最好的方式，也是我今天最想和大家分享的核心。
1: 哎，李老师说的真的太好了，太认同了。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觉得我们和孩子的拥抱是越来越少了，说教反而越来越多啊。很多家长真的，包括我自己，都会有这样一个误区。你看孩子都多大了，这懂事了吧，咱就不需要抱抱了。哭闹呢，黏人又都是坏习惯，更不能抱。那今天，李老师，您让我们彻底读懂了拥抱孩子对孩子成长有多重要。
2: 好，感谢主持人。你刚才说的这段话真的是戳中了太多家长的痛点，让我也特别的有共鸣。随着孩子的慢慢的长大，我们总以为他们懂事呢，说教才是教育的最佳方式。甚至有不少家长觉得孩子年龄小不小了，如果还想要抱抱或者偶尔哭闹黏人，就是不懂事的坏习惯。但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关键的心理学知识点。拥抱从来不是小孩子的专属，它是爱的催化剂。当我们紧紧地拥抱孩子的那一刻，我们和孩子的大脑都会分泌一种神奇的物质，叫做催产素。它也被心理学家亲切地称为爱

0: 荷尔蒙，这种激素就像是升起你的情绪灭火器，它能直接降低孩子体内的压力激素，瞬间消除他们的内心焦虑、委屈和挫败感，重新建立起满满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可以说，每一次真诚的拥抱都是在悄悄地往孩子心里种下一颗爱的种子，这些种子会慢慢地生根发芽，让孩子在一次次拥抱中真切地感受到，我是被接纳的，我是被偏爱的。只有确立了这一点，孩子才能慢慢地懂得什么是真爱，进而学会表达爱，拥有爱人的能力。所以呀，我们家长真的别小看这个拥抱的小事，它看似简单，却是治愈孩子所有低谷时最珍贵的力量。在这个略显匆忙的时代，我们或许都需要重新学习这门拥抱的功课。不妨多张开双臂，把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和心疼都化作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把这份无声的陪伴成为孩子一生中最温暖的底气，滋养内心最珍贵的力量。
1: 刚才呢李老师也特别说到了拥抱是滋养孩子的力量，但是发现了吗，其实我们很多家长朋友都觉得，哎呦，你孩子一哭我就去抱，然后事事都安抚了，这肯定会把孩子给惯坏，以后越来越依赖，越来越娇气。哎，针对于这样的问题，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咱们就请李老师从专业的角度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不过呢，广告时间到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3: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7: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8: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7: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8: 鞋扔锅里了，
7: 怎么还不写作业？
8: 去厕所罚站。
9: 爸爸妈妈别生气，
8: 宝贝，爸爸
7: 妈妈
8: 爱你。
10: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11: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24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也是我们的温暖的树洞系列，感谢指导单位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那么今天呢也是再一次邀请到了我们的李霞老师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来分享这个爱的话题，爱孩子就从一次次拥抱开始。刚才呢在电波当中，我们的李老师呢也是从专业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了，一定要用肢体语言来多拥抱孩子，告诉孩子你爱他。但是呢其实很多老

0: 有人包括很多父母啊都会说，哎呦，孩子一抱他容易依赖，容易呢娇气，特别是比如我们说月子里边的娃娃哭的时候呢，尽量不抱他，省得呢养成这个坏习惯。你看李老师，您刚刚也说拥抱呢是滋养孩子的力量，但是呢这种传统的观念和您强调身体接触是不是有些矛盾，您怎么看呢？
1: 啊，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也是育儿路上最大最伤人的误区。想要搅通这件事，我必须和大家分享心理学上经典的哈诺恒河猴实验。
0: 哦，这个实验我听说过，是不是就分了绒布妈妈和铁丝妈妈两组，对吧？
1: 哦，没错，哈诺将刚出生的幼猴呀与母猴就分离了，被单独抚养。他身边呢给他放了两个妈妈，一个是铁丝妈妈，冰冷坚硬，但是挂了奶瓶能给他提供食物。一个呢是绒布妈妈，柔软温暖，没有任何的食物。所以所有人都以为有奶便是娘嘛，但结果完全的颠覆了认知。小猴子只是饿到极致的时候才会短暂的跑到铁丝妈妈身边喝奶，喝完立刻就飞奔回到绒布妈妈的怀里，一整天绝大部分时间都紧紧地依偎在抱着柔软的绒布妈妈。而更关键的是，当实验人员放入了恐怖玩具，放恐怖声音的时候，知道恐吓环境时，小猴子就会瞬间的崩溃尖叫，第一时间赶快地扑进了绒布妈妈怀里，抱紧躲藏，寻求安全感。如果没有绒布妈妈呀，小猴子会直接的瘫倒发抖，彻底的心理恐慌。
0: 嗯，原来比起这个吃饱穿暖，孩子们最需要的就是柔软的肢体安抚和安稳的陪伴，对吗李老师？
1: 哦，完全正确。心理学上呢称它为接触安慰。对孩子而言，食物能养活身体，拥抱能滋养身心灵。很多家长一生都在纠正孩子的行为，却从来没有读懂孩子的情绪。孩子所有的不良情绪背后都是安全感的缺失。拥抱不是溺爱，是孩子的心理营养液，是治愈一切温柔的良液。我今天就把我亲身的育儿经验给大家分享，就是小时候我也经历了孩子分床育儿的难题，但我在这里更想告诉大家一个核心的真相，独立从来不是被迫割裂，而是带着安全感勇敢前行。
0: 嗯，那小时候分床的故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特别想听听您和儿子的这一段往事
1: 啊。那小时候呢，当时孩子，我们家孩子是男孩，
0: 嗯，
1: 五岁呢，我们都开始要求他分床的，孩子开始很抗拒啊。第一天呢，晚上呢，我还是按照老习惯，先给他讲讲故事听，但一要关灯离开的时候，孩子就委屈巴巴的掉眼泪，小声的跟我说：“妈妈，我害怕，不想一个人睡。”哎呦，我也心软的，也心疼的不得了，就再陪他睡着了再离开吧。可后几天呀，一到睡觉的时间，孩子就不安，不停地找借口挽留，怕黑，又会说口渴，又让我抱着陪着他去尿尿。最后呀，最后一句话：“妈妈，你抱抱我。”
0: 您看，我觉得听到这儿，我们家长朋友们都会心软，特别是老母亲们，这个画面都已经出现了。那最后，李老师，这个分床计划咱放弃了吗？
1: 哎，还要坚持呀！
0: 嗯，
1: 我知道孩子他不是耍赖，是恐惧。他离开妈妈的不安，他漆黑的夜晚，他感到独处的孤独。所以说呢，给孩子讲完故事后呢，我呢不再匆匆的离开，而是蹲下来，认认真真、用力的抱住他，安静的抱一分钟。

0: 耳边轻声地说，宝贝儿，妈妈知道你一个人睡觉会很害怕，害怕是很正常的，妈妈抱着你把勇气和爱都传给你，妈妈的爱永远陪着你，不会离开。我会呢轻轻地亲吻他的额头，告诉孩子，这个晚安吻呀，就像小夜灯，天黑也不害怕，妈妈一直都在。
1: 嗯，哎，您这个比喻太好了，晚安吻就像小夜灯，太温柔了，太治愈了。
0: 哦，没错。后来呢，我和孩子呢也定下了专属睡前的拥抱仪式。第一呢，我们先要紧紧地抱着他，坦诚地告诉孩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第二呢，我们呢就亲吻他，温柔的亲吻，安抚孩子所有的不安情绪。最后呀，我们又轻轻的击掌，约定明天再见，给孩子确定的期待。这样坚持两周呀，孩子彻底的克服了分床的恐惧，自主独立的开始入睡呢。通过这件事，我也总结出呢育儿的真谛，孩子的独立是被爱喂养出来的，不是被逼出来的。也让我领悟啊，孩子的童年很短，脆弱的时光很短，在他需要你的时候，我们做家长呀，要及时拥抱，及时陪伴，给他安抚是父母最该做的事。
1: 嗯，这段往事我觉得好温暖的，可以回忆出曾经的这些美好的画面。小的时候怕黑，有拥抱治愈，我们能够理解到。但是李老师，孩子慢慢长大了，比如面对挫折、失败、失落的时候，咱们家长的这个拥抱还有用吗？特别是像演讲失利啦、考试失误啦、比赛落选了，面对这些事件的时候，拥抱能用上吗？
0: 啊、哦，其实呢，这也有真实的案例，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当时这个孩子呢，10岁左右，他为了学校的演讲比赛呀，准备了很久，天天都在家练习，可以说呀，付出了很多努力。可真正上台的时候，他还是有些紧张，结果呀，发挥严重失常，成绩很不理想。下台之后，孩子彻底的崩溃，蹲到角落失声的痛哭，久久的不能平静。他心里满是自责、委屈、自我否定，我辜负了老师的期待，辜负了自己的努力，我好差劲儿呀。
1: 嗯，看得出来孩子很伤心啊。我相信呢，如果家长朋友们遇到类似的情况，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哎呦，赶紧安慰一下孩子，然后说没事没事，下次加油，别难过。
0: 对呀、啊、这是大多数家长的本能。
1: 嗯，
0: 但讲道理说没关系，在孩子极度崩溃的时候都是苍白无力的。
1: 哦，
0: 这个孩子的妈妈做得特别好，他没有讲任何的道理，没有任何的说教，只是轻轻地蹲下来和孩子平视，把一把把崩溃的孩子紧紧地拥进了怀里，轻轻地拍打他的后背，安安静静地陪他哭。这个拥抱足足持续了1分钟。在这个沉默的拥抱里，妈妈传进了所有孩子最需要的力量。我看见了你的努力，我懂得你的委屈和不甘，我接纳你的失败。不管你优秀与否，成功与否，你永远是妈妈最骄傲、最爱的孩子。等孩子哭够了，情绪慢慢平复，他自己主动地抬起头，认真地跟妈妈说，我知道自己哪里出错了，下次我一定调整，好好的改进。
1: 嗯，不得不佩服这个智慧的妈妈，一下子让孩子呢有了一个质的成长。
0: 哎，对，你看大家看，先被

0: 爱接触的孩子才有力量自我成长呀。说说这位家长值得表扬，因为他很好地运用了高质量的拥抱法则，所有家长都能直接照搬。我们呢开始啊，首先要蹲下来平视孩子，平等的拥抱，一定要蹲下来，和孩子的视线平齐，让孩子感到你是在陪着他，接纳他。而且我们拥抱的时候呀，力量要温柔，不紧绷，给足他安全感。用力拥抱过后，你会发现孩子紧绷的肩膀、僵硬的身体会瞬间放松下来。最后呀，我们拥抱的时候一定要闭嘴呀，先安抚情绪，再解决问题。这是90%家长都会犯的错误。孩子一哭闹犯错，一边抱着孩子一边不停地说教、指责、讲道理，这点小事有什么好哭的，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记住一句话，拥抱的时候只共情不讲理，因为孩子情绪崩溃的瞬间，大脑它是封闭的，听不进任何道理，他只需要被接纳、被理解、被偏爱。拥抱呀，就是孩子人生最好的情绪急救包。所以我们家长当孩子5岁的时候接住他的拥抱，会变成他15岁面对考试压力的底气。我不怕失败，我值得被爱。孩子少年受挫时接住他的拥抱呢，会变成他成年后面对职场风雨、人生坎坷的从容。我不怕跌倒，我永远有人兜底，有人深爱。
1: 听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拥抱呢，不仅是亲子间的，它好像呢有更广泛的力量。而且呢，刚刚在电波当中，我们的李老师就说了，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记住啊，拥抱就是孩子人生最好的情绪急救包。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波银波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9: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班。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24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也是我们的温暖的树洞系列。特别感谢指导单位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我们再一次邀请到了李霞老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的主题非常温柔也非常有力量，爱孩子就从一次次拥抱开始。会员群当中的小玉就说啊，今天呢给孩子一个拥抱，考试了。是的，这两天呢也是我们期末考试季，今天呢也是小升初啊，6年级的孩子们考试。那么同时呢，明天后天也是其他年级孩子们的期末考试，希望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多拥抱一下孩子，给孩子一种拥抱的力量。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我们来学学拥抱里的教育智慧。刚才呢在电波当中，我们的李老师和大家说了，有的时候呢我们总觉得孩子长大了不需要拥抱，特别是男孩更要独立，更不能去娇惯，哪能去拥抱啊。但是你要知道，孩子的安全感、自信、善良和底气从来不是来自于成绩，而是来自于父母无数次无条件的拥抱。那么今天呢在电波当中，我们就来从专业的角度请李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孩子们通过拥抱会有怎样的变化和成长。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李老师呢从专业的角度先和大家分享了几项，包括李老师个人的真实案例故事，听到了您和儿子关于分床这段故事的往事，也是让我们明白了家长对于孩子的拥抱真的是太好了。李老师，您刚刚还说了一句话，说拥抱就是孩子人生最好的情绪急救包，对吧？
2: 对，是的。
1: 所以呢我们家长朋友们别忘了，有时间的时候经常抱抱孩子。记住刚刚李老师说了，只共情不讲理，不要去考虑那么多的说教哈，给孩子一个默默的拥抱就可以了。所以刚刚您说完之后，我就突然觉得拥抱不仅是亲子之间的，它好像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力量，是吗？
2: 哎，是的，主持人也说的太对了。拥抱呢是我们人类通用的语言，其实我们生活中最动人、最治愈的幸福，从来不是最昂贵的礼物，而是一次次朴素的拥抱。我最近刚好在人民日报公众号里读到一篇文章，标题呀，特别的戳人，叫《地铁里一女子失声痛哭，工作人员一个举动数千网友

0: 那是6月18号发生在北京地铁里的一件事。一位女乘客因为腿部的旧疾病啊突然的复发，疼得在扶梯口蹲下失声的痛哭，那种身体失控带来的恐惧和无助让她整个人都崩溃了。这时候地铁的工作人员没有说什么大道理，也没有急着去扶她去拉她，而是直接的蹲下身给了她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轻轻趴着她的后背安抚。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举动，拥抱瞬间驱散了女孩的委屈，也温暖了屏幕前无数网友的心，连人民日报都来给她点赞。
1: 突然就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好温暖，这就是治愈的力量，对吧？其实生活当中这样很温暖的画面，爱的画面应该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对吗？
0: 对呀，大家回想一下春节的时候，那些在外打拼和家人长期不见的游子，当他们推开家门的那一刻，行李箱还没有放下，父母就已经迎上来，一家人紧紧的相拥。在那个拥抱里没有一句我想你，但所有的牵挂心疼还有那句平安回来就好，全都融在了那个拥抱里。那是成年人世界里最深沉的慰藉啊。还有我们记得幼儿园小朋友放学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画面太治愈了，小小的孩子呀踮着脚尖张望的校门口，当爸爸妈妈的身影出现的时候，孩子呀就立刻的分杯而去，毫无顾忌地扑在了妈妈爸爸的怀里，那一瞬间的依赖取悦心腹感和满足感纯粹又治愈，这是孩子最直白的爱与安心呀。所以啊，我也呼吁所有的家长，今晚回家，无论孩子今天乖不乖，有没有犯错，无论你工作多累，心情多忙，请你蹲下来，认认真真的抱孩子10秒钟。我们不要讲道理，不要讲教育，也不用出催他赶快写作业，就让他静静地听听你的心跳，让他实实在在地感受一句我是稳稳地被爸爸妈妈爱着的。
1: 相信呢这一次次的拥抱真的会变成孩子骨子里的自信、温暖和勇敢，知道呢父母是满满的爱。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我是一个熊孩子。
5: 哎呀，别在墙上画了！
6: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5: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6: 鞋扔锅里了！
5: 怎么还不写作业？
6: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7: 爸爸妈妈，别生气。
6: 宝贝，爸爸
5: 妈妈
6: 爱你。
8: 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9: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 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那么今天呢，在电波当中，我们的李霞老师特别提醒大家了，今天呢别忘了孩子放学的时候呢回到家抱抱我们家的娃。要知道这两天可是期末考试季，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一份拥抱就是无敌的力量。而且呢，刚刚李老师也说了，拥抱呢是最美的肢体动作。其实呢，咱们生活当中最动人最治愈的幸福，从来不是什么昂贵的礼物，而是这样一次次朴素的拥抱。刚刚呢，我们的李老师也给大家形容了生活当中那些热辣滚烫的画面，真的是太温暖了，太有爱了。您看拥抱，李老师是不是我们给孩子可以穿上一身伴随一生的隐形铠甲，可以让他们面对一切无所畏惧，对吧？特别是您刚刚提到的那些画面，真的好美。比如呢，校门口飞奔入怀的幸福，那些春节久别重逢的温暖，那些深夜临睡前的温柔相拥，你看都能拼起孩子满满的安全感。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爱电波当中请我们的李霞老师和大家共同分享了爱孩子就从一次次拥抱开启。别忘了，这可是孩子的底气和一生的治愈力量。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李霞老师，谢谢李霞老师的分享，也是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可以重新读懂拥抱的力量，读懂如何爱孩子。所以呢，教育最贵的不是资源，是父母的温柔与陪伴。那么育儿心理学家杨丰池教授曾经说过啊，给孩子一个拥抱比说一百句道理都管用。是的，今天的电波当中也要感谢李霞老师再次提醒我们了，爱要大声说出来，而且呢爱更要用力拥抱出来。那么今天呢，也是看看时间来到了节目尾声了，期待着李霞老师下一次继续做客直播间，好吗李老师？
0: 好的。
1: 好的，家长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一些线下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李霞老师呢，可以直接拨打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提供的24小时的心理热线96111。今天呢，也是家有儿女周三教子有方板块，也是我们的温暖的树洞系列，特别感谢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那么我们希望让每一个困惑被听见，让每一次成长被守护。那么节目尾声的时间呢，李老师也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一个总结句好吗？
0: 那好的，愿每个孩子呀都被温柔的拥抱，我们每个家庭呀，我们都充满温暖温馨。
1: 谢谢李老师。我们李老师也画过重点了哈，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被家长温柔拥抱。好的，朋友们，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别忘了线下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的生活点滴。周三呢，我们的温暖的树洞系列，如果呢您在育儿问题上有任何的想咨询的，都可以直接和我们的李老师进行线上线下的交流。线下呢，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的24小时心理热线96111。节目尾声的时间呢，提醒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看看拥堵的前三甲。第一条，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方向。第二条，环城路从复兴北路到同沛路由东向西方向。第三条，和平路从和平大道到苏堤路由东向西方向。提醒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么期待着李老师下次我们直播间再见咯。
0: 再见。
1: 好的，朋友们，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明天别忘了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真是父王喜形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环城路从东向西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 S28 启阳高速往启东方向瘦西湖出口附近，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时间的下午17:07，各位小伙伴们，堵车不堵心，还是快乐快进当中。这里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看一下今天的17点钟的湖东路的由北向南还是提前开启了一个红色的状态，有一点微微的堵车。另外呢，509正道从汉望线到大学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有一点拥堵哦。大家跟着前车慢慢行，可以更快的回到家里。各位小可爱、老司机，还有此时此刻正在工位上熬着下班前最后几分钟，

也有可能是几十分钟，并且在等着刷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还有在地铁里看直播的朋友们，小周末快乐。我发现啊，就打从电台主播都开始在抖音同步直播之后啊，就解锁的大家互动的场景更多了。以前呢，可能只有开车在路上的小伙伴，或者是开着收音机在值班的小伙伴，能够去听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进行互动。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可能在摸鱼的时候，可能在乘坐其他公共交通的时候，都可以参与到互动里了。昨天我要下播的时候，就有一条留言说，正好此时此刻我也要下地铁了。你看，我们也是又解救了一部分地铁通勤的小伙伴们。不过无论如何，还是恭喜大家已经成功的熬过了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三个工作日了。今天是周三啊，周三，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周的工作进度条已经加载到了60%。后面我们要走的这周的工作日的路都是下坡路，滑溜着呢，好走。不知道前几天放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跟粽子干上，或者是可能现在冰箱里还存放着端午没有吃完的粽子。每年一到这个时节嘛，甜粽咸粽就得大战个300回合，不知道大家是站在哪一边儿？哎，你们到底是支持咸粽还是甜粽？反正我呢，我是来者不拒。我今年甚至呢还发明了一种新的吃法，我呢就把粽子给它切片，你们没听错，就是那个糯米切片，之后呢夹上煎蛋和午餐肉，给它做一个粽子三明治。你别笑别笑别笑，真的很好吃。这人生嘛，就是要像这粽子一样，可甜可咸，最主要的是得包得紧，咱们不能散架。不过啊，这一过完节呢，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体重秤上的数字了。也当然也不光是吃粽子吃的，还有可能就是外出旅行的时候吃了太多的食物美食。反正我这个礼拜至今还没有敢踩上过体重秤，因为跟我同行的小伙伴上秤都胖了3斤。可是我非常坚信啊，就3天是长不了什么肉的，都是吃咸了滞留在身体里的水分。所以我呢将用未来2周的时间好好的给身体排一排水，不知道有没有同行的小伙伴。其实这2天呢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刚刚尘埃落定，今天大家应该新闻也都看到了，各省的高考分数线陆续出来了。那咱们江苏省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线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也已经发布了，我看到也有热心的网友发到了我们的粉丝群里。那咱们江苏考生今天晚上8点呢就可以查分了。当然我知道啊，此时此刻收音机前手机前肯定有不少是刚查过分数的弟弟妹妹，或者呢可能是家里有考生啊，有考生的叔叔阿姨。那我虽然平常可能在节目里面嘻嘻哈哈没个正形，但是啊说到这个高考，我还真想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就是真的不管分数是喜是忧，那都只是咱们漫长人生路上的一张小小的车票。有人可能坐上了高铁，有人可能是买了站票，还有人可能一度觉得自己要坐错车了。但是其实在我们的人生漫漫长河当中，在若干年以后你再回头看，每一种结果都可以过出不一样的精彩人生。所以啊，考好了咱们是惊喜啊，万一不如意的话呢，那也是经历。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每一个熬过那段日子的勇士们。既然呢是周三小周末，又是高考出分日以及端午余温未散的日子，那今天呢我们这此时此刻心情就像是被放了一个小假的那种气球，就是既想飘着吧，又有根绳子得拴着你，你想飞你飞不走，你还得被拽回来，再拽回来上班。不过吧，人一放松啊，有的时候就容易出点幺蛾子。就比如说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去楼下去便利店买关东煮，就有一个旁边有一个大哥，可能就是前几天休假休得有点嗨了，
他在那儿就一边看手机一边大声的公放的短视频，有那声音整个便利店都是哈哈哈哈的回响，就那种特价哈哈哈哈。然后我那脑子里面就冒出了一个念头，就是说大哥，您这快乐是不是稍微有一点超纲了？但你们猜怎么着，就是我嘛，我肯定我是忍住了，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突然就想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很多时候呢我们做一些事情呢自己完全没有觉得哎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别人的眼里呢就是明晃晃的不礼貌了，就非得等有人提醒一句我们才会恍然大悟，啊原来这样不对啊。对了，那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好心情小剧场就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被人提醒之后我们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不礼貌的瞬间，或是有哪些行为你觉得已经很不礼貌了但是很多人并不在意。我跟大家讲，有的时候真的不聊不知道，一聊那吓一跳。我就先报一个自己的事儿吧，就特别的真实。比如说以前有个习惯特别的不好，比如说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可能也会突然掏出手机回微信，有的时候就觉得咱们这叫做效率高嘛，就有大家知道的，就跟闺蜜一起听闺蜜吐槽的时候可能会边那你说我听着呢我听着呢，然后手底下再回工作信息。结果就有那么一次，我的闺蜜她就突然停止了下来，非常认真地看着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的时间没有你的时间值钱？那句话吧，它就像是一盆冷水，就把我整个浇得透心凉。从那以后，我就只要跟人面对面，手机绝对是扣着放的。这玩意儿真的是得靠别人去点醒。有时候觉得，嗨，我们关系那么好啊，你这不在意这一点吧？所以你看，这到底是咱们太粗心，还是说现在的社交规则有点太细了？比如说别人发条微信是不是一定要问在吗？那发了在吗又不说话，是不是就特别想让人打你？还有就大家一起看手机里面的照片的时候，是不是不应该你主动去左右滑，得等机主自己左右滑去翻吧。还有时候呢是同事给你带了一杯咖啡，你是不是得第一时间把钱给人家转过去，哪怕人家说不用，但你是不是也得发一个红包呢？反正这么一想啊，做个体面的大人就真的好难啊。本来也觉得这些呢都是小事儿，结果呢稍不留神可能就会压线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好心情小剧场就来开一个礼貌盲盒，看看有哪些行为是你以前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但后来被朋友同事甚至是陌生人提醒之后才一拍大腿惊呼，原来我这么多年都做错了的。或者反正咱们就是听友嘛，网友也互不相识，我们可以说一说你觉得特别不礼貌的事情，但平时真的很多人没有在意，你还不好意思当着他们面讲。我们就看看通过电波能不能就这么不经意的让那些朋友们听到。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参与互动了。抖音搜索飒飒 FM 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看专家，来合家，徐州合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含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迎各位小伙伴们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浮生问道说，今天还是萨萨自己吗？是的，大老师这个病啊还没有好啊，可能还得过几天才能回归到节目里。当然也是用他自己的真实经历提醒每一个晚上爱熬夜的小伙伴们，还是早一点睡觉，轻熬没事，千万别熬成大老师那样每天两三点才睡。并且呢，大老师还是挺注重自己这个饮食健康的，毕竟大家也知道他也是一直在立志要用生活化减脂的方式让自己健康的瘦下来，有给自己配备了各种各样的运动器械，同时呢还给自己准备了各种维生素的补剂，但是还会这种免疫力低下。你只能想到这个元凶就是因为天天晚上熬夜熬得太厉害了。也是提醒各位小伙伴们啊，早睡啊，真的太重要了。今天呢好心情耿有趣也给大家提了一个小小的问题，甲乙丙丁四个好朋友一起去打车，结果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车呢？为什么呢？对对，今天这道题目有点简单，我承认了，很快啊就被小伙伴们给出了正确答案，像大瓶子还有小汤圆超人霸都答对了，那就是这是辆装甲车。很一看哈，这个练一座城空练一人，说因为甲是司机，都说了甲乙丙丁一起去打车，对不对？那我给大家又延伸了一下啊，又来了一辆车，这辆车它唯独不让丁上，是什么原因呢？我知道再给大家多三秒的思考时间都是对各位的不尊重，因为这个答案也被大家秒破了，就是因为第二辆来的那是卡丁车。好了，小小的热身一下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号的诞生了。
1: 算是踢到棉花了，
2: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1: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3: 谁？
4: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1: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2: 最新热搜，
5: 问号的诞生。
0: 问号的诞生，这个天气一热就容易出一身汗，那出一身汗最爽的事情是什么呢？冲个凉水澡啊，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这么感慨一下，那叫一个字爽。这大概呢也是很多人夏天最期待的瞬间之一了，但是且慢英雄好汉，洗澡这件小事啊，它真的暗藏了不少的坑，虽然好像我们每天都在干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你水温选错了，你的时机选错了，你轻则头晕心慌，重则会诱发心梗猝死。所以刚才说泡冰水澡的那位朋友，你要小心一点了。因为夏季洗澡呢真的并非是越凉越好越久越爽，有几件事情大家一定要知道。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就很多人大汗淋漓的时候，第一反应一定是我要拧开冷水龙头就冲个痛快，尤其是上学的时候，男生刚刚打完篮球是不是？但是这个习惯呢可能就比大家想象当中要危险得多，因为我们的身体呢会有一整套的体温调节的机制，当外界环境它高于我们的就处于高温的时候，那我们人体我们要散热嘛，要散热，那皮肤的毛细血管呢就会处于一个舒张或者是扩张的状态，汗腺呢也会大张着积极的去排汗，这个时候如果突然用冷水去冲澡，那会有一种剧烈的温差，会让我们的血管嘛热胀冷缩，它会迅速的收缩，我们血压一下子就会升上去，心率波动也会比较大，轻了呢就是导致我们出汗不畅，重了的话那就是心悸头痛，严重还有可能就造成我们刚才说的心肌供血不足。那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还可能造成的危险就是冷水澡它甚至并不能让我们感受到凉快，因为大面积的这个冰水突然激发在我们的皮肤上，那我们就是皮肤表面的温度感受器会让大脑以为我们的环境变冷了，收到这个错误的信号之后呢，大脑调节中枢它为了保住体内的核心温度，就会让皮肤的毛细血管去收缩，主动的关上我们身体与外界热量交换的那个散热窗，同时呢它还会通过骨骼肌震颤等方式来产热，因为它觉得太冷，它现在从前面的要散热变成要御寒了。 但是呢，由于散热通道被关闭了，体内的这个深层热量一时之间咱们根本就散不出去。那你关掉水龙头擦干身体之后呢，你身体才反应过来，然后呢你刚才那是一时爽，你紧接着你会感受到反弹式的闷热。我们身体真的太聪明了，它会自己根据室外的这个温度去调节。这就跟你想要去节食去减肥一样，你的身体自己感觉到你没有食物了，觉得你可能遇到了一种极限的情况了，他自己也不耗能了，反而你也减不了肥了。所以不要试图去这样欺骗自己的身体。夏天嘛本来就热，咱们呢用什么水，刚才有朋友说用热水，但热水它会使大量的血液涌向我们的体表，这样可能会让我们的心脑等重要的器官供血不足，增加一些心脏的负荷。所以没有想到吧，刚才说冷水不行，现在告诉大家热水诶也不行。所以说嘛，当然是要用温水啦。35度到40摄氏度啊，以最接近我们体温的温度是最好的。38度到40度更加的适宜一些，从降温效果来看，因为温水它不会触发到我们身体的一个保温反射，散热也会更加的顺畅，实际的降温效果呢会比冷水更稳定持久一些。当然咱们水温选对了之后还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对，用温水洗刘娜耳朵的这个知识点记住了。大家不能洗的时间太长，淋浴的时间一般控制在5到15分钟就够了，最好啊如果你泡澡不要泡超过20分钟。我有一次泡25分钟后起来都有一点眩晕感。另外呢，如果是大家有一些皮肤病啊，就是皮肤屏障有受损的话，长时间洗澡也会失去保护性的油脂，加重等症状，就更要控制我们的洗澡时间，避免去刺激到一些就是皮肤。另外呢，洗澡的时机其实和水温同样的重要哦，有一些情况大家要先缓一缓再洗的，但第一点就是大汗淋漓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习惯我一运动完我立马去洗澡，是不是？因为我浑身黏黏的，我太难受了，我现在就要把这些汗水全部都洗掉。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先拉伸，至少20分钟。其实正常情况下会建议大家就是等你的体温完全就是降一降之后再去洗，可能有时候甚至建议半个小时之后再去洗。另外呢，空腹或者是饱腹的时候最好也不要立刻去洗澡，你吃完饭你最好间隔一个小时再洗，因为要避免一下消化不良或者是心脏供血不足。那你如果说你不吃饭你空腹去洗，你就有可能会这个头晕乏力，会血糖低。还有就是酒后啊，因为醉酒之后洗澡是容易跌倒的，所以还可能会引发一些血压和心率的剧烈波动，不建议大家喝完酒之后去洗。还有剧烈运动和过度疲劳之后，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都会加快，这时候我们的肌肉都是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因此是建议大家间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等到我们血液平缓了之后啊，循环平稳了之后我们再去洗澡。也不建议大家洗完澡立刻去睡觉哦，因为刚洗完澡身体还是会略显兴奋，所以建议大家在一个睡前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洗澡，这样也有助于睡眠。夏季呢，洗澡看似是件非常小的事情，那其实背后呢有着很多关系着我们心脑血管健康安全的隐患问题，所以大家还是记住一个核心，那就是温水为主，循序渐进，避开一些危险的时机。那今年夏天呢，都请大家好好洗澡喽。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

0: 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转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4: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17:37，湖东路双向开始拥堵了啊！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跟着前车慢慢行，可以更快的抵达我们的目的地，而且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那今天刚刚看到直播间来了一位小伙伴，叫做白衣天使救死扶伤，是内蒙的朋友啊。内蒙已经出分了，说过了自己的理想学校的分数线呢，我们也一起祝贺他。那今天我们假青车厢麦咖风的这一个环节，就邀请各位小伙伴们唱一首适合毕业季去听的歌曲。刚好呢，我们江苏的同学们在8点钟呢也就可以去查分了，我们可以提前唱上一首歌为他们庆祝一下。当然也有小伙伴啊，张张说我很想听篇章，就是张韶涵和王赫野的那一首歌，感觉特别的适合毕业季。那我们也把这一首歌送给他以及所有啊在这个夏天要离开高中校园的小伙伴们，也欢迎大家按下语音键唱出你觉得适合毕业季听的那些歌曲吧。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糊了，
5: 到底是什么风？
3: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4: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

0: 欢迎来到车厢麦克风。
1: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1: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1。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下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来自买辣椒也用券的起风了，这一首歌呢也是被大家提及的很多非常适合毕业季去唱的歌曲。这些年当在毕业典礼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各个学校的才艺生们啊会去演唱这一首歌曲，来跟自己的大学生活或者是高中生活好好的告别。同时还看到粉丝群里呢，像冯队还分享了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渡口》，胡夏的《那些年》，还有什么歌曲呢？还有岑宁儿的《追光者》和 Gala 的《追梦赤子心》，说这些歌曲真的都好适合毕业季，也欢迎大家可以按下语音键一起来演唱一下。我们今天贾青车厢麦咖啡的主题就是唱一首你觉得非常适合毕业演唱的歌曲。今天呢我们聊了聊一个话题，叫做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不礼貌但是很多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的事儿，就哪些事儿你是被提醒了你才知道啊，原来这不太礼貌。其实我看到有人就说最烦的就是别人在公共场合去外放语音，那还一条接着一条就是50秒的那种语音。也有朋友说呢，是 KTV 别人点的歌就算是你会唱你也不要唱，因为你随意跟唱他人点的歌曲的话很有可能会影响点歌者的体验。当然也有朋友说了，说我通过你，如果你通过口音猜测到了对方是哪里的人并且你还说出来了的话，那这件事情也挺不礼貌。也有朋友说不要喷浓香型的香水，因为有时候可能只是我们自己觉得香喷喷的，别人不是这么认为的啊，有的时候会觉得被这个味道给打扰到。这些还真的是我在看到大家留言的时候突然就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多时候咱们那些不太礼貌的小毛病其实不是故意的，而是因为以前压根儿就没有人告诉过咱们，就是没有人提出过异议。就像如果呢从来就是没有人告诉你你吃面条的时候不能吸溜出声，你吃饭的时候不要吧唧嘴，那你就会觉得全世界吃饭呢都要有声音才是香的。如果说没有人告诉你你递剪刀的时候你要把尖儿对着自己，那你就这么顺手就怎么来怎么方便怎么来的话，这事儿你看你说大不大吧，但如果被别人提醒了一下那还挺尴尬的。所以呢在公共场合呢我们需要注意的细节还是挺多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事情啊你真的是在被别人提醒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挺不礼貌的。那看一下时间，这个时段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六点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还记得当年高中毕业之后你干的第一件圆梦的事情是什么吗？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8:00。
1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3: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6: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梦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那些啊，你一整个学生时期都在心心念念的，但每一次只要一跟爸妈提上一嘴，他们就会回一句说，等高考完再说，现在别折腾的这些事情。所以我刚才看到我们黎明前出发说到是自己一毕业就染了一头蓝色的头发，还有小伙伴说就是换了心心念念的 OPPO 手机。不得不说六月真的是一个很开心的时节，我们很多的小小的梦想，在我们青春在心里面埋下的小种子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实现。还有朋友说是看老头下象棋，这是挺早熟的朋友。六月呢，他是高考结束了吗？我们的青春的下一站也正在向我们一起招手，向你招手。大学的校园，还有军训的这个赛场啊，也还有图书馆里社团活动。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当时你对于大学的憧憬是都有哪些？反正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即将开启。我还记得呢，我身边当时就有很多的朋友，当年就是高中一毕业，甚至就是说高考刚结束，就去还给了自己一片光明。大家能明白，能 get 到我说的这个光明是哪一种光明吗？就是去做了近视眼手术。大家知道吗，女生反正都是非常爱美的，我们很多同学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高中课业又忙，你肯定得戴上眼镜嘛，能让自己无论坐在哪个位置都能看清楚老师写了什么。但是我们呢，基本上只有上课的时候要看黑板的时候才会戴眼镜，有的时候甚至低下头那一瞬间都觉得妈呀，戴眼镜太丑了，要把眼镜摘掉。那更别说课间了，我去下洗手间我都不会戴眼镜，所以就有很多很尴尬的事情可能就在课间的十分钟没有戴眼镜的时候就发生了。那就比如认错了小伙伴，你以为对方迎面走来的是一个熟人，挥一挥手之后发现哎，陌生人。再或者是真的是熟人了，这次给你打招呼了，但因为你没有戴眼镜，你余光看过去的一秒，你很快就撤回了你的眼神，结果让别人觉得你非常的冷漠。就说这些都是在高中时期的窘迫吧，因为近视眼。那等到了大学之后，咱们得军训，是不是？这个队列训练，这汗水就会糊满镜片。当然，这个经历可能大家在高中军训的时候，甚至初中军训的时候也已经体会到了。有的是警校的朋友们，他呢需要体能考核，这眼镜就频频滑落，真的很影响大家的这个成绩体现。你不要说警校朋友们，就平常我在健身房中午都会把框架眼镜给摘下来，很影响发挥的，很容易分神，你跑步你都要去分心扶一下镜框。所以说呢，把摘掉眼镜当做自己成人后的第一份礼物，其实真的会非常合适。看像克里斯蒂亚诺说，当时考完试还去网吧包了两天夜，会不会就是从网吧一出来那一瞬间就觉得眼前有点模糊？那再加上如果遇到像夏天又多雨，下雨天如果我们不去擦镜片，游泳池你都看不清楚对面游过来的，对吧？是帅哥还是大爷？反正整个世界呢，如果你摘下了镜片之后，你就会发现变得很方便，会从一个标清的世界变成一个超高清的世界。尤其报考警校的同学都知道，这个视力的要求是双眼不能低于 4.8 的。可是有多少孩子这分数就够了，就卡在这个近视上面，就卡在了这个体检上面。所以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近视手术啊，军警院校体检是认可的，是完全没问题的。你可以通过这个近视手术通过这个矫正之后的视力去报考这些学校的。那当然啊，军校是需要提前半年，所以如果是现在高考完的学子们想要去把自己眼镜摘掉考军校的话，可能有点来不及，确实来不及。很多的学生都是高三的寒假就已经做过近视眼手术了，如果有报考军校的意愿的话。但是警校呢，对于手术的方式和时间就都没有限制，现在做也是完全来得及的。但关键来了，就是徐州公安体检通常是在6月28号左右，咱们今天是6月24号，今天呢分数线已经出来了，晚上还有2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就能够查成绩了。现在时间确实比较的紧迫，手术虽然快啊，但是术后的第二天这个视力一般就能够上来。但眼睛呢，它是需要一个稳定期的，这个越早去做这个近视眼手术，恢复会越好，体检的通过率呢也会。

越高，所以呢现在就是一个黄金的窗口期去做我们的近视眼矫正，大家就不能再犹豫了，不然就来不及了。徐州公安体检，大家再回忆一下6月28号，今天24号。还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不管是为了体检通关，还是纯粹的就像我刚才叙述的那些戴眼镜的不方便不美观，做近视眼手术关键点是什么呢？医生的经验，朋友们，看医生的经验，还有就是看术后这个视觉的质量以及它长期的稳定性，这三点是非常重要的。徐州何家医院眼科就是很多军警学生都会选择在这里进行一个摘镜。手术专家呢是原来咱们市医院的朱彤主任，经验非常的丰富，尤其就能够明白我们年轻人术前和术后的那些事儿。术前呢他有20多项非常精密的检查，包括我们的角膜的厚度，还有地形图、暗瞳大小、干眼的评估，一项都不给大家落下。德国的蔡司全飞秒，还有爱马仕 750S， 这些国际先进设备全部都有，全飞秒、半飞秒，还有 ICL 全部都可以做，就根据你的度数、你的角膜的条件去帮您量身定制。另外还有哦，军警全身体检预筛查，可以帮助大家去对标一下体检的标准，提前的去排查一下隐患，也好让我们的学子们考生心里有一个底。当然也有朋友会问到了，说这个高考成绩刚出来，我离体检就不到一个星期了，我现在还来得及吗？当然来得及，既然今天在节目里面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告诉大家，就说明此时此刻当然来得及。因为在何家医院眼科，这里会为公安院校的考生开启一个绿色通道，也就是现在大家就可以预约到院检查，时长大概就是1个半小时，专家评估之后呢会帮您确定您的手术方案，最快到就是最快能做到什么程度呢，你上午来检查，下午就能够帮您安排手术了，然后你第二天你的视力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提升，不影响正常生活和出行，所以呢这确确实实是大家一个不错的选择。之后呢大家也要遵医嘱去用药，按时的去复查，然后等待我们视力稳步恢复到最佳的状态，整个流程高效紧凑，就是为了帮助考生抢出这非常宝贵的恢复时间。其实就在去年这个时候呢，就有报考警校的同学，他的高考分数是已经超出了录取线的，但是双眼近视400多度，这个成绩揭晓前呢他根本就不确定能不能过线，就先做了这个术前检查，这分数一出来确定过线了，就立刻预约了手术，第二天呢双眼的视力就达到了 1.0， 顺利通过了警校的体检。像其实这样的故事呢，这也不是一个特例，每年都在何家医院的眼科上演，也许下一个呢就是你哦。这个6月呢，徐州何家医院眼科也为高考生，特别是军警院校的考生送上了专属的摘镜福利，大家呢凭借高考的准考证到医院就可以免费的进行术前的全套检查，还能够享受手术费的补贴。军警院校考生呢还赠送大家全身的体检预筛查，免费的术后复查、用药指导等等全程跟踪服务，这些都是基本配置。当然名额非常的有限，但时间更有限，所以呢欢迎大家，就是您在这个暑假啊就有要摘镜的这个想法的，可以立刻拿起手机拨打0516-8569-9999 0516-8569-9999，可以优先去预约专家一对一的面诊，可以优先的安排手术的档期。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听频嘛，大家别一听而过了，帮大家记一下这个电话号码0516-8569，后面是49，0516-8569-9999啊，0516-8569-49。从模糊到清晰，只差一个决定的距离。从今天起呢，我们就用清澈的双眼去迎接警校的每一次出操，用锐利的目光去守护大家心中的那身戎装。警察梦呢，也不止步于这个一副眼镜嘛，咱们不应该止步于这一副眼镜。徐州何家医院眼科用精准的技术守护你的家国情怀，摘镜致青春，清晰向未来。这个夏天呢，我们在徐州何家医院眼科等着各位小伙伴的到来。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上下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风土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5: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2: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那目前看到呢，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方面还是有点压车，在我们的拥堵指数第一名。接着呢是湖东路的由北向南，湖东路的由南向北分列第二和第三拥堵，第四拥堵的呢就是泰山路的由北向南了。那除了以上四条路段，其他的路段仅仅只是车多缓行，希望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回到家里，一路顺风。今天呢，我们的车厢麦咖风主题是请大家唱一首您觉得就特别适合在毕业季唱的歌曲。看到才华不怎么横溢说，我青春里的歌就是《匆匆那年》。还有吉泰说，高中毕业的时候呢，学校放的是《祝你一路顺风》，听着听着还会觉得有点伤感。第二十段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说一说你还记得你在高中毕业之后做的第一件圆梦的事情吗？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如果您是有这个摘掉近视眼镜的想法的话，可以到徐州合家医院，眼科专家是非常有实力，而且手术非常的高效，咨询热线85699999。刚才还有小伙伴说，因为近视眼，所以游泳的时候在泳池里面就像一个瞎子，什么都看不到，真的是太模糊了，就只能感受一下前方是否有人要避开一下。但是看不清楚的世界的时候，真的会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大家啊，如果在这个夏天这个暑假考完试毕业了之后，想要去矫正一下自己的视力，或者是您就是报考的这个警校有这个需求，那就不能够再等了啊！咨询热线85699999，徐州合家医院眼科等着大家。随着炎热的夏季到来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街边这些果切逐渐又火热了起来？商家真的很贴心哦，就是将水果帮大家削好了皮，切好了块，放进了小盒子里，吃起来简直不要太方便，而且价格普遍还不高，真是又便宜又好吃。以前我也会顺手啊，就选择这样的果切，方便嘛。但是啊，很多人都跟我过去一样忽视了一个问题，这个看似美好的街边果切，它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种窜稀的神器。水果烂了一点儿不扔，那卖不了，那扔了又可惜。你不排除就会有一些心思活络的商家把水果烂的部分给大家切掉了，留下了看起来好的部分就做成了果切，以次充好。这样的话我们肉眼真的很难辨认出来。烂水果呢，常见两种情况啊，一种呢就是因为冻伤或者是磕磕碰碰导致的它局部组织有所损坏，这种情况其实是可以切掉坏的地方我们再继续吃的。不过大家一定要尽早吃，因为时间久了它容易滋生细菌。那另一种呢，则是因为水果储藏不佳出现了腐烂，这种水果虽然看起来它只是换了一小部分，但其实整个水果可能都已经被污染了，就即便你削掉了变质的部位之后，也不建议大家继续食用了。那就有机构会在市场上面采集一些就烂了一点的这样的水果样品，进行微生物及真菌毒素的检测分析，包括我们常吃的像什么毛桃、苹果、葡萄这些水果，结果就发现呢，即便这一个水果只是部分烂了或者是长霉以后，它整个水果的微生物的污染程度都很高，就比如说大肠杆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等等。很多的水果它就只是腐烂了一点点哦，它就只是腐烂了一点点，就即便是完好的部分

它的这个菌落数也是超标的，这污染程度真的不低，只是我们自己肉眼看不到罢了。是不是经常我们看到这样的水果都觉得哇扔了好可惜，那一半明明是好好的，但它已经被污染了。所以说水果变质不仅是表面的现象，还会悄无声息地渗透到各个部位，所以最佳的处理方法就是整个我们都给它丢弃。问题就来了，被加工好的街边的果切是不是更不好分辨了？你根本不知道它原来是一个完好的水果，还是另外一半被它切掉的是烂掉了的。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还不知道就是已经切好的水果它的操作环境是如何，包括这个工作人员他在切洗的时候有没有认真的去洗手消毒，有没有戴一次性的手套，是否去佩戴了口罩，水果有没有在彻底洗干净之后再削皮，这个刀具和砧板又是否干净呢，是不是每一步都有问题。有一些水果虽然我们是不吃皮的，但是也得给它清洗干净了之后再去削皮，比如说哈密瓜，它可能会携带李斯特菌哦，感染之后呢会出现那种呕吐、腹泻、发烧或者肌肉酸痛，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昏迷、休克和死亡。还有摊位上已经摆好的果切，我们并不清楚制作和存放的时间，水果变质的程度呢会随着存放时间的延长而增加，这食用风险呢也会增加，就随之增加。尤其目前呢是正属于夏季，很多地方的气温可能也已经达到了30摄氏度以上，那4摄氏度到60摄氏度它是食物的危险温度区域，在这个温度之下各种细菌繁殖的速度都会很快，简直就是细菌的快乐天堂。所以呢我们不要只看街边的果切真的很方便，我们不信任的店铺的话最好还是不要购买，真的可能会让人窜稀，特别是对于孩子、老人、孕妇等等免疫力较低的人群更要谨慎了。如果说大家是实在要吃的话呢，可以找卫生条件合格的并且能够现买现切的店铺，这样我们会相对放心很多。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一顿，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3: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刚才呢才话不怎么横溢问到说南三环到底怎么回事，好像压车有点严重。那在我们的拥堵指数排行榜中呢，目前南三环呢是排在第三名，由东向西的方向确实

可能呢需要16分钟左右时间才能够通行过去。我们的冯队也提醒了一下，说南三环没有事故啊，就是因为有几个电车在那里可能开得有点慢，几个车开得比较的慢，导致了后面可能整体压车有点严重啊。当然如果有朋友在这条路上呢，就在这个车队当中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前方的路况。那目前在拥堵指数的前两名呢，还是湖东路的双向。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说点正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呢，教育部网站公示了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获奖候选人和优秀组织获奖的这个候选名单。江苏呢，共有52人入选了本次宋庆龄奖学金获奖候选人公示名单。那其中咱们徐州有6名学生入围。这宋庆龄奖学金是什么呢？它呢是1994年由教育部、中国福利会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面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设立的唯一的国家级奖学金。宋庆龄奖学金每2年会颁发一次，旨在表彰鼓励中小学生当中思想品德、文化、艺术、体育、科技方面的成绩优秀的朋友。义务教育阶段呢，小学4年级至初中3年级的在校学生都是可以参与评选的。我们再来关注6月24号，也就是今天下午，江苏省教育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6月24号晚上8点以后，我省考生呢可以凭借考生号和动态口令卡，通过以下的方式去查询高考成绩了。第一个方式呢，就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的一个官网，是可以直接查询，是3w.gseea.cn。第二个方式呢，是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的公众号，叫做江苏招生考试，这个微信号有一个服务那个栏，那一栏有一个高考专栏查询，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当中进行查询。第三点呢，就是登录苏福办 APP 进行查询。那6月25号起，考生就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自行去打印成绩通知单。当然不具备条件的考生可以至市县招生考试机构或者是所在的中学去打印成绩通知单。考生对于考试成绩如果有异议，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所在的中学或报名点提出书面申请，由各地汇总之后报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复核。继续再来关注，根据媒体新闻报道，继22号短暂反弹之后呢，国际金价再度掉头向下，现货黄金期货下跌，盘中呢一度是跌破了每盎司4110美元的关口。那受到国际金价的持续走弱影响，今天呢国内部分品牌的金饰零售价格也继续下调了。周生生金饰的客价从昨天呢每克1270元下调到了每克1248元，单日下调了每克22元。老庙黄金呢也从昨天的每克1272元下调至了每克1245元，单日下调每克27元。关注特斯拉的车主们，你的特斯拉终于要变聪明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官方已经发布了特斯拉 OTA 即将上线豆包语音大模型，专攻全车语音控制、导航、空调、多媒体支持连续的多个指令以及方言识别，搭配了 DeepSeek 实现操控加上闲聊双 AI 分工。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呢湖北一家烧烤店内，网友呢拍下了非常暖心的一幕，有3个小朋友呢结伴在那里吃烤串，为同伴来庆祝生日。寿星呢分到了3串，主动请客的小朋友分到了2串，负责活跃气氛的气氛组分到1串。这店家的老板女儿啊，看到孩子们这么温馨的生日局，非常贴心的送了一瓶可乐。网友们也都很感慨啊，说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
继续再来关注。

6月22号，青年越剧演员陈丽君的越剧作品《我的大观园二巡合肥站》已经落幕了。这个累计票房突破了8000万元，这个合肥站两场开票就秒庆，现场的花篮应援也是绵延了10余米，还有这个粉丝是专门冒雨相送。在合肥巡演前一周，陈丽君刚在这个塞浦路斯中国电影周上面带着自己的电影《镖人：风起大漠》去亮相，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啊，肯定很多小伙伴也看了这部电影了。他也是入围了第38届百花奖最佳新人初评名单。好，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可以添加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入到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可以一起来聊天，一起来探讨。今天呢，我们一起聊一聊，你还记得当时你高中毕业之后做的第一件圆梦的事情是什么吗？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来自于我们直播间金麒麟这位小伙伴，这位小伙伴想要听的歌曲来自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五迷老师在哪里？刚才五月天的干杯也是适合每一个六月的下旬毕业季一起听的歌曲，好像五月天的每一首歌都很适配我们在告别了一个阶段的人生，迎接下一个阶段梦想的时刻。今天呢，好心情小剧场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啊，你还记得当年高中毕业之后你干的第一件圆梦的事情是什么吗？小宇宙他说，主持人啊，我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染了红头发。哎，跟我们刚才就是抖音直播间的一位小伙伴一样，但是他染的是蓝头发，反正就是那种跳脱于常规的颜色，是以前自己可能想都不敢想碰都不会碰的颜色。小宇宙还说，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说奇形怪状的那种红，就是在学校里面一定会被变成奇装异服的那一类，染完之后呢就对着镜子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摇滚巨星。虽然当时回家我妈开门的时候差点没有认出来我，但那个夏天我真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北京姓阿龙说，那我高中一毕业干的第一件圆梦的事情就是可以光明正大的去约喜欢的女生出来逛街了。那你太幸运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喜欢的女生也刚好喜欢你，不然的话你根本约不出来。还有小伙伴们在一起讨论说这个今年咱们徐州这个集中供冷了，也不知道哪些小伙伴的家属于这个幸运的范围里啊，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集中供冷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集中供暖我们都体验过了，集中供冷听起来还有点新鲜呢，真的不用开风扇开空调了吗？风雨单车跟我们聊了聊说，当时考试毕业之后我谁也没有告诉，我就骑着自行车从县城骑到了隔壁市，40公里哦，就那样到了朋友家的楼下，灰头土脸的喊他下来，他当时甚至是以为我疯了。还有一瓶冰镇的汽水，那个时候在他家楼下喝的那一瓶冰镇的汽水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好喝的，圆了那个仗剑走天涯的中二梦。番茄炒蛋要加糖说，我和闺蜜呢去通宵唱了一次 KTV， 把一些很高很高的要一定的这个演唱技巧的歌曲唱了8遍，比如说那首死了都要爱，其实到第二天的时候已经嗓子哑得有点说不出话了，也因此被爸妈笑了一整个暑假。但那就是我们的仪式感，毕竟跟高中狠狠地说了拜拜，甚至是用嘶吼的方式。看到北极星阿龙啊，也是非常的有仪式感，说约出来一起去逛街的那个女生是自己第一次爱的人。这不灰色的天，你的脸，这 BGM 都有不。

不放王姐都不可以。还有深蓝说，我高中毕业的记忆其实还挺普通的，没有圆什么特别大的梦，我就是买了一个全套的哈利波特的原版书，然后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狠狠地看了三天三夜。高中三年呢都被当作闲书啊，没有时间去好好的看一下。那三天是我给那个十几岁的小书虫补的一个长长长长的假期。追风少年的这一条应该很多朋友都有经历过吧。他说呢，我去考了驾照，并且还是一把过。拿到驾照的那一天呢，就开着家里的旧车，带着奶奶出去啊，去喝了一碗他最喜欢的豆腐花。奶奶还都说坐我的车很稳当，那一刻我真的很有成就感，也非常骄傲。克里斯蒂安的留那耳朵还说我高中的成人礼收到了全套的《平凡的世界》。有没有在那个暑假好好的补一下？其实呢，我们所谓的这些圆梦真的不一定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它真的就只是我们给那个时候如此辛苦的我们，辛苦了那么多年的自己，一个小小的一个很甜美的奖励，也是一种终于能够握紧人生方向盘的一个宣告，我们可以掌握自己人生的方向盘了。虽然那个夏天的故事呢已经翻篇了，但是啊，请记得只要心里还装着那个热血少年，我们随时都可以圆下一个梦。那我们也要跟自己的中学时代好好的说一声再见了。所以呢，今天再见这首歌就会是我们的结束曲喽。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再见吧。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了。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9:00。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其余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4: 在中国，吃饭很多时候都不只是填饱肚子，更为了联络感情。苗家人吃饭常在1米见方的火塘边，燃起火，架上炉灶，什么事都可以边吃边聊。家长里短，迎来送往，甚至谈情说爱。 在火塘聚会中一定要吃的就是油茶，谁家的油茶打得越好，登门的亲友就越多，这家人就越受欢迎。
15: 海波呢，我这个叫谁啊，我真别喊他们来，他有三年来帮忙，家里面没有菜了，那西瓜嘛呀。
14: 潘樱花是寨子里远近闻名的打油茶好手，过去他家的火塘总是高朋满座，欢声笑语不断。95后闺蜜于媚挪对此并无兴致，

0: 油茶的上等材料。入锅炒制脱水，高温炙烤下，茶叶被赋予了一年的保质期。恰到好处的揉捻，使细胞液与香味物质大量涌出，丰富着油茶的口感。一份优秀的茶叶是经验与耐心的共同结果。
1: 小妈，
2: 来，
1: 您家有没有大油茶的茶叶？
2: 有啊，
1: 他买点给我吧。
2: 嗯，没有多了哦，有点拿买点给你了哦。
1: 哦，好。
0: 合格的油茶茶叶香气浓郁，口感醇厚，虽然存放了大半年，却也闻不到半点霉味儿。如何利用好这份食材，烹制出合格的油茶，是潘樱花接下来的任务。入锅的糯米并不简单，它事先经历过蒸与风干，已是半熟，简单的翻炒就可催发出香气。火候大小与出锅时机全靠经验把控，合格的厨师会让米粒焦香爽脆，黄白相间，趁着热气散发出淡淡米香。炒米、花生、糯米球的组合便是油茶的主要配料。茶叶入锅，沉睡半年的清香被热油激发出来，成为油茶香味的基底。加水煮汤，撒盐调味，精致而成的油茶水应是香气十足，咸鲜爽口，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还具备提神醒脑的功效。烹饪时产生的烟火气转化着火塘上方的食材，在漫长的熏烤中，食物保质期被大大延长。在过去，大苗山物质匮乏，交通不便，这简单的加工方式是苗家先祖赖以生存的保鲜秘籍。
1: 我们大油茶好了，你们流水边喝，水边做嘞，啊，
3: 好香的不？
1: 啊，你们来更好了。
0: 西南山区的湿冷在火塘烘烤下一散而空，人们践行着古老的火塘礼仪，打油茶，对苗歌。在这承袭了千百年的风俗中，潘樱花又加入了自己的新规矩。
1: 你们先放手机做哪呢？你们这帮先不放手机呢？啊，我们今天打油茶没给放手机哇？先不放手。啊，打油茶好了来喝油茶嘛，还放手机？
0: 脱离了手中的束缚，低头族的视线从遥远的天边收回到眼前的一方火塘。
4: 后起俩姑那边等起俩姑，
0: 米粒的清香脆爽交融于茶水的浓稠芬芳，一碗油茶下肚，咸鲜的滋味布满整个口腔，饱腹感油然而生。方寸火塘间，这平凡而珍贵的人间烟火气，才是潘樱花心心念念的苗家味。

丰收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梦想。到了禾谷成熟的时节，即使身处不同的地区，人们也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庆祝。

0: 赛龙水，这种庆祝方式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仙河节。梯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文湿地景观之一。融水的万亩梯田是苗族先民协力开挖而成，相连相通。糯米是这片梯田上最重要的收获，它口感黏糯，香甜可口，可是很难种植，需众人不分彼此，齐心协作。为了有个好收成，融水苗家早已习惯了一起劳作。由于海拔不同，山中气候环境多变，每年每块梯田的收割时间也不同。今年的仙河节正好轮到梁金明家收割稻谷。按照规矩，梁金明要用自家田里的鲤鱼来款待大家，庆祝丰收。在水田中养鲤鱼并不稀奇，稻田水泥给鱼提供了食物，鱼给禾苗带来了有机肥料，鱼稻共生，当稻谷长成，鱼也就长大了。在融水，长大的稻田鱼有一个特别的名字，荷花鲤。
1: 我们苗家人开田最期待的就是收完稻谷之后，看看稻田里面还能收到多少荷花鲤鱼，看看抓到最大的鱼有多少斤。抓鱼看似容易，但是做起来不容易。
2: 这
1: 谁
2: 就可以抓鱼呀？
1: 鱼是有力量的，你抓不住它，它会马上就逃走。
0: 鲤鱼并不是苗家人的专宠，中国很多地区都有食用鲤鱼的传统。黄河鲤鱼体型修长，肌肉紧实，油炸过后在众多香料的辅佐下呈现出鲜香麻辣的诱人滋味。在贵州的黔东南地区，当地的水族人喜欢将腌制过的荷花鲤与大叶韭菜搭配，烹制成水族特色美食韭菜鲍鱼。韭菜鲍鱼口感细腻嫩滑，滋味厚重绵柔。而在融水，荷花鲤的烹饪却有着自己的特殊性。由于久居深山，苗家人劳动时的工作餐不好解决，为了补充能量，人们拾柴点火，搭起一个临时的火塘，用来烤制食物，充饥果腹。作为火塘文化的雏形，这种烹调形式被苗家人沿用至今，成为烹制荷花鲤的常用方法。山苍子，大苗山优质的木本植物，枝条带有植物的清香，苗家人用它穿过鱼身，做成别具一格的鲤鱼大串，既方便快捷，又可去除腥味。仙河节期间，主人家总要用这种特色烤鱼宴请宾客，犒劳前来帮忙的亲友。加热方式虽然原始，烤鱼的配料却十分讲究，开胃去湿的辣椒可以增色添香，路边摘来的蚂蚁菜既清热解毒又消

0: 生姜蒜头的加入，能在去腥提鲜的同时，使调料呈现出丰富的味觉层次。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从前，山野中的火塘能果腹充饥、驱赶野兽，是苗家先人繁衍生息的保障。如今，新河节上的火塘是一种仪式，感念祖先的智慧，传达族人的希冀。歌舞声中，烤鱼的颜色渐渐发生变化，呈现出淡淡的金黄色，这就意味着享用美味的时刻已经到来。鱼背上的肉紧实细嫩，搭配精心调制的蘸料，更显香滑爽口。作为主人的梁金明拿起最大的鱼送给前来帮忙的亲朋好友，这是苗家人遵循千年的准则，铭记亲情，感恩乡情。
2: 你们收成怎么样？今年的情况好吗？
3: 今年的我们的很好的，
4: 很好的，
2: 可以是吗？啊，
4: 大丰收，
2: 家家都
4: 收。地
2: 瓜很好啊，
4: 多收一点。
0: 刨去骨头和内脏，能吃的鱼肉也不过一斤，根本无法填补劳动所消耗的能量。对于苗家人而言，共享收获的喜悦才是这场梯田晚宴的真正目的。
4: 明年的梦想就是丰收再多一点呗，
2: 一年比一年好，
4: 一年比一年更好啊，明年要实现梦想哦。
0: 稻田旁的火塘成了梁金明的简易厨房，用最原始的方式完成了简单的烹调，传达出朴素的情感。而在千万栋吊脚楼里，火塘文化已经衍生出更多的烹饪秘诀。烧烤、烟熏、蒸煮、煎炒，火塘用多样的烹饪形式滋养了苗家人。有人居住的地方就一定有烟火气，人们习惯用火烹制食物，明火烧烤，暗火加热，不同的食材需要不同的火候才能做出不一样的滋味。
5: 等我快点啊，给妈客人别动啊。
0: 苗族小伙何宝最善用火，他在融水县城开了一家菜馆，专做苗家菜。尽管在城市里不能随意搭建火塘燃火做饭，但是他总能奇思妙想，做出正宗苗味。这一次，他想研究一道牛肉菜式，找回小时候的苗家味道。
6: 我们的人呢，都特别喜欢吃牛肉，尤其是烤制牛肉。这些年，这牛肉没有以前那么好吃了。我是做美食的，我想用我们年轻人的方式还原一下这个苗家特色菜。
0: 一道新菜既要有苗家范儿，又得符合大众的口味，如何在继承中有所创新是何宝面临的问题。牛肉世界第三大消耗肉品，与猪肉相比，牛肉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和胆固醇含量较低，营养结构更健康。融水苗家人很早就明白，吃牛肉长力气，山高路远的梯田劳作得靠肌肉蛋白质来补充能量。凭借天然优质的地域环境，他们还养育出独一无二的融水香牛。 当地人吃牛肉首选融水香牛。为了做出合格的菜品，何宝驱车80公里奔赴融水海拔最高的村庄遥告。山间天气复杂多变，雨水随时可能降临。丰沛的雨水搭配高海拔的地形，赐予了姚告村一片云间草场，人称摩天岭牧场。舒适的环境孕育优质的食材，姚告牛肉滋味独特，口感极佳，在价格上也远超一般的牛肉。
6: 我牛肉是有点贵，我只要买是15块的哦。
5: 那从县城给运过来，想要多点啊，价格可以少点没？
6: 我们这牛就是跟着买的，跟这牛是养了好久才打了一条，没杀得到的。
0: 姚告人养牛超过了300年，向来都是品质好，价格高。为了打消何宝的顾虑，牛主人向他发出邀请，在今天的新和节晚宴上试吃一番。火塘烧烤的方式自远古时期流传至今，明火为烧，暗火为烤，牛肉直接与火接触称之为烧，竹筒饭借用器具加热称之为烤。在高温炙烤下，牛肉中的脂肪、磷脂和氨基酸发生复杂的反应，催生出诱人的香气。肉质紧实，色泽艳丽，细嫩多汁，姚告牛肉果然名不虚传。可是这种沐天席地、洒脱奔放的烧烤无法在城市复制，何宝得琢磨个新做法。小时候，何宝曾经见识过一种古老的烧烤方式。巨大的鹅卵石放置在明火中加热，待石温到达数百度之后，迅速投放在食材之上，用石头的温度将食物催熟，无需锅具就能实现美食的转化。这种世代流传的烹饪技法给何宝带来了新的思路。食物直接接触明火，容易烧糊，外焦内生，而借助石块烤制能使食物均匀受热，更加入味。在炊具出现前，苗家人利用石块与火塘实现了高级的烹饪。何宝决定在自己的新菜中加入石头的元素。
6: 这石头吧，它也是有讲究的。首先呢，它不能太脆，不然呢，在加热的时候容易裂开。然后这石头上面也不能有粉质，不然做出的那个牛肉，就会有沙子。这种圆形的小鹅卵石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第一，它质地比较坚硬，第二，它大小比较适中，可以跟牛肉可以充分的混合。
0: 火塘的位置随气温而变化，室内火塘保暖性强，适合在冬天照明取暖，而在夏秋季节，家家户户都会搭起室外火塘，通风纳凉，确保舒适。持续加热，缓慢提升着石子的温度。当油温达到200摄氏度左右，并持续3分钟后，石子的温度也达到了最佳状态，只待牛肉的到来。土豆淀粉是牛肉片的重要搭档，滑嫩软糯的口感离不开它的辅佐。

食盐、清油，简单调味，能达到增色添香的效果。葱花香菜最后登场，既可提鲜，又增加了菜品的颜值。牛肉入锅，与高温石子正式相遇，最为关键的步骤即将到来。

0: 入位过程随即开始，何宝进入到紧张的状态。一分钟之内，翻炒动作一刻也不能停，反复的搅拌摩擦让热力得到传递。窑锆牛肉细嫩多汁，肉质紧实，在石子的缓慢烤制下均匀入味。借助于火塘与石子的力量，何宝的新菜就做成了。作为何宝的试吃员，父母的意见尤为重要。
1: 啊，把你的汤吃一个，啊，你我自己走的，是吧？嗯，
2: 他把牛肉有那样，
3: 很好吃。
0: 父亲的首肯意味着菜品的成功，何宝的菜单终于可以添上一粒牛肉菜式。

辽家美食看似简单细皮，却满是醇厚的气息。它是火的味道，山的味道，石的味道，也是人的味道。天地自然，人情冷暖，皆浓缩于方寸火塘，唯出融水苗家的浓香滋味。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9: 大家好，我是大维。
8: 顺着刚刚的互动话题，您最近有没有去过什么让您惊喜的宝藏小城？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的台湾嘉宾呢，我们的学长小杨要带大家去寻找的是位于东北的一座宝藏城市。
9: 这座宝藏城市是辽宁的丹东，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呢，可能还停留在历史课本当中，或者呢是各种各样热气腾腾的美食当中。
8: 嗯，那么其实丹东的魅力呢远不止于此，它是我们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站在鸭绿江边呢，你既能看到对岸的异国风光，也能触摸到历史的痕迹，既能感受到东北的豪爽，又能体会到沿海的温润。
9: 的确，这里啊，它既是红色的英雄之城，也是绿色的宜居之城。
8: 今天呢，学长带我们开启丹东旅游的第一站，从妈祖庙出发。那么趣宝们能想象吗？在东北的辽东半岛的尽头，竟然也伫立着一座供奉着妈祖的古庙。
9: 妈祖是我们东南沿海，尤其是台湾地区最熟悉不过的海上女神。小杨见到妈祖庙时，既惊讶又激动。在丹东大孤山上，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妈祖庙，默默见证了数百年来渔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历史。那份对平安的祈祷、对海洋的敬畏是相通的。小杨说，这正是他把妈祖庙作为今天丹东旅游第一站的意义所在。
8: 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台湾学长小杨一起走进丹东，去探寻那座特别的妈祖庙。
10: 我们可以去看一个很有特点的大孤山古建筑群，这儿也有会令台胞非常非常熟悉的天后宫。这个地方叫大孤山，大孤山就像一个很孤独的卫士啊，独自站在这个黄海之滨。这里有一组啊，从唐代开始就在这儿扎根，然后清代在扩建的古建筑群。那最让人觉得惊艳的是，这个地方把佛教、道教、 还有儒家三教捏合在了一起哦。那推开一扇门是佛家净土，转一个弯呢又是道家乾坤，整座山的核心呢是香火非常旺盛的天后宫。那作为在台湾长大的我，当我经过这儿，看到那一块写着海不扬波的这个匾额前，再看到神龛里非常慈祥的妈祖娘娘时候呢，我感到特别特别亲切，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因为我没有想到在台湾在南方的妈祖竟然可以到这么算是中国沿海的最北吧，在这块冻土连绵的东北边界啊，也有一个几百年的北方妈祖庙。那后来问了问本地人才知道，清代的大姑山呢，它是一个天然的避风良港。那个时候呢，福建跟广东还有山东的商人会载着满船的绸缎或者茶叶北上，来召唤东北的人参、鹿茸还有豆饼等等啊。那因为北方的这个风浪很大，南方的船员呢就把家乡的这个信仰，也就是海上守护神妈祖带过来，一路从南方带到北方啊。那在清朝呢，南方的这个江南的商人跟本地的商人联合出资，在这个地方的山头上建立起这座天后宫，形成了南有湄洲北有孤山的这个奇特的景观。那更让人振奋的是，大孤山的天后宫跟我们台湾的鹿港天后宫还有北港朝天宫这些大庙啊，一直有着非常深厚的往来哦，人员往来还有这个神员往来。那当两岸交流开启以后啊，台湾的这个妈祖信众还有学者好几次跨海峡组团来这边一起进香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台湾宝岛这个木鱼生在大孤山的松涛里可以一起产生共鸣，我们会真的感觉到海峡再宽也宽不过这个文化的根，风浪再大也吹不断共同的血脉。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

0: 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 在这个山上朝圣完，在下山的过程中呢，我们往往会看到路边会卖水果。如果早一点来，可以看到路边有卖草莓的。那再晚几个月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有卖梨子的，这个果肉非常细致，像豆腐，酸甜适中。如果在冬天来呢，说不定还能吃到冻梨。那接下来一站呢，我们可以在大孤山附近的码头乘换渡轮，去到黄海比较深处的大陆岛。大陆岛著名的但也最悲壮的历史呢，是在1894年当时震惊中外的甲午黄海海战，这个地方主战场，当年北洋水师致远号巡洋舰在邓世昌的指挥下呢，也就是在这一片水域里开足马力向敌舰撞去，最后全舰官兵壮烈殉国。所以到今天呢，大陆山的山头上呢立着邓世昌的石雕像，这个石雕凝视着这一片他曾经用鲜血浸染过的海疆啊。那站在这，我们可以感受到书本上的历史成为眼前的惊涛骇浪，看了会让人觉得心头有点沉重。但是在退潮后呢，我们可以发现另外一个新天地，就是连绵的这个海滩成为天然的游乐港。我们可以光着脚啊，拎着塑料桶去赶海，这边的沙子特别肥，一铲子下去呢，可以看到里面很多蚬子呀、小螃蟹呀、海螺呀，在这儿特别特别多。那大人小孩呢都能玩得非常开心的。到了傍晚可以看到一轮红日，把黄海染成大片的金黄色。那么也有不少人到这呢玩完以后再来一顿丰盛的海鲜呢。
2: 听着小杨的讲述啊，大家相信都能感受到丹东确实是一座宝藏城市。那么在这里，大孤山妈祖庙的香火让我们感受到跨越海峡的文化共鸣，而大陆岛的浪涛声里既有赶海的欢声笑语，也回荡着致远舰的悲壮回响。
3: 聊到历史的厚度呢，我们就得提到那座蜿蜒在边境线上的万里长城东起点，告别了海岛的波涛，接下来学长要带我们爬一爬丹东的虎山长城，感受那份独属于东方的巍峨。
1: 最后一个推荐的景点呢是虎山长城。很多台湾朋友只知道长城的起点跟尽头是在山海关和嘉峪关，但是后来经过这个历史学者的考证啊，明代长城真正的东端起点是在这个盘踞在鸭绿江旁边的虎山长城。为什么叫虎山长城呢？它像一只下山猛虎扼守在这个边关。那爬上敌楼，我们视野啊是非常开阔的。那在这个长城的脚下呢，有一个著名的叫做一步跨，它是目前我们中国离朝鲜最近的节点之一。两岸之间呢只隔着一座几米宽的小溪，两边的老百姓洗衣服的声音可能都可以听得很清楚。那爬完长城呢，我们可以去附近的这个五龙背温泉。这个温泉历史非常古老，因为周围有五条山脊像巨龙一样卧在山背上，所以我们叫它五龙背。那我们可以想象啊，在游览了几天身心有些疲惫的时候呢，我们泡进这个热气腾腾又富含矿物质的温泉水里，再看着窗外翠绿的长白山余脉，那这几天的疲劳呢应该会烟消云散，整个人再度充满电。那最后呢，在回程之前呢，记得一定要去采购，好好买一买当地的特产。这既然有山有海，那肯定也有山珍和海味啊，像这个杏干，还有像黑木耳等等啊。那最后我想说，丹东呢，就是这么一座城市啊，它有的长白山余脉给我们一种山的硬朗的感觉，又有黄海鸭绿江这种充满水的温柔的感觉，那么也像融合了东北汉子的粗犷，还有朝鲜族小姑娘精致的风情万种的感受。所以呢，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你一定要挑一个时间好好来体验这一座边境小城。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
0: 干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 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0: 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0: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依旧是不错的，没有接到缓行或者拥堵的路段，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另外需要提醒大家，京二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受到施工影响，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前车路线。目前的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0: 请您寻出家传的梅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喜欢张爱玲的朋友估计已经听出来了，刚才我读的这一段文字是张爱玲叩响文坛的中篇小说《第一炉香》的开篇。1943年，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张爱玲发表了她回沪后的第一篇小说《第一炉香》，作品一面世，立马激起了人们的关注与议论。冷峻犀利的写作风格让23岁的他大放异彩。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张爱玲的小说集《倾城之恋》中，第一炉香就被放置在第一篇的位置。那这篇小说啊，讲述了从上海到香港读书的少女葛威龙，她在投靠姑妈之后被当作诱饵，在奢华生活和爱情中一步一步迷失自己的故事。张爱玲用阴郁而绚烂的笔触描述了殖民地时期香港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刻画了一个普通女子在面对诱惑欲望时她的挣扎爱恨，人物命运与时代的大背景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悲凉之态。那2021年第一炉香发表78年之后，一位佳作等身的香港导演许鞍华将这部小说又搬上了大荧幕。那么同为女性，许鞍华导演她是如何来诠释《第一炉香》这部小说的呢？首先呢，看完小说和电影，我们会发现这二者对女主角葛威龙性格的塑造并不相同。葛威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呢？在小说里有这样的一段内心独白：至于我

0: 而影片中的葛威龙呢，则比书中的这个角色呀要简单很多。通关全片，爱情就是葛威龙的全部。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形象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傻白甜，恋爱脑。举个例子，葛威龙住进姑妈家之后，梁太太给他准备了一衣橱的新衣服。小说中，葛威龙因为这个衣橱而痴迷，他一件一件的试穿，连晚上睡觉都沉浸在衣橱的梦幻里。他在试穿时就发现了这些衣服都是量身定做的，那时他就明白了，姑妈接纳他是为了让他做交际花，而他并没有选择离开。可是同样的情节在电影中的处理就相对简单多了。葛威龙打开自己房间的衣橱，看到里面装满各式各样漂亮衣服，开心地拿起几件欢喜雀跃。这样简单的处理使得这个人物形象失去了他的复杂性，看上去好像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单纯的女学生形象。其次呢，影片和小说关于婚姻生活的描写也不同。葛威龙爱上了一个风流浪荡子乔琪乔，他用卖身给姑妈的方式换来了和乔琪乔的婚姻。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关于这段悲惨的婚姻生活的细节，张爱玲并没有用更多的笔墨去描写，但是电影里面却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把葛威龙与乔琪乔婚姻的那种琐碎和不堪抖搂出来。你比如在新婚蜜月期，葛威龙陪司徒协去上海出差，发现乔琪乔和别的女子的不堪，葛威龙又哭又闹，掌掴乔琪乔。那么对于男女主角婚姻生活的描写，小说和电影的不同的处理方式会带给人怎样不同的感受呢？我们来听一听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老师他的解读。
1: 我觉得小说呢，它采用了一种意犹未尽的叙事方式，在那个文中，那个熄灭的焰火似乎就预示着男女主人公的婚姻关系在这一刻的闪耀之后，即将陷入漫长的无尽的黑暗当中。而在电影当中呢，我们则看到了对这一对主人公的婚姻生活的纠缠有了非常具象的表现，他们争吵，他们哭泣，这也正是小说与电影之间的叙事方式的一种区别。小说呢，用一段文字就能够走入到观众的内心，它用含蓄的方式呢，能够带给观众一种无限的遐想，给人一种回味悠长的感觉，也就是我们平常经常说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最后也是小说和电影最大的一点不同，那就是小说的主题并不是爱情，它描写的其实是一个关于欲望的故事，而电影呢，就将其简单的处理为爱情这样的一个主题。在小说中，其实从葛威龙踏进梁府，下定决心要从一个外省人成为一个本地的上流人的时候，他就清醒的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踏入了这个欢场。他曾经面临着多次选择的机会，甚至最后只差一步就能回到最初那个极其普通的上海女学生的状态，但就在这时他却生了一场病。书中写道，威龙突然起了疑窦，他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他下意识的不肯回去，
2: 有心挨延着。
0: 从这一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出，葛威龙挣扎着没有能够从欲望的渴求中逃离，他最终啊走上了姑妈想让他走的那条路。张爱玲其实是想借此辛辣地指出，你我身上都有葛威龙被欲望绑架的影子，而这正是一切悲剧的根源。与小说相比，电影将欲望这个内核抽去。

0: 只留下悲苦爱情的外壳，纯情的小女生，爱而不得，风流浪子，情场纵横，再加上一些民国的繁华
1: 风花雪月的元素，
0: 将整个故事啊变为了一个
1: 爱情悲剧。
0: 所以电影《第一炉香》上映之后，遭到很多观众的批评，有人甚至调侃说，点一炉沉香屑道出的战前香港故事，让74岁的许鞍华被怀疑燃尽了才华。也许这就真正应了那句话，1000个人的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对艺术作品有不同的解读，张爱玲对人性复杂的刻画大胆又精准，而对故事氛围的描述往往极具意象性，这都无形中增添了改编的难度，也因此他的很多作品都成为了难以复刻的经典。好，感谢分享，再会。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人到中年的 R 先生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每年在他生日的时候，家中的桌子上总会出现一束白色的玫瑰花。R 先生从来不知道送花的人究竟是谁，也无意去深究，只是在他41岁生日的时候，他没有一如往年的收到白玫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不光是 R 先生想要知道原因，我们也会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毕竟八卦是我们的天性，而答案就在这一封信里。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们今天要读的这封信，就是收录于这本书里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1922年，时年41岁的作家茨威格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写下了这篇轰动一时的中篇小说。由于茨威格在生活中也收到过2封陌生女人的来信，所以有人说这部作品也可以看成是茨威格的自传。在小说中啊，对少女的心事的描述，哎呀，那可以称得上是细致入微啊。我们来分享一段，他写道：我时刻为了你，时刻处于紧张和激动之中，可是你对此却毫无感觉，就像你对口袋里装着的绷得紧紧的怀表的发条没有一丝感觉一样。怀表的发条耐心地在暗中数着你的终点，量着你的时间，用听不见的心跳伴着你的行踪，而在它滴答滴答转动的几百万秒之中，你只有一次向它匆匆瞥了一眼。是不是觉得写得太细腻了？我相信我们许多中国读者对这个故事的了解，其实是来自于徐静蕾在2004年自编自导自演的同名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除了将故事的背景从小说中西班牙大流感流行的一战嫁接到了30世纪30-40年代日本侵华前后的旧中国之外，电影的情节几乎全部照搬于原著。陌生女人在弥留之际，饱含一生痴情，给她唯一最爱的男人写下了一封凄婉的长信，信中深情地袒露了自己绝望的爱慕之情。这女人从13岁那年 ，R 先生搬来做了自己邻居之后，就开始了疯狂的暗恋。长大成人之后的女人，经过一次次的努力，最终与 R 先生温存缠绵了3夜，随后暗结珠胎。陌生女人不想让自己纯粹的感情被误解，于是独自养育这个孩子。他所做的就是在 R 先生每年生日那天给他送去一束白玫瑰，寄托自己的绵绵爱意，直到孩子夭折，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女人才鼓足勇气写了一封信，将这份感情向 R 先生彻底表白。听了这个故事啊，您可能会觉得在现在的互联网语境之下，这个陌生女人的故事也可以被说成恋爱脑，但是在某种意义上，100年前茨威格写出的这部小说其实是先锋的，是女性主义的。虽然她卑微地爱着这个男人，用一种近乎宗教般信仰的狂热，但她将生命的意义投射到了感情上，是如此的纯粹而且有力。于是女人的自我在这场悄然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暗恋中得以完成。在女性导演徐静蕾的电影中，她把这种女性主义的调性啊放到了最大，因为这个女人 是按照歌德所说的我爱你与你无关。其实这种态度在女主角的信里有一段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她写道，但是我要保持我的自尊心，我要让你这一辈子想起我的时候没有一丝忧虑，我宁可独自承担一切，也不愿让你背上这个包袱。我要使自己成为你所钟情过的女人中独一无二的一个，让你永远怀着爱情和感激来思念她。可是当然你从来也没有思念过我，你已经把我忘在九霄云外了。我们看这段独白，它有非常独立的一面，但是它同时也有很幽怨的一面。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故事，它究竟算不算是一种女性主义的表达呢？对现在的女性，这样的一个故事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请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来分享一下她的看法。
3: 我个人会认为这部作品当中的主人公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呢，在表达女性在情感当中的一种独立思考跟自我成长。可能有的人读了这部小说之后啊，会说这个女主人公是个恋爱脑，她把自己全部的生命还有情感都倾注在了这个陌生的男人身上。但是我觉得恰恰相反，女主人公她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在保留自己内心对这份情感完美的一个追求，为此她付出了一切。与其说呢她爱上的是这个男人，不如说她爱上的是这份执着炽烈而且非常极致的爱。她实际上就为我们现代的女性提供了一个自我审视的角度，情感其实并不一定要依附于恋爱对象，情感呢其实是属于自己内心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自身的独立才能够让情感变得更完整也更完美。
2: 好，谢谢葛老师。个人觉得在影片中最感人拍的最好的就是影片结尾，就在北平寒冷的清晨，在古朴的四合院，在一刹那老仆人认出女人来了。虽然这个老人只见过女人小时候一面，老人用惊讶的眼神洞穿女主人公的一生。
4: 早啊，小姐。
2: 对此啊，小说里是这么描述的，他哆嗦着不胜惊讶地注视着我，在这一瞬间他比你在一生中对我的了解还多，所有的人都很娇惯我，大家都对我很好，只有你，只有你，只有你把我忘掉了，只有你，只有你从来没有认出我。随着女人眼里涌出的泪水，一起涌上的还有一种哀怜和感伤，连老仆人对她的了解都比阿尔先生多，而这个感情炽烈、生性健忘、一见倾心、爱不忠诚的作家阿尔，直到故事的最后读完了这封令他震惊的信之后，才意识到他错过的究竟是什么。他的目光落到了他面前书桌上的那只兰花瓶上，花瓶是空的，多年来在他过生日的时候第一次是空的。他感觉到一次死亡，感觉到不朽的爱情，一时间他的心里百感交集，他思念起那个看不见的女人。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3: 今晚我们说电影，
4: 一代宗师是我国香港导演王家卫执导的功夫电影，由梁朝伟、章子怡、张震、宋慧乔、王庆祥、张晋等人主演。这部影片首映于2013年1月8号，在全亚洲获奖无数，特别是在第33届我国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获得了12项大奖，创造了获奖的新纪录。2015年1月8号，这部影片又以 3D 的形式经过王导的重新剪辑，再一次登陆各大影院。本次 3D 版本以北美版为基础，还增加了一些首次曝光的画面，与之前上映的内地版本有一些区别，比如之前未曾公映的宫二的64首的戏份就出现在了 3D 版本之中。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在港台珍藏单元和大家一起重温的就是一代宗师的故事。影片里面一共涉及了8位武林宗师，其中在铁岭蒸汽机博物馆拍摄的是北方武林宗师的比武镜头。导演王家卫为了追求画面的完美，拍摄速度极慢，每天进入片场的时候，王家卫只带一张纸，纸上有20多行字，一天下来他顶多拍摄2行字左右，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重拍。影片中叶问的扮演者梁朝伟为了拍一代宗师可以说是拼尽全力。梁朝伟并非学武出身，不像甄子丹有功夫底子，他如同一张白纸，开机前便随叶问的关门弟子苦练功夫，最终具备了咏春功夫的基础。为此梁朝伟甚至推掉很多片约， 为了演好叶问，梁朝伟自己精神和身体都备受摧残，拍摄中胳膊不慎还被舞狮踢断了。在如前海报展示的雨中激战的画面，虽然只是很短的戏，但是王家卫却足足拍了一个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部经典的电影。广东佛山人叶问是咏春拳掌门人，年少时他家境优越，从师咏春拳传人陈华顺学习拳法，师父一条腰带一口气的告诫，支持他走过了兵荒马乱、朝代更迭的混乱年代。叶问妻子张永成泼辣干练，二人夫唱妇随，琴瑟和谐。1936年，佛山武术界动荡不安，八卦掌宗师龚宇田年事已高，承诺隐退。然而龚宇田所担任的中华武术会会长职位，自然引起了武林高手的关注和贪图霸占，包括龚宇田的大徒弟白猿马三、关东之鬼丁连山等高手，无不将目光聚焦在正气凛然的龚宇田的身上。在新人要出头的时机中，叶问被南派选为代表人物，和龚宇田展开了一场功夫和武学境界的较量。
5: 江山代有人才出，幸亏叶先生是有缘，今日是我最后一战，咱们今天不比武功，比想法，如何？
6: 上门都是客，主随客便。
5: 那年中华武士会成立，从南方来了一个人，话不多说，手中拿着一块饼，让我大师兄弟一存一掰开。我师哥李存义没有说话，还让他当了武士会的第一任会长。他拼的不是武功，是一句话：拳有南北，国有南北嘛。这位先生就是你们佛山人，叫叶云表，是位人杰。想不到25年之后，让我在佛山又碰到另一位叶先生。我想以前辈的话问一句：叶先生，你能掰开我手中的这块饼吗？
4: 叶问不敢接饼，而是和龚宇田开始切磋。一阵切磋之后，两人停下了手。
6: 其实天下之大，又何止南北，勉强求全等于固步自封。在你眼中，这块饼是一个武林，对我来讲是一个世界。所谓大成若缺，有缺憾才能有进步，真管用的话，南拳又何止北拳呢？你说对吗？
5: 说得好。龚茂赢了一辈子，没有输在武功上，没成想输在了想法。
4: 这时一小块饼落到了地上。
5: 叶先生，今日我把名声送给你，往后的路你是一步一擂台，希望你像我一样凭一口气点一盏灯。要知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灯就有人。
4: 就这样，叶问赢了龚宇田，但是在一旁观战的龚宇田的女儿龚二却十分不服气，她向叶问发出了战书，打败了叶问。但同时龚二也被叶问深深地吸引了。龚二和叶问开始经常互通书信，叶问甚至想过要去东北找龚二，但是这时却正赶上佛山沦陷，叶问的朋友一个个惨死，就连他的女儿也在战乱中被饿死了。1940年，白猿马三投靠了日本鬼子，并且杀死了龚宇田， 在西北学艺的宫儿得知消息之后，迅速回到了东北，召集了东北的同门同道，但是那些老人却并不打算帮着宫儿报仇。
7: 其实我

0: 老爷该杀了他，这仇太大了。驱使灭祖，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仇恨吗？可话说回来，打你爹一本，八卦和形意就合成了一门。你师兄在形意上下了大功夫，你的六十四手也是老爷子手把手教的，你俩各成了你父亲的一手绝活，你俩齐全了，你家那门武功才算齐全。
1: 再说这件事情要是由你出头，不管是谁死谁伤，传出去都是个笑话。你们公家门里徒弟杀了师父，师妹要杀师兄，这不是一窝子不仁不义的畜生吗？啊！至于说到你师兄，连你爹都拿不下来，你凭什么？二姑娘，我们都这把年纪了，大老远的从关内赶来，跟你说了很多的话都是为你好，你不能不领情啊。赶紧嫁了吧，你爹最后的话是不问恩仇，你要是杀了马三儿，不是违背了他的心意了吗？啊，
2: 我爹的话是心疼我，想让我有好日子过，但他的仇不报，我的日子好不了。诸位的话我都听明白了，您老几位可是跟我爹磕过头、蒙过誓、折过鞋底子的兄弟，我爹死了本该由你们去找马三论理的，可你们反过了头，拿了他的话却到我这儿来说三道四。亏你们受阴公家多年，我知道马三仗着日本人他硬气，可我公家不是没有人，他今天来还是不来？
1: 来不来有什么关系吗？他来了你走了，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吗？得饶人处且饶人呐、二姑娘，许多事情不在人事，在天意。
2: 或许我就是天意。
3: 说完，宫二径直地走了出去，并执意找上了马三的家门。
2: 我敬你是师兄，不闯你屋子，可你得想清楚了，这道帘子挡不了你一辈子，我今天是要拿回公家的东西，你出来。
4: 宁可一丝进，莫在一丝停，这是老爷子教我的权利，也是我做人的道理。可惜他老人家想不开，公家的东西至今至贵，要娶必须得是公家的人，你是许了亲的人，没资格。
3: 迫于规矩的束缚，宫二只能不甘心地离开，然后他回绝了自己的婚事，并发下了一生不婚嫁的誓言。就这样，十年时光匆匆而过。1950年，宫二已经来到了我国香港，并且挂牌行医。与此同时，叶问也只身来到了香港，并且在一家武馆传授咏春。在1950年的大年夜，叶问找到了宫二。
2: 叶先生来不单是为看病吧？
5: 我来是想再看一次宫家的六十四手。
2: 说句玩笑话，你可是输过我的。
6: 衢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 关注成。

0: 始终的你。
1: 今晚我们说电影。
2: 你要是一进门就说这话，那恐怕你得先唱一出杀四门，才能吃得上这顿饺子。
3: 谢谢。你知道吗？民国26年，我打算去东北，因为那边有一座高山。大一我都做了，后来因为打仗，所以没去成。大一没留下，只留下一颗扣子，算是个念想。公家64首是一座高山，不该就这样烟消云散。
2: 武学千年，烟消云散的事儿我们见的还少吗？凭什么公家的就不能绝？叶先生，武艺再高高不过天，资质再厚厚不过地，人生无常，没有什么可惜的。这扣子你拿回去，咱们要见什么不见什么以后再慢慢说。叶先生，10年前的大年夜，你知道我在哪儿吗？
4: 原来宫二就是在1940年的大年夜找马三报的仇，他打败了马三，拿回了公家的东西，但是自己也因此受了重伤。到了1952年的冬天，宫二突然停止挂牌，有人说是因为旧患，有人传他是练功走火入魔。而叶问最后一次见宫二是在大南。
2: 今晚请您出来，也是想把该了的事聊一聊，该说的话说一说。
3: 宫先生要出门。
2: 在北方有句老话，人不辞路，虎不辞山。这些年咱们都是他乡之人，我是真的累了，想回老家了。临走前有样东西要还给你。
4: 说着宫二把那枚扣子放在了桌上。
2: 64首我已经忘了，我在最好的时候碰到你是我的运气。可惜我没时间了。想想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啊。叶先生，说起真心话，我心里有过你。我把这话告诉你也没什么，喜欢人不犯法，可我也只能到喜欢为止了。这些话我没对谁说过，今晚见了你，不知道为什么就都说出来了。就让你我的恩怨像盘棋一样保留在那儿。

0: 人生如棋，落此无悔。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恩怨，有的只是一段缘分。你爹讲过，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灯就有人，希望有一日，我可以再见公家六十四手。
1: 我爹常说，习武之人有三个阶段：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我见过自己，也算见过天地，可惜见不到众生。这条路我没走完，希望你能把它走下去。
2: 就这样，两人做了最后的道别。没过多久，宫二便去世了，而他家的家奴老姜也在这时找到了叶问，并向他说明了宫二一生的苦衷。
3: 女人短发就是短头，为了给老爷报仇，她短了发，疯了道，不婚嫁，不穿衣，一辈子一个人。她真的做到了，这是她发愿前剪下了自己的头发烧成的灰。姑娘说他和你相识了半辈子，实则你不知他，他不知你，看了这东西你就能看明白的。叶先生，公家没人了，我把二小姐交给你了。
2: 叶文拿着宫二的遗物离开了医馆，并且在香港定居。后来叶问开设了武馆，终生再未踏足佛山。叶问一生传灯无数，咏春也因为他的原因而从此遍布世界。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重温的是王家卫执导的一代宗师。王家卫之所以会拍摄这部电影，是因为在偶然间看到了叶问离世三天前拍的一段视频，而叶问在打拳中的一个停顿引起了王家卫对武术的兴趣。在对众多武术门派了解后，王家卫想通过筹拍一代宗师来再现当时武林的生态。为了获取更多历史资料，王家卫用了三年时间拜访了全国各地的百余名民间功夫宗师，既有咏春、形意、太极等广为人知的拳种，也有八卦、八极、通背等鲜为人知但却不容小觑的武林门派。有些宗师被导演的诚意打动，打破了门派的限制，将对自家徒弟都有所保留的绝技倾囊相告。在拜访中还有其他感人的故事，给王家卫带来了很大启发。影片在拍摄过程中，王家卫为了防止偷拍，在离拍摄现场50米左右就围上了警戒线，30米安排一位工作人员巡视，剧组车辆上写的是其他的片名。此外，王家卫拍戏的时间也不固定，常常喜欢白天休息，凌晨后赶拍。剧组还为每一位主演都挑选了替身，即便是有记者混入现场，也未必见到演员的真面目。一代宗师在2013年的1月8号在中国内地上映，之后获得了影迷、影评人、专业人士的海量好评。这部影片也是获奖无数，女主角章子怡更是凭借着宫二这一角色11度封侯。这从筹拍到拍摄、上映历时8年的电影，从剧本到布景，每一个细节都精雕细琢。不过尽管这部影片的正面评价居多，不少专业人士也表示，中国内地版本和美版相比差别很大，内地版的故事不完整而且分散。而这一次上映的 3D 版本选择以北美版为基础，能为看过内地版的观众带来全新的体验。好了， 一代宗师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亚丽，录音师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

0: 年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辛晓琪《两两相望》。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94版《倚天屠龙记》里的小昭，他在剧中清唱这首歌的画面太美了。这首歌和那部剧一样，承载了太多的回忆。厉曼婷的词写得真好，仿佛把金庸笔下的江湖恩怨、儿女情长都写进了歌里，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乡愁四韵，罗大佑。

乡愁四韵来自罗大佑。罗大佑的演绎让乡愁四韵超越了诗与歌的界限。乡愁从不是转瞬即逝的情绪，而是血脉与文化的永恒连结。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是心灵的归航。无论隔多久，乡愁永远是藏在岁月里的深情告白。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The Way We Were 往日情怀，来自 Barbara Streisand。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

0: 谢谢你曾经爱我，潘越云。后来才懂，那句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说，不是冷漠，而是千帆过尽的释然。所有的委屈懂得都沉淀在潘越云醇厚的声线里，化作一句温柔的感谢。原来成年人的告别从来都不是歇斯底里，而是沉默里的珍重。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任贤齐、李宗盛，我是一只小小鸟。
1: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0: 算不算太高？
1: 任贤齐、李宗盛，我是一只小小鸟。说起温暖励志歌背后的故事，我是一只小小鸟承载了许多。1990年，其貌不扬的赵传用小人物飞上云端的百感交集第一次唱出这首歌。1999年，任贤齐经历了谷底低潮，他跟这首歌的创作者李宗盛一起合唱，两个男人悠悠述说人生况味的跌宕起伏，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美丽的误会，郑秀文。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1: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泪海，来自许茹芸。许茹芸的第一张专辑叫做讨好，但是并没有讨好大众的耳朵，直到第二张专辑泪海，许茹芸的声音有别于王菲的决绝冷艳，而是一种婉约空灵唯美，一下子就征服了听众的耳朵。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Only Love 只有真爱，来自 Trademark。

Only Love 只有真爱，来自 Trademark。 在爱情的旅途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像歌曲中那样的十字路口，面对爱人的迷茫和犹豫，自己也陷入无尽的挣扎，究竟是该坚持还是选择放手。这种困惑和迷茫几乎是每一个在爱里的人都曾经历过的，但 Only Love 告诉我们，无论爱情的道路多么崎岖，只要心中有爱，就有前行的力量。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哆咪哆咪哆，来自陈琳。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曾飞、徐怀钰。最初这首歌并不是这张专辑的主打，却意外爆红，值得回味。旋律中带着些许初代仙剑风的感觉，配合着打击乐器简洁而有力，歌词平实有力又淡然，引起了多少人心里的感触。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叶培、杨宗纬，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叶培、杨宗纬，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望着擦肩而过的人群，会突然觉得在这茫茫人海中，或许真的有那么一个人和我有着似曾相识的故事。也许是在某个春日的午后，也许是在某个落雨的小巷，我们曾不经意的相遇，让平凡的日子多了一丝浪漫与期待。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一秒的安慰，黄义达。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2: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

0: 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牵挂你的人是我，高龄生。1994年前后，在内地歌坛一大批优秀的歌手和内地原创的优秀作品纷纷涌现，后来我们就把这些歌手称作94新生代，高龄生就是其中一员。这首《牵挂你的人是我》红遍大街小巷，妇孺皆知，甚至连歌名都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语。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王菲，假如我是真的。

了我是真的，王菲。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诗意与想象，以流水为意象，表达了对自由、解脱和美好爱情的向往。我们仿佛能看到一个孤独的人站在潺潺流水边，对着无尽的水流倾诉着内心的痛苦与无奈，渴望流水能带走自己的烦恼，带自己去往一个没有忧愁的地方。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阿杜，放手。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听海，来自张惠妹。这首歌开篇写对远方恋人的思念和对爱情的不确定，歌词是不是一下子就能击中那些曾经或者正陷入苦恋之中的痴情男女的心？也正是因为这样一句道尽苦恋者心酸心事的歌词，才会让这首歌如此受推崇吧。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只是那个人，来自游鸿明。

是那个人，来自游鸿明。那个人曾经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们为他欢笑，为他流泪，可最终还是走到了分手的尽头。虽然这份感情无法挽回，但我们依然会在心底为那个人留一个位置。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我们要承认对方，称呼对方只是那个人。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Big Dream, 大梦想，来自齐豫。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

0: 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郑中基《别爱我》。歌中的繁华沙漠象征着现代都市的孤寂与疏离，将爱情的难以捉摸与都市的冷漠氛围巧妙融合，营造出一种既绚烂又荒凉的情感世界。那份真爱难寻的无奈感直击心灵。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走火入魔，叮当。

走火入魔、叮当、阿信。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某个人的出现像一场猝不及防的季风，将你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翻天覆地，你就这样一步一步走火入魔。爱情总在我们毫无防备时悄然让我们深陷其中。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金沙空气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彭羚《囚鸟》，这是一首1996年的老歌，历经30年，当下还能引起我们共鸣。也许是他超越了具体的感情叙事，而把触觉伸向现代人更加普遍的情感困境。我们一方面渴望爱情的亲密，另一方面我们越来越看重自我个体的体验，两者之间的矛盾挣扎让越来越多的人在关系中体验着无味的日子。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 Shattered Dreams， 支离破碎的梦， Johnny Hates Jazz。

Shattered Dreams 支离破碎的梦，来自 Johnny Hates Jazz。 来自英国的 Johnny Hates Jazz 成立于1986年，由三位成员组成，他们凭借着干净帅气的形象和斯文的打扮，还有那轻柔滑顺精致迷人的流行曲风，在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成功俘获了全球无数乐迷的心。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天天天天，来自蔡琴。天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现在收听的是

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蓝心湄《一见钟情》。有些爱情只在第一眼就带来了命中注定的感觉，这首歌带着情窦初开的纯净感觉，甜蜜的依恋中充斥着对未来朝夕相伴的美好憧憬。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玻璃娃娃熊天平。

熊天平，玻璃娃娃。那个把自己比作玻璃娃娃的人，将所有的脆弱与期待都藏进了音符里，害怕被伤害，却又忍不住靠近，不敢轻易表达爱意，却又甘愿在对方的世界里默默守候。在爱情的长河里，我们都曾像这个玻璃娃娃，明明知道可能会受伤，却依然固执地捧着一颗炽热的心，等待着那一丝被爱的可能。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夜照亮了夜，万方。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心不设防，来自陈慧琳。我们在爱里小心翼翼地权衡得失，用理智筑起高墙，却忘了真正的心动本就该是一场不设防的奔赴。或许正是在卸下防备的瞬间，我们才能触摸到爱的温度，与另一个灵魂坦诚相拥。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今晚感受我的爱，来自 Elton John。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今晚感受我的爱，来自 Elton John。 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而且在电影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这首歌是电影中最优美、最浪漫、最富有诗情画意的情歌，曾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的奖项。歌曲的成功部分归功于 Elton John 的演绎方式，他选择了以最真诚的方式演唱，而不是戏谑化的方式来表达歌曲中的情感。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船来自那英。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春夏秋冬，张国荣特别喜欢的一段歌词分享给大家。你若尚在场，秋风冬雪，数阳春雨，心里也有温度。能够偶遇在这星球上，是人与人结缘的幸运。即便人生难免离别，过往却能够长留心上。深情而不悲戚，珍惜而不执迷，才活出敞亮。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杨林，你是我今生该等的人。

0: 是我今生该等的人，杨林。陈晓霞作曲的这首《你是我今生该等的人》，大气的编曲加上杨林低声细语的唱腔，很适合作为专辑的开场曲。如果你看过当年 MV 中杨林的造型，你会发现颇有台湾版玛丽莲梦露的风范。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王杰，海海人生。
1: 冷冻在心间，暗暗暗暗，他开话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爱很简单，来自陶喆。这首歌曲的旋律温柔且耐人寻味，陶喆用他那带有弹性的声音告诉我们，爱的本质并不复杂，只要真心以待，爱情就可以简单而纯粹。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对你有感觉，来自江美琪、光良。

0: 对你有感觉，来自江美琪、光良。歌曲很简单，讲的就是两个好朋友互相对彼此有了爱意，互为暗恋。他们害怕一旦说出口，可能连朋友都没得做，于是为了保护这份友谊，他们选择把爱放在心里面不说破。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Hey Jude 来自孙燕姿。
1: Hey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北京时间0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been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北京时间1: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胖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风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信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无论多晚。

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郑智化，水手。这首歌是郑智化在浴缸里创作的，每当他泡澡的时候，总是能浮想联翩，想象着自己在船上看到平静海面下隐藏的无限能量。他也能感受到船上的那些水手，他们搏击风浪，不惧冒险，在风雨中也能酣畅淋漓。这些脑海中的画面串联在一起，就成了这首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

牵手，来自张惠妹。这是阿妹尝试不同风格音乐的代表作品，活泼动感的旋律加上朗朗上口、易于跟唱的歌词，让人听过之后心情舒畅，印象深刻。浓浓的摇滚风和别具一格的词曲，让这首歌历久弥新。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李健，绽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

0: 见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爱得比较深，来自陈淑桦。有些歌声即使过去很久，也不能被时间冲淡；有些人即使年华不在，也总能被人记起。歌者，声音与情感的魅力。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Sadness， 悲伤，来自 Enigma。

SNS 悲伤来自 Enigma。 1990年当这首作品亮相时，没人能定义它，它没有流行歌曲的直白旋律，反而用法语念白的魅力搭配现代电子节奏，造出一种穿越时空的听觉体验，最终把现代人的迷茫、渴望与能量都藏进了这融合古今的旋律里。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奔来自孙燕姿。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小镇姑娘，来自陶喆。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真正的爱绝不是占有，而是懂得放手，让对方达到自己的目标。千万不要让对方为了你而放弃自己的理想，这样在多年后，当他再想起你时，心存感激而不怨恨。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伊能静，爸爸不要说。

爸爸不要说，来自伊能静。唱这首歌时，伊能静才刚刚初出茅庐，是个刚满19岁的青春少女。也正是这类歌曲开启了很多人少年时代对于青春的遐想，对于长大的渴望。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陈奕迅，爱是怀疑。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

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来自林志炫。这首歌在旋律上以轻快为主，林志炫运用了很多口语化随意自由的演唱方式，让我们在浓情的情歌中有另一种清新的感受。人生这回事儿，不就是一次心情的旅行吗？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苏打绿 AR 陈嘉桦，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这是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来自苏打绿 Ella 陈嘉桦。吴青峰一手包办词曲创作，包含了他对爱情的探讨和总结。只要是爱过伤过的人，总能在其中某段歌词找到共鸣和泪点。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Car Crashes 行程碎影，来自 Stand Fast。

0: 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

0: 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雾霾天气影响，部分收费站入口有着关闭的情况，具体关注一下 G15 沈海高速关闭新坝至富安双向路口，往南通方向在冠云东滨海出口分流，往连云港方向在富安出口分流。 G1515 延津高速关闭清墩至岱南双向路口，往盐城方向在新华出口分流。 G1516 沿洛高速关闭大丰港至剑湖双向路口，往盐城方向在剑湖东盐城南出口分流。 S35 富力高速关闭富宁至大纵湖双向路口，往富宁方向在剑湖南出口分流。 S18 滨淮高速关闭滨海港至大套双向路口。 S21 沿设高速关闭黄沙港至河德双向路口，其余部分路段还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等待天气好转之后再出发。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7: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6: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7: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8: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7: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8: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7: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6: 爱需要表达。
9: 爸爸妈妈我爱你。
10: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3: 36乘以18等于等于，
1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4: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

0: 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大家好，我是苏苏。
3: 大家好，我是小龙。
2: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0: 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星前方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海星前方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到了周四了，因为昨天晚上出高考分数了，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吧。
1: 哎，这话题呢，也是大家经常会想到的一个话题。
0: 对。
1: 但是在这个时候聊一聊也合适啊，朋友们哈。
0: 行，
1: 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运气和努力在你看来啊，哪个更重要？
0: 哦，
1: 这每个人的角度不太一样，360度度度是角度哈。
0: 我一直觉得运气是实力的一部分。
1: 运气是实力的一部分。
0: 有些人他运气就是好。
1: 哦，对，
0: 哎，
1: 他天生就是这人就身上带着运气，
0: 对，
1: 是吧？
0: 啊，
1: 但是有的时候。

0: 天不舒服，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的作用啊！
1: 哎，这是我们的运气啊！感恩大家。
0: 还有朋友说你们坚持不懈就好啊！
1: 哦，
0: 这不就是努力吗？
1: 对
0: 啊，
1: 来，各位，运气和努力哪个更重要呢？有三种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走个面哈。这个第一种方式呢，是在开吧上啊，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这是咱们下载这个软件互动就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
0: 对，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这个抖音号就可以了啊。
1: 对，正在视频直播啊，运气和努力哪个更重要，咱们可以在我们的开发上做一下那个二选一哈。
0: 滋润说的是，我觉得肯定是努力更重要。
1: 努力更重要。
0: 努力就会有运气。
1: 哦，以前咱写作文的时候是不是说越努力
0: 越幸运，
1: 越幸运，对吧？
0: 我觉得以前我父辈给我讲的是、运气都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1: 对，
0: 有准备就是有努力的人。
1: 对的，咱以前写作文好像都有这种话，对吧？
0: 是吧？有这种话术、
1: 就你不努力呢，那运气来了你也
0: 接不住。
1: 对吧？
0: 哎，
1: 你想吃那个饺子，你得有那馅儿才行。
0: 其实他的原话是：运气都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1: 对，
0: 不是有越努力的人，就有准备把这件事情
1: 对
0: 多多少少弄一点，对吧？
1: 你准备了，也就是因为你努力了嘛。
0: 对对对，
1: 对吧？所以，比方说你做了一个事儿，然后你感觉你自己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然后当那个运气来的时候，你能接得住
0: 啊？
1: 哎。
0: 诗歌趁年华说、要努力、
1: 但
0: 更要成长。这两句话他为什么说成长和努力说
1: 努力跟成长
0: 努力完了不就成长了吗？我就觉得、无论好事坏事、坏事教你成长、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啊，好事让你正向积极、
1: 引导你，
0: 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坏事。
1: 对对对，
0: 所有你觉得怎么在后边倒使坏的、给你不是特别友善的这些同事、你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说都是有助于你成长的。
1: 哎呦，那我太帮助你成长了，这样、
0: 谢谢你。要我怎么现在情绪这么稳定呢？
1: 哎，就是习惯了是吧？
0: 哎，
1: 事多了不咬人了哈。
0: 对，
1: 嗯，
0: 还有这个星河说方向不对，努力就白费。
1: 啊，方向不对，对，
0: 哎，
1: 有的时候这个努力哈，你得就是双向的看。如果说你在一个很正确的道路上，努力会让你加快速度，对吧？
0: 对。
1: 但如果说你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这个努力也会让你走相反的方向，走得也很快。
0: 你昨天还说呢，人生就要看眼前几步就行了。
1: 那可不。
0: 你在高速上也就看50米的方向，
1: 对、啊，
0: 200米的方向，
1: 对呀、
0: 你把这200米跑顺当了、但如果方向跑错了呢？
1: 对哦。
0: 嗯、
1: 对哦，本来比方说。我想去的是那个新沂，
0: 去南边，
1: 想回新沂行吧？
0: 啊，
1: 我从连霍高速走，我开新疆去了。
0: 对呀、
1: 你看这不行啊，这是。
0: 那你也可以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现在正好。
1: 从新沂去新疆啊？
0: 啊，对呀、从新疆拐回新沂啊。
1: 哎，这两个事儿真是啊。
0: 嗯。
1: 来，各位，运气和努力哪个更重要一点？在你看来，因为昨天晚上很多朋友也出分了。
0: 哎。
1: 我估计昨天晚上的这个夜晚呢，也让很多人这个几家欢喜几家更欢喜了啊。
0: 啊。
1: 对。你们此时此刻有没有一些体会，就当年你们出分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0: 啊？
1: 还记不记得当时的那种感觉？我记得反正我当时出分的时候还蛮激动的，当时
0: 是吧？
1: 对，因为我出完分以后，我迅速就联系了那个就是清北嘛，然后、这个、
0: 你联系得上吗你？
1: 就是当时我记得我联系完以后，他们就跟我说这个虽然说分数是不错哈，
0: 你拿点不错
1: 7本，但是他们说这个尿酸不能参与到这个考试。
0: 我以为你说你的是芝麻信用呢。
1: 芝麻信用800多。
0: 啊，刚刚我就是龙仔说、昨天晚上几家欢喜、几家更欢喜啊。就是让我想到了昨天我学到了一句话，也是王朝歌导演说的嘛。
1: 怎么说、
0: 他说他走进只有红楼里的人、他看到每个人他都是有福之人。
1: 有福之人。
0: 这个有福之人。这个也是有福之人。人家就觉得他是不是在说场面话，在说吉祥话。他说还真不是、他说的这套理论就像我们觉得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人、
1: 怎么样，
0: 有福之人。
1: 有福之人
0: 为什么呢、你心里有事你不愿意听、你家里忙活你不愿意听，
1: 对呀、
0: 你那个心态崩了不愿意听，
1: 对呀、
0: 你今天可能为愁下一顿都不知道怎么吃呢，穷、就是特别穷的时候你不愿意听，
1: 哎，此时此刻能听上节目的
0: 病入膏肓的他也听不了，
1: 真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现在此时此刻的、那很开心的听节目、有福之人，
1: 有福之人，
0: 这真不是吉祥话，我觉得说太有道理了、
1: 我觉得能量相互影响、大家都是
0: 有福之人啊。
1: 好。

0: 天天听，天天都是有福之人呐、
1: 啊！啊，天天 buff 给他加持住。
0: 对呀、
1: 啊，哎，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运气和努力哪个更重要？咱们可以先做个二选一，今天、好不好啊？
0: 哎，
1: 这个小龙脑散粉说，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运气好了吧，你根本不需要努力。
0: 也需要、
1: 哦、也需要哈，
0: 就有的时候我觉得运气
1: 啊，
0: 它是拉着我向上成长的，
1: 对，
0: 它但是它没有根儿
1: 哦，
0: 努力一定是扎根的，
1: 对对对，
0: 它是拔苗的
1: 哦，
0: 两个人不行啊，如果只剩运气，我就觉得我像个气球要在天上飘着，
1: 对。
0: 这努力，他仍然我觉得我很茁壮
1: 哦。
0: 嗯，
1: 对对，心里头有底气，
0: 有底气。
1: 对
0: 对，
1: 你就是中过500万，你也得出门买个彩票吧？
0: 那个确实没有什么费，
1: 也得需要努力，你得至少得出个门，是不是？
0: 对
1: 啊。
0: 锅里有米说，原来我也是有福之人，真的是。
1: 哎，
0: 此时此刻能听节目的，
1: 嗯，
0: 能听进去的、哎、感觉好玩的，
1: 对，
0: 毫无什么瓜葛的，有福之人，
1: 有福之人、啊。回龙教教主说，那首歌里面不是给出答案了吗？
0: 嗯，
1: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啊。
0: 他说的和我抖音上沧海一粟说的一模一样、
1: 哦、
0: 啊，就是说歌里啊，
1: 对
0: 啊，
1: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哈、
0: 啊。是，
1: 嗯，
0: 还有这个诗歌趁年华说，看海追浪风波起，
1: 哎，
0: 何必在意欧陆雨？
1: 哦，
0: 人生在世当努力，
1: 嗯、
0: 努力过后靠运气。
1: 哎呦喂、还写了首诗呢，这是。
0: 是的，要诗歌趁年华嘛。
1: 对，人生在世靠努力，努力之后看运气。
0: 对、
1: 哦、
0: 人生在世当努力，
1: 对，
0: 努力过后靠运气。
1: 哎、每个人这个有自己的努力啊，努力不一样，然后有的时候运气也不太一样，这就是两个 buff 要相互的加持一下哈。
0: 是的呀。
1: 对。
0: 还有行者说，小样还整上押韵了，那是人家听友说的。还有朋友说这写太好了、啊。
1: 写太好了啊。
0: 对。
1: 辣椒炒小鱼说，这个工作这个学生时代啊、
0: 嗯、
1: 我觉得努力真的很重要
0: 啊、
1: 比方说你看孩子们最近出成绩是吧，这其实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事儿，
0: 嗯，
1: 因为他把你所谓的运气不运气这些东西就给他拉平了，
0: 是的，
1: 对吧，我们只要能够努力就能够看到结果，
0: 嗯，
1: 但工作以后呢不太一样了
0: 啊，
1: 工作以后啊这个运气也很重要，
0: 工作之后很多的事情成不成、
1: 哎、
0: 多多少少是占点运气的，
1: 是吧，
0: 就比如说啊、我们出去做活动、
1: 哎，
0: 你举办的活动老了刮风下雨的，
1: 哎，
0: 这就不是特别好，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萧敬腾的这是、
0: 对、
1: 啊、
0: 但是有些晴空万里
1: 哦，
0: 啊，
1: 对，看活动
0: 就和活动确实有点关系的，
1: 对、各位来说说看啊，在你看来运气和努力哪个更重要一点呢？
0: 刚刚说学生时代，
1: 嗯，
0: 我突然间想到前两天听了一个播客，是衡水中学的一个学生，
1: 嗯，
0: 考上北大了，
1: 哎呦，
0: 衡水大家都知道，
1: 对啊，
0: 卷出名的嘛，
1: 对啊，
0: 然后他说其实很多人一听到衡水中学就觉得特别苦，
1: 是
0: 希望大家不要给衡水中学妖魔化、
1: 哦、
0: 因为妖魔怪没有那么苦，
1: 好像
0: 你看西游记里边但凡那些妖怪上点心的、但凡那些妖怪不要煮熟了唐僧再吃呢，他们都吃上了。
1: 好说，今天是周四了，苏姐居然今天在节目，哎，今天苏姐不应该去内蒙看草原了吗？
0: 看草原的是我们副总了，现在
1: 对对对，因为苏姐发现在直播间也能做牛马哈，
0: 哎，
1: 不用去草原看牛马，
0: 只要自己是高级牛马，
1: 对对对，
0: 在哪都是草原。
1: 直播间也是一个很广阔的草原哈，
0: 对对对，还有滋润说，我心向阳，福运自来，只有正能量，有品德，有品行、有努力，有坚持，运气就会过来环绕你了。
1: 有道理啊！来，各位说说看啊，运气和努力在你看来哪个更重要一点？这也是这两天孩子们出分啊、大家可能会思考的一个小问题。
0: 他到底考的是因为
1: 啊，
0: 他运气差一点、有些人考试运真的很差，
1: 是吧？
0: 一到考试好像多多少少带点紧张。
1: 对，有的人就是天生就是比赛啊，考试体质。
0: 是，我觉得龙仔他就是考试体质。
1: 我绝对。考试体制、
0: 他一考试他就考的
1: 我
0: 超出
1: 我就是一般就是比赛的时候
0: 对、
1: 特别厉害
0: 是、
1: 这个、
0: 我都是常态 我甚至、我当时考拿的是我们那一届的第一名、我甚至没有发挥到最好
1: 没有
0: 我没有超常发挥
1: 没事没事，这是我拿过了其中一个第一名
0: 对，就是我其实在学校之前我很少拿第一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平吧。
1: 对，
0: 但是到了工作之后就老想争第一，这也很累。
1: 对，老想争第一。
0: 哎，
1: 对对对，我姐身上是有这个优点的，真是。
0: 这是优点吗？
1: 是
0: 今天
1: 很好的优点，
0: 我觉得真的是福往着福来，对吧？
1: 啊，对
0: 对，我们刚才给大家给大家说了很多，听我们节目都是有福之人。这会儿大家给我们这种反馈，说你俩那么努力，下一代也会人才辈出。
1: 哎呀，谢谢你们啊！
0: 就是大家的话术，都开始相互来说一些吉祥话了、啊。
1: 对，情绪价值拉满，谢谢你们 啊！那接下来咱们得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了啊！广州马上回来了哦。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陈海一素说，苏你不请假的时候气色就是好，你看他还真说到点上了。
1: 嗯，
0: 我但凡请假，要不是忙活动，要不就是长期开会要请长假。
1: 对，
0: 那一定是超级忙，气色一定是就没有气色可谈。
1: 对，
0: 我但凡能来上节目，就说明我。正常，
1: 对，
0: 这就起居正常，所以我气色好。
1: 起居正常，
0: 哎，
1: 要不然起居就不正常了，
0: 就不正常了啊！
1: 小萝卜宝宝说，我还是坚信那句话，叫越努力越幸运的，怎么办？
0: 嗯，是的呀，这句话也没有什么大毛病、啊，
1: 我觉得也没问题哈，
0: 也没有大毛病、啊。
1: 今天我们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运气和努力哪个更重要？你看啊，就是有好多朋友说、嗯、说这两天时间真的说这话题特别合适，
0: 因为这两天还中小学生期末考。
1: 对，你看、嗯、昨天晚上高考出分，
0: 对，
1: 然后小学的小娃娃们已经考完试了，
0: 是、啊。
1: 那中学的孩子们呢，今天也开始考试了，
0: 是呀、
1: 啊。您俩是不是要改给孩子准备试卷了？啊，
0: 我们每天都在节目中给大家出人生考卷，
1: 人生试卷，
0: 对吧？
1: 嗯，
0: 我们一直来聊的都是学校里不教的，
1: 哎，
0: 但是希望娃娃们能够早点懂的。
1: 嗯，对，就是今天的话题呢，可能除了知识以外，我们也经常聊聊常识哈。
0: 另一座城说、
1: 哎，
0: 你们不要遇到坎坷、
1: 哦、
0: 就觉得世界抛弃了你
1: 啊、哦，
0: 你以为世界抛弃了你
1: 啊、哦，
0: 世界压根没空理你。
1: 压根儿没空理你。
0: 你说到这句话，突然间我想到昨天我截了一张图。
1: 哦，截什么图啊？就是有一句话让你醍醐灌顶、哎。
0: 有一句话让我特别醍醐灌顶。
1: 行，来各位来说说看啊，这个话题呢，其实是一个二选一的一个小话题。在你看来，以你的阅历啊，这么多年的经历，
0: 嗯，
1: 回首这么一看，您觉得运气和努力这两者的话，哪一个是更重要的？
0: 上、啊、我昨天看了一句话说，
1: 嗯，
0: 生活，
1: 嗯，
0: 就像一把刀，插进了我的根。

0: 桌、有点疼、但又有点好笑、我又不敢大笑、我生怕生活以为我不服、我就苦笑了一下、老天以为我活美了要开始想法整我、那这话就好苦好好笑哦。
1: 对，因为你活美的这事
0: 对
1: 啊，哪一个是更重要的啊？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也在微信后台留言了啊！
0: 哎，
1: 我的高度，他说这个运气很重要。
0: 你怎么讲呢？
1: 你看今年中考呢，我在这个考场外遇到有一个考生
0: 啊，
1: 他说考语文啊，他会的都考了，他不会的都没考。
0: 其实这就是学霸的一些言论，你知道吗？
1: 谦辞而已。
0: 哎，对，
1: 对，
0: 你怎么不知道他在被窝里偷偷学习呢？
1: 对，
0: 上课睡觉的一考考一百的，我就不相信了。
1: 这。至少这孩子他肯定是努力的，要不然他怎么会有一些题目他都会呢，对吧？
0: 对呀、他肯定会说那些不会的题至今我还没有遇到。
1: 哦，谦虚呢。
0: 还有朋友说、你俩主持是不是天天也要做功课、何止啊，
1: 哎呦喂，
0: 我们就是那种学霸，偷偷在被窝里都在那看稿子的人。
1: 是我觉得啊，以前我们做节目呢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去进行那个文稿啊，
0: 文案设计，
1: 文案设计啊，环节啊，我觉得现在就是我的想法是在工作中生活，在生活中工作。
0: 是，我都不见稿。
1: 不是，主要是不做节目的每一分钟，其实都在准备节目。你们能理解吗？你的生活中的每一个感受啊，触角啊。然后就像海绵一样在吸海水一样。
0: 但是现在我发现年龄大了一件事，以前我能记得这件事情能记得现在我都得赶紧截图，怕我忘了。
1: 我忘了是吧？忘性大。
0: 对，他现在忘性太大了。
1: 对对对，怎样说这个运气哈、就是上学的时候呢很努力、其实概率小的会考好。是这意思吗？他看那些有一些人报班，就咱小时候就可以报班，他现在不能报班哈。对，比方说这个孩子成绩可能比方说有一家人可能都特别好，高知什么的、但孩子成绩没眼看。他说
0: 有，因为他们有的时候高知是没有时间去照顾孩子的。
1: 对，
0: 因为他们可能会在更重要的一些岗位上，可能每天比较多，或者是他们觉得自己这一生过得太辛苦了，
1: 对，
0: 为学习为生活卷得太多了，就想让孩子快乐点成长。
1: 对，
0: 他也所以说孩子的成绩和家庭有关系。
1: 对，
0: 但是和家庭的高不高知没有关系。
1: 对，他说这个看运气呢，我觉得孩子的运气有时候就要看他什么时候开窍。假如说开窍后，有的高中啊，他最后一年就那一年开窍了啊，他就跟坐火箭了一样。这成年以后啊，遇见贵人点拨一下也就开挂了。我觉得这也就是人这所谓的运气
0: 啊，
1: 有时候人那个开窍啊，就那一下子。
0: 对
1: 对对，我就属于那种高中的时候我开窍就一下子。我高一的时候都有一个叛逆期啊，
0: 就不愿意学，
1: 不愿意学习啊，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学习太、也不要太好，反正就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班里面，
0: 成绩还比较靠前是吧？
1: 我就想的话，就是突然又觉得
0: 没啥意思，
1: 没啥意思，就老想跟人玩，那时候瘾特别大
0: 啊。
1: 后来我就，你看我前两天我说一句话，就人有的时候的那种就是干坏事那种欲望，也可能是在度你，你知道吗？就是你。玩了一年以后啊，你突然觉得
0: 也没啥意思，
1: 也没意思。
0: 对，就像他们说，你现在如果极力的控制小朋友不给他吃吃这种样的零食的话，
1: 对
0: 小朋友那种样的心
1: 啊，
0: 会特别特别的强烈。
1: 对，
0: 但我身边有很多就随便让孩子吃
1: 啊，
0: 孩子吃到没有兴趣了，
1: 对，也没意思，
0: 哎，
1: 没啥意思，这是啊。
0: 行者还说他高考成绩都是晚上出这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
0: 这是国家照顾那些其他方面优秀的孩子们的情绪。
1: 优秀孩子们的情绪，
0: 还是说晚上了大家就不会攀比了？
1: 可能晚上那个情绪更能，
0: 那不是更容易阴谋吗？
1: 深夜交谈一下子 这一出成绩以后吧，他就得交流交流了，这
0: 是。是哦，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努力和运气哪个更重要一点？半口奶酪说，我觉得运气确实是实力的一部分，
0: 是吧？咱刚才就跟大家说的
1: 而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啊，我越来越感慨这句话的含金量了以前老觉得努力嘛，努力就有实力嘛但运气也是实力的其中一个部分，人家运气就挺好的。
0: 滋润说，小龙高二开窍和你命里头有关，
1: 是吗？
0: 学习运来了还可以这样你们现在给我整玄学是吧？
1: 是这个。
0: 学习运是什么运啊？
1: 学习运没听说过。
0: 我也没有听说过学习运。
1: 你说我开窍这事儿吧，三哥都有意见
0: 啊。
1: 三哥说龙尼是属于那个开窍开一半，知道吧？
0: 什么意思？
1: 就不开了，属于开。
0: 他可能是不是仅仅对于你那一半给关掉了？就是情绪价值。

0: 他
1: 说我开个半吊子似的。开窍开成半吊子了。
0: 嗯，哦，还有锅里有米说，昨天晚上朋友打电话跟我说他儿子考上清华了。
1: 我的天，
0: 哦，人中龙凤啊。
1: 我的天，这是啊。对对对，
0: 他是怎么上的清华
1: 啊？就是住，
0: 是学校开放日进的吗？
1: 他们说现在都得住702、703什么的。
0: 为什么要考上702、703？
1: 你住702、703，就是按楼层上也行啊。得700多，反正
0: 啊。哦，现在住酒店还得住一个高级的一点酒店、啊。
1: 按楼层上啊。好说，我觉得保持努力啊，是为了等待一个更好的运气。
0: 哎，
1: 放弃努力呢，那你任何运气都会从那个指缝流走。
0: 哎，
1: 对，因为你保持努力，你才能接住那个运气，对吧？
0: 啊、
1: 哎，我刚才还看到微信后台，那个静染他说到了这话，我觉得也挺有道理哈。
0: 嗯，
1: 他说这个咱们有的时候得认准一个事儿是什么呢？
0: 啊，
1: 就是咱说
0: 多做好事儿，
1: 多做好事儿的积德、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积德好运气就好，对吧？
0: 就有的时候看大家出糗，我都不敢踏笑，我觉得太掉功德了。
1: 但是他说积德这个事儿呢，不等于做世人眼中说这个善事啊。
0: 嗯，
1: 你也可以做，但是说不一定非得做
0: 啊，
1: 而是要做那种互利共赢的好事
0: 啊，
1: 对己啊对比啊都有好处的事儿，咱做多了咱就是积德、嗯、
0: 哦，
1: 咱就说白了有那个叫什么利他思维，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这其实也就是在积德了。
0: 哦，
1: 咱不一定说咱非得做善事啊，你像我姐做了个快乐的书出来
0: 啊，
1: 世界上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做出来的，对不对？
0: 啊，
1: 对吧？这样的事儿要做，但是呢生活中还有一个随手就能做的事儿，就是咱能够做互利共赢的好事。
0: 比如说给搭档多发点工资，
1: 哎，这就是积德了。
0: 积什么
1: 积大德？我跟你说，
0: 我需要你念我好啊。
1: 哎呦喂，对，您太需要了。要不然我老说坏话。来，各位，运气和努力在你看来哪个更重要一点？咱们可以做一个二选一哈。
0: 哎，您看这有一个还是有一个分歧的话
1: 说，
0: 就比如说半海说、说做好事不留名才算积德。
1: 哦，
0: 但是我之前在南京实习的时候去采访了一个还蛮喜欢
1: 啊、
0: 他也是因慈善出圈的一个大佬。
1: 哦，
0: 他当时正好我们采访完在电梯里，他说的是
1: 啊，
0: 做善事
1: 啊
0: 就要传播出去，
1: 哦，
0: 这样的话才能够去影响更多的人来做善事。
1: 哦，
0: 所以做好事到底要不要留名，做好事要不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1: 哦，
0: 我当时做快乐书为什么也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做这种随手公益。
1: 哦，
0: 就是不看的书啊什么、我们给更多的需要看的小伙伴们，
1: 也挺方便的，对吧？
0: 对对对，所以做善事到底要不要留名、做好事到底能不能说啊。
1: 哦，对对对，我们也是那个不想留名来着，这不是做
0: 广播吗？
1: 做广播吗？
0: 要全市都知道。
1: 这是、
0: 还有朋友说，那你做好事干嘛影响别人？因为一个人做好事的能量是有限的呀。
1: 对 对，
0: 你当然想让更多的人大家都做好事啊。
1: 啊，来，各位啊，运气和努力在你看来哪个更重要一点？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众马上回来了啊。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7: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 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2: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可以叫。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先让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努力和幸运
2: 啊，
1: 究竟哪个更重要呢？
2: 对，这也是这两天孩子们出分的时候也在思考一个问题。
1: 哎，
2: 妈妈，我们努力了呀，
1: 肯定努力了。
2: 对呀，都考这分呢，这是。
1: 努力也不定。哎，我工作这么多年，
2: 哎，
1: 学到了一句话，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是有回报的。
2: 哦，
1: 你不是所有的就是非要就一定会得到的。
2: 对，
1: 对吧？
2: 但是叫什么？你走过的路就是没有一步是多，
1: 没有一步是浪费的，
2: 是浪费的。
1: 对，没有一步是浪费的，因为所有都是你的经历。
2: 对对对，
1: 所有你都是你未来路道路的一个积淀。
2: 哎，
1: 成也好，败也好。
2: 对对对，
1: 不内耗，别纠结。
2: 来，各位说说看啊，运气和努力哪个更重要一点？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3: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2: 哎，今天我们的这个话，这个吃羊早读课呢，
1: 你有真正感觉到心痛过吗？
2: 对，就是。以前我们说的车辆早读课啊，说完问题会给大家说方法。
1: 是。
2: 今天我们只能说问题，没有什么好方法。
1: 是。
2: 哎，情况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看前段时间吧，就有一个姑娘跟这个男朋友分手以后呢，心里头就变得很难过
1: 啊、
2: 因为难过也正常，对吧？分手，
1: 对呀、
2: 对吧？
1: 你分手不难过，还觉得有点问题吧？
2: 对，结果就出现了一些症状，比方说出现了胸痛啊、心口痛啊这样的症状。
1: 嗯，
2: 医生提醒啊，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心脏疾病，叫做心碎综合症。
1: 啊，
2: 往往就是有一些极端情绪或者身体压力触发的，比方说你失恋啦，
1: 嗯，
2: 家里有人离世啦，或者通过跟某个人有一个激烈的争吵啊，
1: 是的，
2: 都会让你出现了所谓的这个叫心碎综合症。
1: 嗯，
2: 因为这姑娘啊，她当时就是凌晨三四点钟就是睡着了，也噩梦连连，
1: 难过嘛。
2: 对啊，一周之内暴瘦了5斤，工作的时候呢也经常呆坐出神，同事叫好几遍才反应过来。
1: 哦，其实人是真的会感觉到心痛的。
2: 对对对，心碎综合症啊。
1: 啊，
2: 因为失恋以后的这个痛啊，确实可能是心理创伤引发的一个生理反应。
1: 嗯，
2: 不是说咱心里难过身体没反，心里难过身体上的反应也挺大的。
1: 是的，
2: 对不对啊？
1: 而且他这种心碎综合症呢，它是一个突发性且短暂性的非缺血性的左心室局部收缩功能的异常疾病。
2: 对，
1: 这个说的很长，但是你拆开来看、
2: 哦、
1: 你是不是心痛的时候就觉得啊、哦、
2: 喘不开气，
1: 就难过，
2: 难过、
1: 啊、就心里就收得慌，紧得慌啊。
2: 对对对，胸痛啊、呼吸困难啊，
1: 嗯，
2: 有的人短暂的会失去意识啊。
1: 对
2: 啊、哦、所以你看啊，这个心碎综合症呢在生活当中确实有、
1: 哎、
2: 有的人遇到一些难过的事的时候的身体上确实会有一些反应出来。这
1: 但是最近还有一个研究者发现啊，就糖尿病患者、
2: 啊、
1: 他患心碎综合症的概率明显的是低于普通人的
2: 啊、
1: 哎、
2: 还有这个事儿，这是、
1: 啊、对，他还比普通人会低一点点呢啊。
2: 对对对对，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就是身体上如果想避免这样的事儿的话呢、
1: 嗯、
2: 那咱们在生活当中呢，咱们就尽量的能够保持情绪的稳定。
1: 是，
2: 对、嗯、因为难过造成的这种心痛哈、
1: 啊、
2: 至今没有什么合适的药物，
1: 就是你要想用药物来去抗衡你心病，
2: 哎，
1: 心病还需心药医、啊、
2: 对，也许这样的药物啊永远也不会被开发出来。
1: 情绪，这也就是目前来看 AR、
2: 啊、
1: 不能取代人类的一个原因、哎、是因为它情感是比较少的。
2: 对
1: 吧？
2: 对对 对, 对，
1: 这种你 AR 再厉害、啊、你给我弄个心病医。
2: 对啊，所以你看这种心病上的这种痛啊，确实这种药没有办法开发出来，要开发出来那我姐夫天天吃了、啊、王一博、哎、没得到、啊
1: 哎、王一博没得到，
2: 小战没得到、啊、
1: 哎呀
2: 一个、
1: 哎、
2: 你看一天吃3顿、啊、
1: 按饭点吃。
2: 对、
1: 啊、我这是饿了。
2: 对，因为这一类的心痛呢往往跟人类的情感经历有关系，如果这样的痛呢也能够轻轻的被抹去的话，那么很多人恐怕也很难在情感的经历当中 去总结经验啊，或者吸取教训了、啊。所以说，痛是我们爱过的证据。
1: 就你也不要说把它特别可怕，
2: 哎、
1: 就怕这时候痛。
2: 对、
1: 哦，那其实也是人生的一个经历。
2: 对对对，
1: 对吧？
2: 有的人好像确实因为难过以后，就整个人好像就出现了所谓的那个躯体化了。
1: 对对对对，那也没有必要太过的
2: 心痛。
1: 这是需要干预一下的。
2: 对对对。
1: 还有这种Mosta 他说的是、
2: 哎，
1: 不管是人还是物，
2: 嗯，
1: 你只要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2: 哎，
1: 那么你就可以解决掉它。
2: 哦，能控制住就能解决掉。
1: 他说的有一点点对啊、哦，
2: 有点道理哈。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人还是物，
2: 嗯，
1: 你只要能控制自己情绪
2: 啊，
1: 你就可以决定是否还要它。
2: 哦，你可以拥有它，你也可以甩掉它。
1: 对，
2: 哦，
1: 这就是取决于你了，主动权就不在对方手里了。
2: 对对对对，
1: 哎、啊，还有平安喜乐说，从小就有个疑虑，主持人耳机里听的是啥？
2: 嗯，
1: 分主持人啊，我们这个耳机听的是自己的声音，
2: 哎，
1: 反听。
2: 对，
1: 那电视主持人声音听的是导播的声音，嗯、比如说。接下来切广告、
2: 啊、
1: 接下来切什么什么东西是不一样的。
2: 对对对、啊、我们是听自己的反听习惯了，朋友们。
1: 对对对、啊、
2: 而且我现在这个每次我的音量调的也不小，这是。
1: 我也是，我就觉得。
2: 对吧，
1: 音量越调越大。
2: 调的也不小，而且我每次这开直播之前我只要一戴上耳机啊。
1: 嗯、
2: 哎。我整个人就开始反胃了。
1: 哎，
2: 对对，这是躯体化哈。
1: 是。
2: 来，各位啊，运气和努力哪个更重要一点、嗯、二哈迪兔说，那你们说。既然有心碎综合症，是不是？
1: 是。
2: 那镇静剂又是什么呢？
1: 镇静剂是让你整个的肌肉松弛下来吧？
2: 哦，
1: 它，但是它不能解决你这个心病，它可能是在你这个过程当中，
2: 哎，
1: 能够让你平静一些、哎。
2: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你还是往牛角尖里钻的话，这个药效一过，你不还是钻进去了？
2: 所以镇静剂一天两遍就够，一早一晚，一个早上7点钟服用，一个是下午5点钟服用。
1: 你说的是娱乐好心情，
2: 哎哎哎哎
1: 啊，还是那句话，建议纳入医保啊。
2: 对对。所以人啊，能有心思，能有精力，听一个广播的脱口秀节目什么的哈。
1: 哎，说明真的是有福之人啊。
2: 一般就问题事儿不大，朋友们。
1: 对。
2: 这个事儿过两天就过去了。
1: 对
2: 对对对，来，今天咱们说的是运气和努力哪个更重要一点。
1: 嗯，
2: 张主任说，我给大家说一说吧。
1: 你说一说。
2: 其实我就是一个心碎综合症的患者。
1: 你又因为啥事得的这个心碎综合症、
2: 啊、我主要是因为那个交通广播那个苏总啊，
1: 啊，
2: 他一不来上班，我就心里头难受，我就堵得慌。
1: 张主任，你少来这套、啊、我不来的时候你骂的可脏啊，你骂的不是脏 啊，你是拐个圈圈，就是文化人骂人不带脏字，但是每一句话都在刺透我。
2: 对，但是你看我拐个弯，你没听过以前有那歌什么爱转角吗？那也是拐个弯，也是因为爱呀、啊。
1: 人爱转角、
2: 啊、
1: 是带着好多的
2: 啊
1: 表达
2: 啊，是吧？
1: 爱意、
2: 啊，
1: 他全带着刀枪棍剑斧钺钩叉呢啊！
2: 姐，我说实话、
1: 啊，
2: 你既然想做善事的话，你就应该把这善事给它持续下去。
1: 什么意思？
2: 你不能缺勤，真的。
1: 我呀，
2: 你不知道每回你不来的时候，那张主任都急到什么程度？真是
1: 急的什么程度？急的到处骂我，
2: 嗯、
1: 发帖骂我。
2: 手机都抡冒烟了，
1: 对呀，
2: 手机都抡冒烟了。
1: 大瓶子说，运气相同的情况下，还要看天赋、
2: 哎。
1: 天赋差不多的情况，才看谁更努力，
2: 是吧？
1: 起跑线不相同的时候，你拿努力跟人家比啥运气呢？
2: 有道理，
1: 对吧？
2: 啊，
1: 你咱不是说多有钱，还有多什么的、
2: 哎？
1: 有些人从出生。啊，环境、
2: 嗯、
1: 接触到了人，受到了教育，
2: 哎，
1: 他就和咱们有很多的时候不是一个
2: 对
1: 同意而语的事情，
2: 就会注定了他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对，
2: 哦，对，我觉得也有点道理，但是每个人又不能放弃了所谓的努力。
1: 是的，
2: 对吧？
1: 哎，还有这个吉他说，我觉得运气还是要比努力好一点的。就比如说昨天买彩票
2: 啊、哦，
1: 看他们那个算这个算那个，
2: 嗯，
1: 我就买了个老号加随机，
2: 哎、
1: 我就中了207。
2: 哟，你还可以，这是啊，小奖怡情哈。哎，三哥说你们说又有努力又有运气的、嗯，我是这种人，
1: 嗯，
2: 我是既不努力，我还没运气，我属于这种类型。
1: 那就是
2: 啊，
1: 咋像咱们一样的普通人吧。
2: 哥，你想想你为什么没有运气？
1: 因为他不努力。
2: 来，各位说说看啊，运气和努力在你看来哪个更重要一点啊？
1: 豆米说高考出分了，昨天晚上好多高校门口都在放烟花，肯定是考的成绩很好啊。
2: 对呀、啊，对呀、啊，
1: 他们心里的烟花绽放的更厉害呢。
2: 对对对，连升四大喜之一哈。
1: 对
2: 啊，金榜题名时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2: 来，各位，运气努力哪个更重要？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成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属天喜臣院，横城封面锁屏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10: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1: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2: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3: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4: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15: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段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刚有朋友问我是哪一年主持娱乐好心情的，一路好心情这个节目呢？它的前身叫916快乐购。
1: 对对对，
0: 916快乐购是09年。
1: 零九年，
0: 娱乐好心情是到交通。到叫起了这个名字是12年，
1: 哎，17年了啊，
0: 哎，
1: 对，他今年18岁，
0: 你看刚会说话我就来主持了，
1: 哎，
0: 刚会叫妈妈，
1: 对对对，现在在广播里面叫爸爸妈妈，没叫错啊，衣食父母。
0: 还有小小他说带状疱疹确实疼，谁得谁知道、啊、
1: 对，就是大老师这两天就是
0: 他今天早上6点多，他说苏姐
1: 成青蛇了是吧，
0: 他说
1: 要
0: 我都在结疤
1: 啊、哦，
0: 但是我穿衣服还很疼，我说你躺着吧，
1: 哦，在蜕皮呢是吧，哎，不容易这是啊、嗯、来各位，运气和努力在你看来哪个更重要？
0: 还有朋友说我没买2斤鸡蛋糕去看他去，
1: 嗯，
0: 我能给他看鸡蛋糕吗、啊、我没扣他2斤鸡蛋糕，
1: 嘿，没扣他就不错了，
0: 对、
1: 哎、还行，他应该恢复的可以、啊、
0: 对，他很快，他现在能结疤90%就不错了啊，
1: 对啊，杨欣欣说你看啊，以前有个老话怎么说的、啊、
0: 怎么说，
1: 叫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
0: 啊、
1: 你不骑他你
0: 对你都不动他就不可能自己去到现场嘛，
1: 对啊、嗯、叫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
0: 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吧
0: 运气也很重要，
1: 运气重要、
0: 嗯、
1: 但是你得先出门对吧，
0: 哎，糖果妈咪给我们报了一个路况啊，说北三环就是东有堵车事故、嗯、是吧，
1: 啊，
0: 因为我这不太好听，要不然我用我这个手机听一下
1: 啊 啊, 啊，是有一个路况消息、啊、
0: 他有个路况消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来，我觉得刚才杨欣欣说的这个也挺有道理的、
0: 嗯、
1: 这个有的时候出门啊，出路出门才有路哈，
0: 对，是的啊，
1: 是的啊，他说的是哪里的一个路况消息，
0: 我这边好像不太能弄出来
1: 了，可以给我们发个文字啊，
0: 发个文，他是北三环好德家，
1: 好德家，
0: 哎，对，这是改的文字，北三环好德家东现在有事故，提醒各位小伙伴注意一下喽哦。
1: 嗯，这个如如不动说的是富在树树不在劳身，利在市局不在利耕。你看，
0: 哇，你们现在都好会哦。
1: 行了，朋友们，你们太厉害了，这是。
0: 富在树树不在劳身，
1: 哎，
0: 这你觉得劳？
1: 哎，
0: 啊，劳力者
1: 啊、
0: 哦，一定不如劳心者赚得多、哦，对吧？
1: 也不一定，我觉得将来蓝领也挺厉害
0: 啊，
1: 也挺厉害。但是呢，我觉得啊，你看此时此刻这两天，
0: 嗯。
1: 我觉得孩子们可能就要面临到另外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了，
0: 选择学校，选择专业，
1: 对，你会发现努力、选择和运气的区别，
0: 我觉得选择很重要，
1: 是不是啊？
0: 选择我在我的人生当中、嗯、我觉得选择大于、
1: 哎、
0: 努力大于运气
1: 啊、哦，即使说你的那个分儿啊、嗯、虽然说也考的这个也很好，
0: 嗯，
1: 那你怎么来选择你将来你要从事的专业
0: 是
1: 职业就业、嗯、这些问题可能也要开始做一些综合的选择，
0: 专业很重要，因为尤其是现在我们是、
1: 啊
0: 就是
1: 啊，
0: 社会进程的太快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很多的时候可能4年之后非常难找工作，
1: 对对对、啊。但是你像我们当时是是那个命运推着我们在选择
0: 播音主持、
1: 哦，
0: 我是打小就爱这个啊，我打小看倪萍，我就亲切
1: 哦
0: 啊，
1: 我觉得是命运推动着啊，就
0: 对，
1: 就
0: 愿意干这个。不知道你们如果孩子今年高考，你会让他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呢？
1: 对对对，
0: 愤怒的烤红薯说他物化生665上岸，恭喜
1: 665啊！
0: 哇，太牛了！
1: 665这得能上
0: 放烟花。
1: 复旦
0: 我的手
1: 难大了吧？
0: 我的手给你放个烟花
1: 哦，
0: 我就说吧
1: 啊，
0: 听节目学霸多吧？
1: 对对对，
0: 老总多吧？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咱们相互影响一下啊！
0: 凯文说对，
1: 嗯，
0: 以前是等着盼着看倪萍，
1: 嗯，
0: 现在等着看着听苏苏，
1: 是，那可不，命运是个有意思的轮回，真是
0: 是
1: 啊。来，咱们说到是运气和努力的一个重要性，好像每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思考的东西不太一样，尤其
0: 是
1: 你看这两天孩子们又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开始怎么去选择专业。其实有的时候你看这个选择哈，它就有前瞻性。
0: 比如说呢？
1: 你比方说我现在看一个事儿，我感觉它挺好的，但孩子们毕业以后就5年以后啊，
0: 啊，
1: 4年以后啊，
0: 啊，
1: 4年以后那个
0: 是的呀，
1: 好不好？
0: 你看之前他都觉得 BB 机好呢，那研究 BB 机技术的那些人，哎，没饭吃了吧？
1: 对对对对，
0: 这很多的时候，咱不知道咱这个行业被淘汰。

0: 是被谁淘汰的
1: 啊、
0: 哦？不一定是被同行淘汰的哦。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人还真的得有这点前瞻性，你得了解什么行业、什么职业，
0: 对，
1: 能行这事儿
0: 是
1: 对对，
0: 就是未来五年，就是为什么现在老说三年规划、五年规划的，
1: 对，
0: 你起码得站在那个的角度，你来分析下你行业的发展趋势
1: 啊，
0: 五年之后这个行业怎么走？
1: 对，
0: 嗯、
1: 那各位来说说看，如果说以你现在
0: 我就没有这个前瞻，
1: 对于这个的理解的话，你觉得现在要是给孩子报考专业的话，
0: 你想让他报考哪个？
1: 嗯、
0: 现在肯定有很多人愿意报考 AR。对吧？
1: 智能化的一些东西，
0: 智能电器，
1: 啊对
0: 啊，都是这种
1: 类似这种方向
0: 一点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啊！那各位，如果说让你来填报的话，你会选大致方向也可以啊。
0: 嗯，
1: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度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8: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6: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看到受雾霾天气影响关闭的收费站，西安武神海高速关闭新坝至富安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灌云东滨海出口分流，往连云港方向在